给大家出的一道题哈，就是7月15我们都知道是中元节，但是呢在广西是7月14提前一天过中元节的，这是

0: 很多朋友的这个解题思路呢，我觉得就非常的活泛啊，想的就是说，你看那个过小年，是吧？延伸到过小年这一点上，那很多地方就都不一样。我们是24，
1: 嗯，
0: 好，还有一些地方是23，
1: 对，
0: 是吧？那所以那既然是这样的话，那中元节有的地方提前一天过，有的地方7月15过，那就肯定有这个可能
1: 性，也就没啥，这个
0: 不
1: 了了，是吧？
0: 看看群里大家怎么答的啊？一群说 A， 木木说 A。广西是农历7月14过中元节，就是昨天就过完了都已经。然后再看看五加七说我选 A。然后赵赵说是真的 A 选 A。王一说他也选 A，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好多地方习俗都不一样，绝世的飞人也选 A。不晓得多少人说。那每个地方习俗可不一样了。他说反正我听我常德的同学说，他们凌晨吃年夜饭的时候我惊呆了。凌晨吃，对，还有早上起来吃的，
1: 对，
0: 反正都不一样。雨化石说不是15吗？拂晓稻草人说去年大概也是中元时节，跟朋友自驾去广西北海，晚上在深山里面导航告诉我前方堵车，颜色都是红色的。后来才知道，在路况不好的地方，不管就是车多不多，人多不多，它都会显示成红色，就是用拥堵来提醒开车的人要小心注意，慢点开。乌漆麻黑的深山里面，姚蛋蛋说 A 真的，有些地方是会有一点点日期上的差异。啊，我看看四群里是怎么答的。风选的 A， 骆驼九段熊樱花盛开，哎，都选，没有人选 B， 都选 A 啊，就特别能够接受这个事儿，是吧？就觉得那有的人地方早一点过也很正常，是这样的。正确答案就是 A， 而且不仅仅是在广西啊，广西、广东、粤西、福建部分地区以及江苏南通等南方地区，中元节通常是在农历7月14过，就是昨天他们就已经过完了。
1: 嗯，
0: 而北方和其他多数地区是7月15。然后这一点我特别有印象的时候，就是在我的小的时候，我小的时候就是大概，我看看，九十年代末的时候，经常会看一些港片，会出一些香港电视剧啊，或者香港的电影啊。然后每到中元节，他们会有那个因为这个主题而出的很多电影嘛。我就记得有很多部电影都是叫7月14什么什么内容，7月14什么什么内容
1: 啊。
0: 它根本就不是按照我们认为的是7月15，所以那个时候我就觉得啊，我就知道了，原来有好多地方过中元节它是会提前一天过的，
1: 过法不一样。
0: 哎。但不管哪天过吧，反正目的就是说缅怀思念先人。然后还有一件事，就是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文明祭扫啊，注意安全非常重要。正确答案就是 A， 你选对了吗？然后再次提醒大家啊，想看看这个 Burberry 的手表专区的朋友们，记得回复关键词手表啊，回复手表，先长按图片扫描二维码，添加品牌福利官领券，领了券之后呢，再点链接进去看看有没有你喜欢的款式，你就可以直接下单了啊，就可以直接减200了。如果你要没领券先进去看的，看完之后你又得退出来，又得这那操作，可麻烦了。一共有16款男表女表都有，经典款新款也在，看看有没有你喜欢的吧。回复关键词手表发送到精英95电台我们的官方公众微信平台就可以了。

0: 北京时间早上8:15。
1: 唉，是不是全世界的爸妈都姓崔？
2: 赶紧收拾书包，
3: 快点写作业呀！
4: 哎呀，快点去睡觉。
3: 吃完了没有啊？赶紧吃。
4: 快点洗澡、啊。
5: 你打卡呀？
2: 你怎么还在那站着？快去快去！
1: 为什么爸妈总在催？
2: 我不催，他作业肯定写不完呢。
3: 我不催，他上学肯定迟到啊。
5: 我不催，他肯定得出错呀。
6: 你不催，他或许能自己来。
7: 2024家庭教育行为白皮书显示，中国孩子平均每天被催促23次，而频繁被催促的孩子行动力比同龄人低40%。
6: 催促是成长的刹车键，把孩子的事还给孩子，慢一点就是快一点。
8: 妈，我回深圳了，下周你去医院，我再请假回来陪您看病。
9: 哎呦，你别担心，我自己可以去看病的。师傅，去高铁站路上慢点开哦。
8: 妈，多保重。
7: 先生，您常年在外工作，可以考虑给家人预定一个陪诊。湖南广电的芒果陪诊，你可以放心。微信搜索芒果陪诊，挺方便的。
8: 好的，我试试。
7: 芒果陪诊，湖南广电官方正规平台，微信搜索芒果陪诊小程序，新注册用户通过客服能领取一份新人礼包。芒果陪诊客服热线18874864060，18874864060，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喜欢山前的杏花，喜欢雨后的青蛙，
10: 喜欢热乎的早餐，喜欢琳琅的书架。
7: 把元气灌进身体，把活力传递放大，
10: 把烦恼统统丢掉，腾出地方装鲜花。
11: 加油，早上好，
12: 今天也是努力的一天呀。
10: 早起听天气，

0: 眼下这个时节虽然已经出了三伏天，但是暑热并没有真正退场啊，空气里依然是有夏末的温热。在台风的影响下，长沙未来一周局地有阵雨和雷阵雨的突袭，气温呢也会稍稍降低，风力加大，但是在没有雨水压制的时候，气温又会再次回到高温线附近啊，所以晴雨不定说变就变的夏末时节，大家出门一定要记得备好雨具，注意临近的预报和预警信息，如果明显的知道啊，那个点儿可能马上要下暴雨了，咱就先不出去吧，雨过了再说。
1: 咱们具体来看啊，长沙今天多云见晴天，午后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北风二级，27到35度。明天多云见晴天，午后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北风三级，28到36度。29号多云有中等阵雨或雷阵雨，北风四级，26到34度。30号大雨，北风三级，25到30度。

0: 接下来要分享的这个内容啊，就是这个点如果没有吃早饭的朋友建议慎听啊，吃了早饭的呢可以听一听啊，没听的没吃的听完饿了我们不负责啊。各位吃货朋友们啊，如果就是你又想车能坐了，吃又吃爽了，那你可以考虑登上 K1284 次济南到深圳的这个列车。中铁济南局最近干了一件很接地气的事情，把 K1284-1281 K1282-1283 这一对兄弟列车的餐车改成了自助食堂
1: 啊！
0: 嘿嘿，你没听错，就是绿皮火车上吃自助，想吃啥拿啥，不限量。
1: 好，升级以后的餐车啊，香气扑鼻，五道荤菜打头，三道素菜紧随其后，而且还轮番上新呢。卤味把子肉肥而不腻，红烧排骨酱香醇厚，肉质酥烂，鱼香肉丝酸甜适中，下饭第一名。木须肉走的是家常实力路线，鸡蛋木耳黄瓜片清爽的恰到好处啊。
0: 啊，鸡蛋木耳黄瓜片算荤菜是吧？
1: 鸡蛋木耳黄瓜片看它里边如果没有肉片的话，在我们那边应该算素菜。
0: 我也觉得算素菜，但是你刚不说五道荤菜吗？
1: 啊，有的地方他可能把这
0: 个
1: 算那个
0: 红烧排骨，一个鱼香肉丝，一个木须肉，一个鸡蛋木耳黄瓜片，那就是算车上算荤菜啊，
1: 不重要。
0: 素菜阵营也不含糊，水芹香干，鲜嫩鲜香，清炒时蔬，清新碧绿，地三鲜软糯入味儿。光吃菜不行啊，还有两款暖心汤品轮流值班，米饭馒头灌够，南北方旅客都能找到属于自己的碳水心头好。而且菜单是跟着时令走的，春天吃笋，夏天啃瓜，每次坐这趟车都可能遇上不一样的惊喜菜单。
1: 让人放心的是，所有的菜都是现炒现做的，不是预制菜加热糊弄，食材出库，按量配齐，全程冷藏，生熟分开。每天开餐前啊，先给食材做体检，不合格的直接淘汰。后厨餐具餐盘严格消毒，厨师操作规范到位。高峰时段后厨还优化了出餐流程，不断的补货啊，保证乘客任何时候去取餐，这菜都是热的。
0: 价格方面，哎，大家是不是很关心呢？不限量，随我吃还是自助是吧？会不会很贵？哎，价格也很公道，成人45一位，一米以下的小朋友免费，1米到1米3的半价啊，60岁以上老人打折，只要39。哎，你说这个定价，你说在外边人的饭馆里，你随便夹几块把子肉，再快几勺排骨，
1: 那可不，
0: 那不就回本了吗？啊，而且火车上哎，这在火车上哎，火车上的自助餐图的不是山珍海味，而是那一份旅途当中的松弛感。你不用掐着点等盒饭啊，给你那个什么送过来，或者是到餐车只有饭点的时候才有他那个。很贵然后又觉得不值当的一些套餐吃啊，不用纠结，你就慢悠悠的挑，安安稳稳的吃，看着窗外的风景，嘴里嚼着热乎的家常菜，你说谁不夸一句美呢？

0: 说完火车，咱再来说说一个送子求学车啊，最近在网上挺红啊。车呢是从山东枣庄出发的，往哪儿开呢？目的地是新疆格拉玛依，送孩子上学，一家六口
1: 啊。
0: 哇，这个家庭氛围很好啊，一家六口啊，就是说五个人出发，就为了送这一个孩子上新疆去上学。
1: 有可能也是家长就是想出去玩玩，
0: 找个借口是吗？还说哎呀，领导你请假，请假怎么？哦，正好开车送孩子到新疆去上学。其实是自己一路玩过去的。母亲刘女士说呀，孩子今年考上了新疆第二医学院，全家人呢是8月20号驾驶一辆7座车出发。
1: 嗯
0: 啊，边走边玩啊，那会儿是已经开到甘肃了。刘女士说呢，自己和丈夫、女儿、女婿4个人轮流开车，全家一起累并快乐着。说儿子录取结果出来那天就开始准备了，说怎么走啊，带点啥呀，就想亲自送孩子到学校，给他留下一个美好的回忆。那除了送孩子上学呢，这趟旅程还有另外一个目的，就是带80多岁的老父亲和他的兄弟见面。刘女士说呢，这个父亲的弟弟在新疆，只能微信聊天，年纪也大了，不是当哥的都80了，那弟弟估计也是70多了哈。
1: 嗯，
0: 一起兄弟团聚一下。对于跑这一趟的成本，刘女士说不比坐飞机火车省钱，但是一家人行李很多，自驾更方便，7座车嘛，说花这个钱没啥心疼的，不计较成本。
1: 一般送孩子呀，这只是顺带脚的事儿，因为孩子上大学其实对一个家庭来说呢，它算是比较重要的一件事情。
0: 嗯，
1: 开学送孩子上学的就有一个仪式感嘛，对吧？
0: 嗯，
1: 然后赶巧家里有老人，全家老小齐上阵的一起出去旅旅游，挺好。我那时候上大学，我室友就是一家17口，
0: 对对，
1: 就是连他爸妈、他叔叔、他什么这个那个七大姑八一起来，一家子从哈尔滨开车到大连的，一路开过来，加一个车队。
0: 这太明显了，这明显的就是说找个理由出去玩的。
1: 我天哪，我当时第一天报道的时候，我心想完了，
0: 嗯，
1: 我这以后就只能给少爷当管家了。
0: 那你那时候开学的时候，你爸妈送你了吗？
1: 啊，送了呀。
0: 哦，
1: 就是也是顺带找旅游。
0: 我开学的时候，我爸也妈也送我了呢。
1: 你上一边去。
0: 送我了，跟我一起从200路坐106，送到天马学生公寓。
1: 那送你那叫送吗？那老两口跟出门买趟菜都没区别。
0: 那怎么不是送呢？那也是，那也得过条河呢。那也是说，
1: 啊，对，过河买菜是吧？
2: 加油，早上好，让你早起不困难，掌握生活主动权，快乐生活入场券，加油，早上好。
0: 说的话可有点渴，佳琪，你给我把我那个远古碱地米乳给我拿过来。
1: 你那是渴吗？你那是饿。
0: 也是有点饿，早上又是木须肉啊，又是把子肉的，然后就是也没少说吃的哈。哎，其实我就觉得米乳有一点好，它除了能够当饮品润润嗓之外，它里头啊就是真真正正的辽河盐碱地的当地新米给咱做的，它还能有一点点饱腹感，特别是对于一些这个有健身塑形需求的朋友来说，晚餐和午餐中间隔的时间太长了，然后你又不想喝点什么下午茶，然后你说你带根香蕉啊，带个什么能量棒吧，又干吧，香蕉带着又麻烦，你就揣两瓶远古碱地米乳嘛，
1: 是，
0: 对吧？它就是嘌呤含量低，清爽植物基，然后零脂肪、零香精、零反式脂肪，又不额外添加糖，你喝着是不是很放心？权威无麸质认证，麸质敏感人群友好，不含乳糖，不会喝了以后拉肚子，没有大豆、坚果这些致敏源。然后呢，如果就是有痛风的朋友，也可以放心大胆的喝啊，就是纯当你下午的一个加餐。别人喝奶茶，别人长肉，你喝远古碱地米乳，你健康，而且承袭的是中式米油养生。你说这谁能比得过你啊？
1: 一般人不告诉他
0: 啊。有需求的朋友直接去各大购物网站上找他们家的官方旗舰店啊，袁隆平院士的袁，稻谷的谷，远古农场碱地米乳。

0: Thanks for listening. 加油，早上好，已经播放完毕。FM 95.5即将播出，刷刷朋友圈。
1: 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8:30。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 95.5，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 95.5。
2: 陌生电话，
3: 别搭理；
4: 高额返利，
3: 别相信；
2: 免费礼品，
3: 别贪心；
4: 冒充亲友，
3: 别转账；
2: 保健品套路，
3: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0: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全球首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即将登陆长沙了。莫里埃奖提名编剧、巴黎奥运舞美团队、摩迪、卡门导演这次联袂为你打造全球第一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高燃舞台全员唱将现已开票。金九五公众号回复“抢票”获取购票链接，也可以关注梅心湖国际文化艺术中心大卷官方微信抢票。
1: 听了吗？啥呀？当然是刷刷朋友圈。

好，北京时间的上午8:37啊，欢迎回到节目当中，问候各位早上好，我是佳琪。现在刷刷朋友圈啊，为您播放到的第一首音乐是来自郑钧的一首代表作啊，《赤裸裸》，我非常喜欢的一首歌啊。这首歌第一次听，那时候还是跟我同学啊，我们一个好哥们儿一起去 KTV， 然后他唱了这首歌，我才知道啊，原来这一个男孩子在 KTV 里边这个唱这首歌可以显得自己那么风骚啊。我说起我这位哥们儿，其实特别有意思啊，他是一个饭量很大的人啊，大到什么程度呢？他开学第一天，半个食堂的阿姨都知道他了。哥们儿特别能吃，说刚开学的时候啊跟这个新任的室友们打招呼啊，互相介绍嘛，互相认识啊，大家第一天啊唠唠嗑熟络了，第二天为了迅速提升感情啊，然后他这个室友就过来找他，哎，走啊走啊，出去上早工，因为我们这个播音专业需要上早工吊嗓啊，走啊，一起上早工去，上完早工这个去食堂吃饭啊，我请啊，我请吃早餐，吃多少随便点啊。我朋友瞪着个眼睛，真的吗？都是老爷们儿，说话可得算数啊。啊，室友说还吃呗，他可能琢磨着吃个早餐能吃多些啊。我朋友吃了51根烤肠，不是咱们现在路边那2块钱3块钱一根那种啊，各位见过那种橘黄色里边带脆骨钉的那种烤肠吗？那是2015年，不16年呢。食堂4块钱一根，哥们儿吃了51根，他把阿姨那个烤肠炉里边的烤肠包圆了，然后告诉阿姨说，这些我先拿走，你再给我烤一炉。列位，你们什么时候听过烤肠按炉卖的？就这哥们儿很能吃啊，他那一顿饭除了这烤肠，还吃了一堆什么早上烤面包片啊、牛奶什么的，一大堆东西，特别能吃。所以从那天开始，他在学校出了名了。后来他说：“嗨，这算啥？”有一回我们两个啊，真事啊，真是真事啊，我们两个2016年有一次晚上啊，出去给学生讲课。写完课了，晚上出来的12点多了，当时在这个辽宁大厦，在沈阳的辽宁大厦呀，出来之后半夜了，就12点半了，说饿了，出去吃点宵夜吧，吃啥呢？晚上就是烧烤火锅什么的，没别的。然后正好看到路边有家黄焖鸡，他说行，咱吃点米饭吧，他说太饿了，这缺碳水呀。

品，是黄焖鸡，一人一个小砂锅啊，那一小砂锅也就卖个这二十来块钱一份是吧？米饭随便点，老板说了米饭不够随便加。关键晚上12点多人老板一点准备打烊了啊，有人剩点那个饭啊什么这那个的，你们要能吃你尽量多吃。我朋友一听，真的吗？老板那天饭蒸多了，就那种饭店用的那种比较大的电饭锅，各位知道吧，剩半锅，剩半锅，还不是说那个就是很薄的一层米，不是，那锅里边我这么说吧，得跟手掌那么宽，就剩那么厚，剩半锅，我也就吃了一小碗米饭，剩下都让他吃了，就是特别能吃。我最怕的就是跟他出去坐飞机，我俩一起出门啊，坐飞机他就喜欢选这个靠后的位置，为什么呢？等到时候啊，空姐推着餐车从那边过来，他可以先问问，哎，今天有多余的饭吗？所以他特别喜欢吃那个飞机餐，其实我也挺喜欢的。很多朋友可能在飞机上喜欢吃两口，尽管他那个口感跟味道啊，未必说一定有那么好，但是就好这口啊。在天上的时候，你这嘴里边干吧。人坐飞机呢啊，这空姐推个小车过来了。May I help you, sir? 雪碧可乐冰红茶，亲爱的先生喝点啥？鸡肉饭还是牛肉面呢？啊，其实大家都知道选哪个都差不太多。啊，打开一看，这是啥呀？我是谁呀？我为什么要在万米高空吃这个？最近啊，有个新闻可有意思了。说某一个航司啊，推出了344元的海鲜鱼子酱高端拼盘。我当时反应是，这鱼子酱是不是坐头等舱过来的？我有一回啊，花300-400块钱吃饭，在海底捞过生日，哎呀，全场服务员跟我大合唱啊，这个所有的烦恼说拜拜，网友们坐不住了啊，纷纷表示说吃完这份餐，我感觉灵魂都升华了。主要也是因为钱包空了，整个人都轻飘飘的啊！我在海底捞过生日，也就是这待遇了，对不对？但现在你坐飞机，你也能享受这种。这事儿其实挺有意思，就好像你去理发店，以前洗剪吹一条龙，现在你要想洗得好一点，你得加钱啊！什么香薰洗头、护发，那哪个的？想剪得快一点，你得加钱，选这个资深总监。这还没完呢，因为有不少航空公司啊，推出了什么？付费定制飞机餐啊，煲仔饭、牛排、烟熏三文鱼、冒菜、回锅肉盖饭。哎，我当时心想，冒菜，那以后空姐是不是得推着餐车问呢，说先生你是要冒菜还是要火锅，锅底另加40啊，你要牛油要不要去渣呀？短途飞行，飞机落地了，锅底没开呢。南航出了一个童心飞跃团团餐，里边有双色肉丸饭团、哈根达斯雪糕，还有水果啊，摆盘非常精致。这个产品啊，表面上是儿童餐，实际上是花一份饭的钱买孩子2个小时安静。而且各位去机场吃过饭吗？一碗面条78，里边2根青菜，2两鸡汁面条，几块牛肉丁，我当时心想，你怎么不去抢啊？所以跟这个机场里边的餐食一比啊，这飞机上40块钱一份的鱼香肉丝米饭突然就显得良心起来了。40块在万米高空能吃到热乎米饭，你还要啥自行车？那现在重点来了，这个付费餐食这么火，很多网友开始担心了，说那免费餐食会不会取消了呀？中国航协出来回应了，说目前啊，航空公司并未取消经济舱的免费餐食服务，同时为了满足差异化需求，推出多样化的餐食产品，由旅客按需购买。注意这个词儿啊，目前啊，就是暂时还没有，以后不好说。啊，畅想一下未来啊，空姐可能会对你说啊，先生，我们的免费餐是常温的啊，如果您需要加热，支付5元加费吧，5块加热费，对吧？

0: 餐具包三块啊，餐巾纸两块，哎，如果需要蘸酱的话，蘸酱需要五块吧。那为什么航司还要推出这个付费餐？因为机票价格太卷了啊，打折打的都骨折了啊，其实就是把原来打包好的服务给拆开单独标价。有人说那我不吃啊，行，旁边大哥吃着冒菜，那香味顺着空调飘过来，你说你能淡定的啃那个面包？你眼巴巴看着前面的大哥优雅的切开三文鱼，然后空姐告诉你说，先生，您的免费餐还要再等十分钟哦，这十分钟比十年都长。不过说句公道话，我愿意为好一点的飞机餐来付费，前提是不要太离谱。58块的冒菜我认，但344的鱼子酱我真下不去手啊。有乘客建议，有人上线付费奶茶、特色咖啡，哎，其实我特别支持。到时候整个机舱啊，瞬间变成移动喜茶店，体验感给你拉满了。啊，还有网友脑洞大开，说那回锅肉都有了，螺蛳粉还会远吗？我估摸着啊，全飞机的乘客可能到时候都得戴上氧气面罩，还得是带着活性炭滤网的那种。好了，朋友们，咱们近段报时啊，现在是北京时间的上午8:46，这里依然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金睛955城市大眼睛。
1: 在很多人眼里，你是一个特别优秀的人。
2: 你好，可以换一个座位吗？
3: 好嘞，哥们儿，晚上帮我改个案子呗。
4: 没问题，想事儿。
2: 小伙子，谢谢你。
4: 没事儿，应该的。
1: 在某些人眼里，你是他们的骄傲，但
3: 爸，怎么今天又吃这个？这个，哎，我不吃了。妈，你是不是又把我东西乱放？
2: 我没呀，我。
3: 哎，说了别动我东西。这个按一下就能开，怎么就学不会呢？烦死了。
1: 当他们开始逐渐沉默，面对你的坏脾气小心翼翼，他们已经慢慢老去。百善孝为先，孝是德之本，心怀感恩，善待父母。
5: 人到中年最无奈的就是身不由己，爸妈年纪大了，经常要去医院检查复诊，可我们天天加班，要么异地打拼，根本没有时间贴身陪同，看着老人独自跑医院排队折腾，心里又心疼又愧疚。湖南电台芒果陪诊小程序已经全新上线，专门帮忙碌的子女尽孝，专业陪诊师全程陪护父母看病，代办所有就医琐事。同时新注册小程序的用户联系在线客服还能领取新人礼包一份，客服人工语音请拨打18874864060 18874864060，再忙也能稳稳守住爸妈就医之路。芒果陪诊，帮您尽心照顾好家人的看病就诊。

哎，最近啊，网上有系列视频特别火啊，那个什么模仿西藏那个转经筒那个视频啊，就手上拿着那个转经筒那玩意儿，在手上摇嘛，对吧？就是西藏拉萨这，街头你随处都能看得见啊。然后有很多网友就是翻拍这个视频，因为就是，想表达自己想出去玩的那个希望那个心情嘛，对吧？我就看到这个事儿逐渐就开始变得不对劲儿了。我看到有的网友手里边拿支笔。笔上面套了一卷卫生纸，从那摇。我更狠的是，我看到有一哥们儿啊，把那个镜头架在洗衣机里边，把头伸进洗衣机里，然后自己在那个洗衣机里边自转。

就能飞向太阳。想出去玩去，哎，但是你也得有时间呢。我也想去西藏，我也想去新疆，那动不动一去8天10天的，我没有那个时间呢。我又不是领导，所以说你在家门口你就得找点那种适合

合的项目，时间短，能让你放松啊，甚至你可以说调动你的情绪，花小钱办大事，比如说追演唱会。当然啊，我说花小钱办大事，这个里边不包括找黄牛买票啊。好吧，我之前真见过，就为了抢一张那个演唱会的票，花万八千的抢张票，我的天啊！前两天那个凤凰传奇不是演唱会吗？哎呀呵，那晚上散了场啊啊，那观众们从那个体育场一出来，都坐地铁。我朋友在外边也坐地铁，他说等了六趟，愣是没上去地铁。就可见现在这演唱会多火是吧？火到连黄牛都不炒票了，哎，有不少黄牛啊，发现这个炒票好像没有那么挣钱，干啥呢？改行，出租长焦镜头。有一回啊，我去看有一个天王的演唱会，旁边一大哥掏出一镜头，哎呦我那镜头啊，看着就非常专业，比我胳膊都长。我当时都纳闷了，说大哥是天文系的吧？这是啊。现在啊，这个拍照神器租赁成了新潮流了，什么人人租、支付宝租赁、闲鱼啊，都开了演唱会专区啊，什么演唱会神器直拍专区啊，听着很让人心动。好像只要租到手了，我就是那场摄影师。我点进去一看啊，映入眼帘的那叫一个美丽，3.4块一天起步。我当时心想，商家是做慈善的吗？租个两三天也就10块钱，那四舍五入等于不要钱呢。这羊毛我感觉不薅都对不起自个儿，然后兴冲冲的下了个单，页面哐当跳出一个数字，45一天。我当时愣了啊，我大脑 CPU 都烧了，刚才不是说3.4块一天起吗？这怎么我下单这一分钟里边宇宙大爆炸了，数值膨胀成这样？然后研究半天啊，我终于在那个犄角旮旯里发现了一行小字，上面写着此价格需租满365天。朋友们，我租一年，那演唱会都开完6轮巡回了吧？而且你要是真租365天，一天3.4块，一年下来1200多，1200多，我买个二手旗舰手机得了呗，我在你这租什么设备啊？还有啊，那页面上写着17.49块一天起，点进去一看，只有365天一个选项，没有按天租的。啊，那怎么呢？我要是只租一天，是不是还得给你付那个精神损失费啊？我一年就看一场演唱会，我剩下364天，我拿这玩意儿干啥？当晾衣架吗？这不叫租赁，我感觉这叫强制包年儿。那我请问了，你写那个每天起是什么意思？起猛了？其实这个套路咱们不陌生，以前啊是图片仅供参考，现在是价格仅供参考。你看到的日租金那是卖家秀，是加了18层滤镜的精修图，你付款时的真实价格那才是买家秀，是素颜照。你以为你薅到了羊毛，其实你就是那只羊。但租到设备之后啊，更大的坑来了，拿到手一看，哎呦，这镜头上有划痕，机身磕了个角，屏幕贴膜上全是气泡。你心想，算了算了，能用就行呗。结果用完还回去，商家那边电话来了，您好，我们发现您租用的设备机身上有一道0.5毫米长的划痕，按照我们的规定您需要赔偿800。你当时都懵了，这划痕我拿到手的时候就有啊。商家说，啊，您有证据吗？你拍开箱视频了吗？你拍验货视频了吗？只要你没拍，这口锅就稳稳的扣你脑袋上。啊，这典型的货一出手，规矩我有。有网友为了一场演唱会，特地租了一个长焦机，回来之后，商家硬说镜头有灰，要扣清洁费。那怎么的，我租个相机还得自带无尘实验室吗？律师说了，价格标注不清晰，涉嫌价格欺诈。但是啊，我更希望律师能够帮我把那3.4块租一天的手机给租回来。多难呐，

0: 为了看一场演唱会，我最后愣是掌握了手机摄影、数码产品鉴定、法律维权以及高强度的辩论技巧。最后啊，给各位提个醒，千万不要被那些多少多少元一天起的价格给晃瞎了眼。那个起字啊，代表了咱们汉语言的博大精深，他不会告诉你这个起是从珠穆朗玛峰顶起还是从马里亚纳海沟起。第二，下单之前一定要瞪大眼睛，把商品详情页从头翻到尾，特别是那一行浅浅的灰色小字。第三，拿货之前一定要拍视频，从头到尾检查一遍，商家要是不让验，你就不租了呗。第四，如果遇到坑了也不要怕，该投诉投诉，该维权维权，让那些套路的商家知道，我们不是只会喊哥哥好帅，我们还会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好了朋友们，金段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的上午9:01，这里依然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金鹰955城市大眼睛。
1: 安全提醒，
0: 听众朋友请注意，电动自行车不要推荐楼里充电，楼道里不要堆放杂物，安全出口要随时保持畅通，安全无小事，防范靠大家，遵守安全规定就是保护自己和家人的平安。
2: 时间是日光洒落的时刻，也是彼时你走过的每一条街巷。
3: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景湾子站到了。
4: 这个名字是因为古人修路的时候不愿意埋了那颗好井，就在路拐了一个90度的弯，所以这里就被叫做景湾子。
2: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5: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6: 爸爸 AI 2分钟就帮我解出了这道奥数题目，
7: 让他当你的教练好不好？就像用地图找方向，路还得自己走。
8: 这篇作文的思路很棒，能告诉妈妈灵感来源吗？
6: 是 AI 帮我生成的。
8: 宝贝， AI 能打开世界的窗，但思想的种子要靠你自己生长。
9: 同学们， AI 能够告诉你热带雨林的样子，但是你想知道它为什么在消失吗？
6: 老师，我要自己查资料问专家。
9: 对， AI 是指南针，你才是冒险家。
10: 别让工具代替思考，我们是提问者，也是解题者。用 AI 探索世界，但不要用 AI 探索答案。
11: 时代光影焕新，荧屏匠心致远，2026金鹰再度振翅，年度爆款《封神演义》全网热议，
12: 名场面破防了，二刷三刷，
11: 终极预告，
12: 高能预警，
11: 我的年度最佳。
13: 人活着是要靠精气神，一步一个脚印，
14: 好好生活吧，就像咱们都曾经所经历并为之奋斗的那样。
11: 那些让你哭过笑过的瞬间，金鹰都记得。开幕式盛典星光璀璨，多元文艺系列活动精彩纷呈，金鹰奖颁奖盛典荣耀揭晓，一场属于中国电视人的视听盛宴即将拉开帷幕。
15: 乘风而上，金鹰飞翔，第33届中国电视金鹰奖暨第16届中国金鹰电视艺术节即将登场，以光影致敬生活，以初心奔赴山海。

哎，提示大伙儿啊，咱们今天继续上架那个 Burberry 的手表，如果各位想看的话呢，都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金晶9555回复一下关键词手表啊，获取购物链接啊。昨天跟今天啊，这两个早上啊，好多朋友在后台回复手表了啊，咱们今天这个 Burberry 的手表啊800多，你要知道平时这个牌子你想800多，你想买它一块手表那难如登天啊。那么今天给大伙上架的这个 Burberry 的长方形格纹金色女表啊，非常好看。它是那种很经典的那种英伦格纹表带啊，那种红色、驼色、黑色交织在一起的格纹啊，一眼看过去你就知道那是 Burberry 了啊。但是它不是那种说很大一个 logo 给你印在那儿，感觉就有点太招摇了，是吧？它不是那种。

0: 那有的朋友他一听金色，他又觉得摇头啊，觉得有点哎呀有点老气吧。但是啊这块不一样啊，它是那种复古金色啊，很好看，耐看的啊。如果说朋友们你想看一看的话，都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金鹰9555回复一下关键词手表，好吧。现在呢咱们算是限时活动啊 ,919, 然后现在商城里边有这个 Burberry 手表的专区啊，最低只要859元起。反正吧总有一款会适合你啊，想要购买的朋友回复关键词手表看一看就可以了。我最近刷视频，我看到陈伟霆参加综艺，被问到如果有机会你最想知道什么问题的答案，我以为以陈伟霆那个脑子啊，他应该会问宇宙有没有外星人，人生的意义到底是什么，结果他在那儿眉头紧锁，眼神忧郁，仿佛在思考一个哲学命题。思考片刻，然后他深情地对着镜头说，什么时候还钱。真的啊，我觉得陈伟霆说出了很多人的心声，这个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我站在你面前，你欠我的钱却假装失忆。陈伟霆精准的总结啊，他说开口要钱大概率会伤感情丢朋友，但是不开口呢，对方大概率装失忆，这笔钱永远要不回来。哎，你看这无解，你算来算去发现最后唯一的解就是你自己认栽。对方借钱的时候非常卑微啊，我工资一发就给你，等到你真要钱的时候呢，哎，人家角色互换了，给你开启了屏蔽模式，你再说还钱人家直接已读不回。陈伟霆爆了个料，说他好心啊借钱给好友一笔五位数，本来想着朋友有难挺身而出仗义相助是吧，结果这大哥拿钱干啥去了，追女生。真的听到这儿我都气乐了，这是拿着陈伟霆的钱去当霸总了呀，关键是这钱至今还没还。要是换了咱普通人啊，估计可能气炸了。但是陈伟霆他比较体面，对吧？朋友照常相处，关系不变，但是心里边啊划清底线了，可以继续做朋友，但是绝不再借钱给对方。而且陈伟霆还总结出了一条血泪原则：但凡借出去的钱，早就做好了收不回来的心理准备。这话听着啊，让人心碎。这得是被坑了多少回啊！啊，评论区都炸了锅了。很多网友对号入座，有人说啊，原来明星和普通人的烦恼都一样，也有人说借钱的时候是朋友，要钱的时候是仇人，还有人总结得很扎心，说成年人的崩溃是从打开通讯录找那个欠你钱的人开始的。节目里边啊，杨迪也来了，两个人站在那儿啊，那种难兄难弟的气场啊，就感觉挺心酸的。杨迪分享了一个自己的催债小妙招，经常在闲聊当中啊，随口提起谁欠了钱，聊得多了，身边熟人知道之后呢，总会有人主动的出面调和，帮忙传话催还。但我告诉你们，这招啊，只对有脸皮的人管用。杨迪也翻车过，他催债，人家直接晒那个输液照片。最离谱的是，卖完惨啊，转头人还想再借一笔。说实话啊，借给朋友连个收据都不好意思让人打，真金白银呢。很多时候我们不敢催债，是因为我们太看重那段关系了。但是朋友们，你们想清楚了，一个明知道你很为难却心安理得揣着你钱不还的人，他真的在乎这段关系吗？他拿你当朋友吗？我现在的借钱标准就是，如果你开口跟我借钱，我会给你先讲一个关于陈伟霆要钱的故事。其实我觉得啊，陈伟霆应该出一首歌，歌名就叫还钱。歌词是，借出去的五位数像泼出去的水，你说下个月就还，结果你人都不回。到时候配个 MV 啊，杨迪戴一墨镜从那即兴的黑怕。行了，如果朋友们你们想问说我的钱包为什么总是那么瘪，我只能告诉你，说因为我的朋友们都没有还我钱。我企图啊，把我贫穷这件事甩锅给借钱给我的朋友。好了朋友们， 到点了，金团报时。想要看一看这手表的朋友呢，都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金鹰955回复关键词手表啊，看一眼就可以了。哦，
1: 北京时间上午9:15。
2: 慧慧，你看看你上次教我的扫一扫在哪里呀、啊？我怎么又找不到了？
3: 爸，我正忙着呢，跟你说了多少次了？哎呀，不是点这个，是点这里。
4: 我本可以。
3: 爸，你稍等一下，我再教您一遍。
5: 妈妈，我的作业写完了。
6: 我的水下笔在哪里、啊、
7: 我想下去找乐乐玩。
6: 妈妈，
3: 等一下。
8: 不行，
3: 说了不行就是不行啊。
4: 我本可以。好的，你先自己找下，妈妈马上就来哈。我们本可以多一份克制，少一点脾气。
9: 家是讲爱的地方，不是情绪的垃圾场。回家了，把坏情绪留在门外，把最好的情绪留给最亲的人。
10: 喂，
11: 下周一你能请个假吗？
10: 嗯，估计很难，我下周在外地出差呢。
11: 咱爸下周一要去医院复诊，我下周也忙，根本抽不开身。
10: 那怎么办？总不能自己扛着去看病吧？
11: 那找芒果陪诊吧，会安排专业人员陪咱爸去医院看病。
10: 行，我来预约。
12: 芒果陪诊，湖南广电官方正规平台，为您省心安心更贴心。微信搜索芒果陪诊小程序，新注册用户通过客服能领取一份新人礼包，平台会安排专人全程陪护您家人看病。芒果陪诊客服热线18874864060，18874864060，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浙江三岁的洋洋有哮喘史，最近啊咳嗽咳嗽的啊，妈妈就把这个症状啊输入到 AI 问诊，还说孩子老是咳喘，怎么回事啊？ AI 给诊断说是支气管哮喘急性发作，并且建议要雾化治疗。洋洋妈妈深信不疑啊，带着孩子到医院，只要求开雾化药，别的不要。医生听诊啊，发现孩子肺部有明显的湿罗音啊，于是建议做胸片排查肺炎。结果呢，家长一口回绝啊 ，AI 说的很清楚，你给我开雾化就行了，别你别管了。两天之后，洋洋病情加重，呼吸急促，连夜返回医院，结果查出双肺大面积肺炎，确诊偏肺病毒肺炎啊，偏肺病毒肺炎啊，合并细菌感染。要紧急住院。医生提醒啊，说 AI 问诊啊，它只能凭文字描述，缺乏查体和个体判断。儿科啊被称为哑科啊，孩子说不清楚感受，望闻问切不可替代。AI 啊可以当作参考，但是千万不要拿它来代替医生面诊啊。哎，这妈这故事听着让人火大。那咋的 ？AI 说你孩子是金蝉子，你还不得满世界找猴啊？近日，郑州北龙湖湿地公园水域疑似出现了巨型鱼类的消息，引发广泛关注。前段时间，有网友在湖边拍摄到了一段视频，平静的湖面底下，一个庞大的深色轮廓缓缓移动，不时跃出水面，搅动起大片水花。拍摄者语气激动地表示，水中共有3到4条大鱼，其中最大的一条看着得有3米长。有网友根据背鳍的形态推测，可能是杆鱼。这种鱼啊，俗称水老虎，常见个体可以达到1到2米，重达几十甚至上百公斤。不过3米长的杆鱼在全国极为罕见，更多人猜测可能是大青鱼。那针对这一事件，记者呢致电了郑东新区园林水务局了解情况。工作人员表示说，目前没有遇到过网友拍摄画面当中的大鱼，但是北龙湖禁钓多年，理论上可能存在大鱼，因为没有亲眼看到过，并不能确定网友拍到的究竟是什么。钓鱼佬听完眼前一亮，结果发现禁钓啊，打扰了打扰了。近日，宁波的准大学生小叔反映，他在高考之后，在一家电商平台的百亿补贴官方精选频道，全款19299购买了一台旗舰款的笔记本电脑，但是商家迟迟不发货。如今啊，距离下单已经过去2个多月了，眼瞅着要开学，这电脑仍然没有踪影。小叔同学表示，下单之后呢，他曾经多次催货，但是商家均以缺货为由进行推脱，甚至无法联系上。根据了解，小叔购买这款电脑之后啊，这款电脑因为配件成本上涨等原因，目前市场价已经涨到了28500左右，涨幅接近 50%。 小叔认为，商家是因为产品涨价而故意违约不发货，涉嫌欺诈，要求平台督促商家继续发货或者赔付差价。对此，该电商平台的客服回应，经核实，商家确实存在长时间未发货的违约。

行为，平台已经扣除了商家的保证金，并对违约事实作出处罚。目前平台已经为小叔申请了500元的券作为赔偿，并且建议他优先申请退款，但是小叔对这个赔偿方案不接受。我觉得孩子不接受正常啊，我们家买房子也跌了点，那能不能退了房子退我500块钱？好的，朋友们啊，今天就聊到这儿。节目最后提示各位啊，想要看一看咱们今天上架的这个 Burberry 手表的朋友，都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金晶955回复关键词手表。如果看上了想要购买啊，可以添加一下福利官的微信领券下单啊，享受咱们的专属福利价啊。

0: for listening， 刷刷很有圈，已经播放完毕。FM 九十五点五即将播出，我们读书吧。
1: 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9:30。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 九十五点五，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 95.5。

0: 这是一把普通的尺子，从零到十五厘米，能量出文件的宽度。这也是一把无形的尺子，从可以到不可以，可能只差一次点击的距离。科研数据，差一分是学术交流，过一寸就是国家机密。
1: 我觉得我们要实验室的照片能发吗？
0: 社交平台的分享尺度，学术交流的边界尺度，涉外交往的安全尺度，每个人的心里都该有这把尺子，量得出分寸，守得住底线，国家安全，你我共同守护。国家安全举报热线12339。

0: 全球首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即将登陆长沙了。莫里埃奖提名编剧、巴黎奥运舞美团队、摩迪、卡门导演这次联袂为你打造全球第一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高燃舞台全员唱将现已开票。金九五公众号回复抢票获取购票链接，也可以关注梅溪湖国际文化艺术中心大卷官方微信抢票。
1: 任何一本书只要读上六分钟后，压力便可减少68%。我们读书吧。
2: 看过长安十二时辰、万国来朝的灯会游园，你是否也迷之向往？看过鹤唳华亭、宋朝美学的国风韵味，你是否会爱上？
1: 我们读书吧，让我们沉醉在松花酿酒、春水煎茶的古典生活美学中，用文字装点属于你的悠悠庭院，朵朵繁花。
3: 我们读书吧，欢迎各位继续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今天我们的书单和书签在线上啊，这份书单真的是挖到宝了。这几本书90%的人都没有看过的大师的经典之作，就是大师呢虽然被称之为是经典的大师，对吧，大文豪，但是呢这一辈子也不是写的每本书都可以成为畅销榜上的常客，总会有一些呢是冷门书籍，哪怕是这个阿加莎可以被称之为全世界的侦探小说女王，但是她依然还是有很多书也是不太能够被大部分的读者知道的。今天你在 Radio 95的后台来回复书单两个字，这一份大师经典或者说经典大师作品当中的小众文学作品，也是值得给出高分的小众文学作品，看看你是否感兴趣啊，都可以在 Radio 95的后台来回复书单或者是书签呢，就可以提取到。再有名的人在他的一生当中总是会有一些作品，会有一些故事是不为大家所知道的，因为我们呢想要去了解那些人的故事更多的是通过比如说影视作品啊，你的手机或者是关于他的书籍、他的自传，但是他不是把自己每一天的日子或者说每本书的内容都会写在上面的，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呢就会通过看不同人写的某一个人的作品啊，比如说你想要了解李白、杜甫的故事啊，你可以读他们的诗集，你可以去看跟他们有关的一些人，比如说这个王维啊，同时代的人他们之间是怎么样来写他们之间的交往的，你可以透过不同的人来看关于他的这一段人生故事。那今天呢我们也来和您看一看啊，看一看什么呢，陆游的故事。有人说说到陆游就会想到南宋时期啊，他从小乡村走来又再一次的回到了小乡村的故事当中，所以那些所谓的经典，那些古典的精神啊，不在于什么，不在于标榜啊，每天挂在嘴头，而是真的是心心相通的。因为你会发现在我们所谓的中国人的文化骨血

0: 程中，天然的就会留一些东西，让我们总觉得哪怕是在看文言文，都能够跟古人产生一些共鸣。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呢，就和各位来透过这本书，来和您说一说关于陆游的故事。
1: 陆游的乡村世界，透过陆游的诗，来看看南宋时期的乡村景象。这本书的作者包伟民是宋史研究专家，也是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教授。这本书主要是利用陆游的诗篇来展示南宋时期浙东的乡村社会。如果你也很好奇，跟随陆游走进南宋的乡村，乡村是怎么运转的呢？当时的人们为什么要这样生活？这本书会让你看到更多历史真相。
0: 说这本书《陆游的乡村世界》之前，我们先来读一首他的诗啊，叫《漠漠春寒罢对棋，霏霏春雨却催诗。梅花一树映疏竹，茅屋三间惟短篱》。这首诗的名字叫《初春》，春天的时候看到了一些景象啊，比如说某年春天天还有点冷啊，陆游呢在自家院子里面下棋，外面下着小雨，他落一下最后一枚棋子，抬头一看，看到了篱笆外这梅花开了，和绿竹呢是交相辉映，忍不住诗兴大发，就赋诗一首，写了一首《初春》。这样的日子很多人说我很向往啊，对不对？退休之后我就特别想让自己过上这种有花有树，然后前头有山后头有湖的生活。但是仔细想一想，这种向往其实也有点怪怪的，因为你看陆游生活的时代距离我们有八九百年，社会环境人们生活方式都有了很大变化，我们对美好事物的这种憧憬和期待都在变的，但是唯独大家对于美好的乡村生活的景象这种想象几乎是没有什么太大的变化。几百年前的人对于乡村生活的细微感受，我们也一点都不觉得说有隔阂。那为什么会这样呢？为什么我们跟古人对于乡村生活有着一套差不多的想象模板呢？其实它就像是一串精神代码，被写进了我们的传统文化当中。那么这一串精神代码是谁写的，又是怎么写的？在这本书要回答的其实就是这些问题。因为作者认为想要找到这些问题的答案，我们就要回到当时比如说宋诗宋词当中去找答案。为什么一定是那个时候的诗呢？因为在宋代就发生了两件事儿。第一件事儿就是乡村模式的定型啊，中国古代乡村尤其是江南的乡村在宋代的发展差不多了，它的社会结构经济模型都基本成型。第二件事呢，就是关于乡村的文化想象的定型。主导这件事的呢，主要是宋代的文人。当时很多文人不做官的时候，他们呢就会生活到乡村里面，他们会用自己的诗啊来描绘自己的日常生活。所以我们印象当中啊，比如说渔樵耕读、田园牧歌、就是在他们的诗词当中来进行定性啊，成为了一种共同的文化想象。
1: 这本书的作者认为，想要弄清来龙去脉，陆游的诗是一个不容忽视的线索。换句话说，读懂了陆游的乡村世界，你也就读懂了中国人对乡村的文化想象。因为在诗中有很多细微的历史信息，可以回答很多具体的问题，而且把历史和文学这两种视角结合起来，就像一组双螺旋，共同构成了那个时代的文化基因。那么我们首先来看看，为什么作者要选陆游做我们的导游呢？
0: 在1125年，当时呢，陆游的父亲陆载接到了诏令，他要回到当时的首都开封向朝廷述职，所以他们一家呢从水路回京。结果啊，刚到半路的时候，这个时候呢，陆载的夫人在船上迫不及待地生下了一个孩子啊，怎么办呢？刚好呢又是在水里啊，船在水上游，就给这个孩子取名叫陆游吧。所以陆游后来为自己的出生写过一首诗，他在这首诗里面呢也不断地在感慨。感慨什么呢？他说啊，这个自己的诗里面就是宣和七年冬十月，游是中原无事时。这句话看似平淡，但是了解宋朝历史的人能感受到

其中蕴含的一种无奈还有悲痛。宣和七年十月，这是陆游出生的时间，当然也是当时啊金兵来攻打北宋的时间。之后不到两年的时间，也就是1127年的三月，就发生了靖康之变，北宋灭亡。而那个时候陆游才两岁。陆家呢是当时的江南望族，碰上如此大的变故，只好举家逃往南方，直到南宋建立，他们才回到山阴老家，也就是今天的绍兴一带。所以我们常说陆游的诗有爱国情怀，跟他幼年的这一段经历是非常相关的。而且关于陆游还有一件人们经常提起的事儿，就是他跟他的表妹唐婉的婚事，这也是中国古代历史上非常有名的一段爱情悲剧啊。故事可能你知道，就是他19岁的时候跟唐婉结婚，婚姻很幸福，但是陆游的母亲非常不喜欢这个表妹，于是就拆散了他们。结果多年之后两人偶然相见啊，陆游就写下了那一首著名的《钗头凤》，短短几行诗句写出了一种爱而不得的那样的一种惆怅和无奈。所以这两件事儿构成了我们对于陆游的大体的认识啊，你既会感觉到他有那种深情的一面，又有沉痛的一面。而他的诗集呢也大多都是这一类作品，但是深情和沉痛只能作为陆游的一个侧面，真实的陆游要立体而且复杂的多。那这本书的作者选择陆游来当这本书的导游，或者是当我们的导游，也正是因为陆游的立体和复杂，而且他写了足够多的诗来展现自己非常丰富的内心世界。那广告之后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继续来和您说一说这本书陆游的乡村世界。

0: 北京时间上午9:45。
1: 小宝，喊爷爷过来，一起喝我新煮的黄金精米粥。
2: 爷爷，粥好了。
3: 你昨天背诵的唐代诗人杜甫的《丈人山》里就有赞美黄金的诗句哦。
4: 扫除白发黄金在，君看他时冰雪融。
1: 黄金啊，补中益气，壮筋骨。
3: 好喝。其实啊，很多诗词里都藏着中草药的名字，比如陆游的《纵笔》这首诗：“百尺松根结茯苓，
1: 茯苓健脾又安神。”
4: 爷爷，这首没有。瓦盆风弄碗，比服一斤粮。
3: 这首诗的标题就是一味中药
4: 石斛。
1: 把石斛和猪瘦肉、麦冬一起煲汤，可以清胃热、生津止渴。
3: 南宋诗人杨万里的《秦望》

0: 这首诗，你能找到中草药吗？
1: 枸杞一丛浑落尽，只残红乳似樱桃。
2: 《本草纲目》记载，枸杞子滋肾润肺明目。你爸爸的办公室里啊，就常备着。
3: 这个我知道，保温杯里配枸杞。
4: 古诗词里的中草药，传承千年的中医智慧。
5: 很多职场人都有同样的困扰，工作节奏快，任务多，根本抽不出时间陪同父母就医看病。长辈的年龄大，不懂医院的自助设备，记不住医嘱，排队缴费很容易折腾劳累，这样的独自就医特别吃力。做子女的始终也是放心不下。针对性的解决方案来了，湖南电台芒果陪诊小程序已经上线，一站式解决长辈就医陪同的难题，专业陪诊人员全程照顾好您的家人，代办挂号、缴费、检查陪同、记录医嘱，通通办好。小程序新注册用户联系在线客服即可领取一份新人礼包，客服人工语音请拨打18874864060 18874864060，工作尽孝两不误。
6: 看过《长安十二时辰》，万国来朝的灯会游园，你是否也迷之向往？看过《鹤唳华亭》，宋朝美学的国风韵味，你是否会爱上？
4: 我们读书吧，让我们沉醉在松花酿酒、春水煎茶的古典生活美学中，用文字装点属于你的悠悠庭院，朵朵繁花。陆游的乡村世界，透过陆游的诗来看看南宋时期的乡村景象。
7: 刚刚我们说陆游，为什么作者会选择陆游来当这样的一个导游，是因为陆游他的整个人生非常的复杂而且立体，而且他自己本身写的诗又很多。大概写了多少诗呢？他一生写了9000多首诗，这9000多首诗什么概念？我们假如按照一天一首诗的这个节奏来算啊，节假日还不休息啊，没有什么过年过节，那也要写将近30年的时间，你才能够写出9000多首诗。72册的全宋诗收录了9000多位诗人的作品。你知道在这里面光陆游一个人的诗就占了快3册，所以有人说陆游写诗就像是很多人写日记一样，反正有事没事呢就写上一首。而且有的诗啊，干脆连名字都没有什么很特别的，比如说就叫做2月4日作啊，4月1日作，9月10日作，就真的像日记一样的，后面可能还要跟一下，对吧？天气晴。就他每天这样坚持写诗，其实就是在实践唐代开始的一种学诗的传统，叫日刻一诗啊。唐代大诗人有很多都是这么来学诗的，就是通过不断的，就是好像是人生的10000小时一样，就你不断的去积累去积累，到了最后总会有所收获，甚至成为诗人啊。到了北宋时期呢，也有很多当时的诗人非常推崇这种一日每天都要写一首诗，把它当作日课一样，而且还总结了一套方法论，强调学诗这个事儿吧，反正你就要天天写，而且你要不断的追求新花样。当时很多诗人，比如说黄庭坚啊、苏轼都非常的赞同这样的观点。而陆游呢，比这几位诗人大概还要晚出生个几年，自然呢也会受到这种观点的影响。而且从诗的数量上来看，他其实把日课一诗是坚持的最好的，但是这真的很不容易啊。古人说情动于中而行于言，写诗呢需要对生活有一种非常强烈的情绪独到的感悟。比如说让你每天早晨8点准时在你的朋友圈里面发一张图，并且配上4句话来表达一下今天早上的心情，你可能坚持一个星期甚至一个月，让你坚持多少年的时间真的未必。所以把写诗变成每天的一种任务，其实你相当是倒逼自己时刻用诗的眼光去观察生活，主动的寻找情绪和感悟。所以对于陆游来说，日刻一诗不光呢是一种学习的方式，更是一种生活的方式。

0: 陆游写诗的素材就来自日常生活。他的仕途不算顺利，一生在朝当官的时候少，赋闲在家的时候多。他30多岁才当上一个小官，直到86岁逝世，这52年里真正在任上的时间不过22年，剩下的30年都是赋闲在家。
1: 陆游平时呢，要么就是在家读书，要么就是在附近的村子里逛逛。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耳目康宁，手足清，这个村虚草市遍经行，就是说明这人身体不错，把附近的乡村都跑了一遍啊。他呢还有很多诗描写的就是这样的生活，用一种近乎于白描的方式来帮你勾勒当时他所生活的那个朝代的生活的日常，比如说什么田园景色呀、风土人情啊、闲情逸致啊、生活场景，当然还有很多人生感触，比如那首很有名的《游山西村》。那第一句呢，在这首诗里面他就写到说，莫笑农家腊酒浑啊，丰年留客足饥酌。意思就是说这一年这冬日的收成不太好，所以农家家里面自酿的酒啊，这品质就不太好。不过呢，丰年就不会这样了，他们会有非常丰富的菜肴来招待远亲近邻啊。这句话写的就是他看到当时的乡村生活场景和由此引发的感触。但你说有什么很大的、很具体、很有深意的东西吗？好像也没有，就是来说一说这个日常生活，道理我们都懂，对吧？收成好了，那自然吃得好；收成不好，那自然吃的就稍微差一点。所以对于他来说，生活当中到处都是可以写诗的素材啊。所谓村村皆话本，处处有诗才。而且他自己估计也没想到，几百年之后，当这些学者们想要研究宋代乡村的时候啊，自己的诗居然成为了珍贵的历史素材。所以这本书的作者包伟民老师就说，他说你想要研究宋代乡村，却一直苦于找不到具体材料，很多问题都只能泛泛而谈，所以让他当时研究得很沮丧。他后来就转念一想，转了一个赛道，说那与其这样，不如来利用一下宋代的田园诗，对吧？尤其是陆游的诗啊，咱们来看一看，真的是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啊！你想，日刻一诗，把诗日记化，所以陆游的诗大多数都能够找到准确的创作时间和创作地点，所以这样诗里就包含了很多历史当中的记录，还有时间的意识。那我们很自然可以把他的诗作为一种综合的历史材料来看，只要他不撒谎。而且啊，这个陆游的诗数量又足够多，对吧？这是一个非常庞大的素材库。所以呢，作者包伟民老师就说，他说陆游是我们了解宋代乡村最好的导游。你跟着他的视角，我们不仅可以来观察一下南宋时期的乡村社会，还能够了解一下当时在古代时期中国当代的这样的一种乡村的源头。就是我们看现代的乡村，我们可以往前倒推啊，倒推到古代时期看一看这个习俗啊，或者说这种形式、这种模式是怎么来的。说不定在古代的时候呢，早就已经是有之的。
0: 那么接下来我们就进入这本书的第二部分，我们到宋代的乡村游历一番，看看当时的乡村是如何运转的。
1: 前面我们提到说，陆游一生大部分的时间都是在老家啊，这个山阴老家大概就在今天的绍兴附近。这个地方呢，钱塘江南岸最早开发的地区，也是当时南宋啊最发达的地区之一。而在古代，衡量一个地区发不发达，有一个很重要的标准，就是人口。汉代以前呢，这里还属于蛮荒地区。东汉的时候，一个叫做马真的人来这里当官，建了古代江南地区规模最大的一个水利工程，就是历史上非常著名的鉴湖。鉴湖呢，为农业发展提供了保障，有了这个好基础，又经过几百年不断的开发，到了陆游这个朝代的时候，这里的人口已经非常非常多了。而且你知道，传统的农业社会，为了方便生活，农户们就会三五相邻聚在一起，逐渐地形成了一个个的村落。所以南宋的时候人口多了，村落就更密集啊。陆游能够经常到附近的乡村去游玩，就是因为村和村的之间的距离并不是很远啊。他可以到东边的一个小山村去散散步，那根据学者考察说，这个东村跟他们家相距不到2公里，所以他才能够所谓的信脚村虚路。 归来日未晞啊，兴致好的话还可以泛舟，还可以骑驴去更远的乡村去游玩啊。当然他口中所谓的远村也不过就是5公里左右的距离，所以你看根据他的一个游玩路线，我们就能够知道在他们家5公里范围内有大大小小好几个村落，差不多相隔1公里多一点就一个，真的是村落连着田地，田地连着村落，这就是传统的中国古代乡村分布的一个基本格局。而这个格局大约呢在宋代的时候就已经定型了。所以呢关于宋代那个时候的乡村的模式，那个时候田园诗歌它所给我们展现的一种生活的气息，其实我们在现在的当代的很多农村里面也能够看到类似的细节。广告之后呢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0: 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们请注意，安全生产一刻都不能放松，请大家自觉遵守安全操作规定，不违章作业，不冒险蛮干。如果发现企业存在严重安全隐患，请及时通过12345热线或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向有关部门反映。您的每一次提醒都可能避免一场事故。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
2: 时间是日光洒落的时刻，也是彼时你走过的每一条街巷。
3: 雨花亭东这到了。
4: 雨花亭曾经也叫做雨花台，古代时因为这里曾经有一座雨花亭庙，所以被叫做雨花亭。
2: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5: 妈，我给你买了一台 AI 健康机器人，它会监测你的血压心跳，提醒你吃药，搭配你的饮食。我接下来工作会特别忙，就让他来照顾你了。哎呀，我又要去开会了。

0: 你说了啊，拜拜。
1: 我是您的 AI 管家，按照您的健康数据，建议今日减少糖分摄入。
2: 对对对，减少糖分。闺女儿不在，吃啥都不甜。
3: 哇，好厉害，倒挂金钩。
1: 倒挂金钩 ，bicycle kick overhead kick， 是一种足球术语，指人在腾空状态下，且头下脚上，将球踢入球门。
3: 是啊，上次爸爸在比赛上最后进的那一球就是倒挂金钩。可是，爸爸已经好久都没有带我踢球了。
1: 根据您的日程安排，今晚七点有一个重要会议，请记得准时参会。
4: 啊？你不是说晚上有工作不回来了吗？
5: 有什么工作能比咱妈的生日更重要呢？干杯，妈，生日快乐。
6: AI 不是爱，爱不可替代。
7: 时代光影焕新，荧屏匠心致远，2026精英再度振翅，年度爆款《封神演义》全网热议，
8: 名场面破防了，二刷三刷，
7: 终极预告，
8: 高能预警，
7: 我的年度最佳。
9: 人活着是要靠精气神，一步一个脚印，
10: 好好生活吧，就像咱们都曾经所经历并为之奋斗的那样。
7: 那些让你哭过笑过的瞬间，精英都记得。开幕式盛典星光璀璨，多元文艺系列活动精彩纷呈，金鹰奖颁奖盛典荣耀揭晓，一场属于中国电视人的视听盛宴即将拉开帷幕。
11: 乘风而上，精英分享，第33届中国电视金鹰奖暨第16届中国精英电视艺术节即将登场，以光影致敬生活，以初心奔赴山海。

0: 长安十二时辰，万国来朝的灯会游园，你是否也迷之向往？看过鹤唳华亭，宋朝美学的国风韵味，你是否会爱上？
1: 我们读书吧，让我们沉醉在松花酿酒、春水煎茶的古典生活美学中，用文字装点属于你的悠悠庭院，朵朵繁花。陆游的乡村世界，透过陆游的诗来看看南宋时期的乡村景象。
2: 刚刚我们说到陆游用很多诗来写他们家附近这个村子，村和村之间距离呀、景象啊、人们的生活呀，在古代啊，那样的一个乡村里面生活，其实人跟外部世界的联系是很有限的。很多农户甚至一生都不知道官府是长什么样子，他们的社交圈呢，基本就是家里的亲戚、隔壁的邻居。所以陆游经常到周边的村里去玩，他会说啊，这个村是这个耕犁无异业啊，邻居有通婚，说姑娘和隔壁的小伙结婚，祖祖辈辈干着同样的农活。相比外面的世界风云变幻，这乡村就是一个永远不变的世界。而且呢，在村里几家人在长期共同居住的地方相互通婚，就会形成一个非常稳定的大家族，对吧？那句话怎么说，一村婚聘皆邻里，就是这个意思。所以在他的诗当中经常会描述这种新型的平民型的宗族已经开始渐渐的兴起的一个状态。而且呢，陆游喜欢到周围的乡村去闲逛，是因为他觉得这样可以排遣一下心情，让他感到吧很宽慰。那为什么很宽慰呢？我想可能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乡村的稳定不变的这种感觉会让人觉得安心。所以呢，他会在诗里面就写说，这个婚嫁就比邻啊，生死常相见。不管外面的世事如何变化，天下归为谁家，不管仕途多么的坎坷啊，是不是穷困潦倒，就是你最终你都可以退回到这样的家乡，你可以娶邻家的姑娘啊，务农种田，生儿育女，死生常相见。

0: 宅院的核心建筑就是陆游的夫人王氏所居住的那个居室，房子特别大，而且还是个楼房。所以呢，陆游会写诗说小楼有月听笛声。那除了居室，这个宅院里还有会客的正堂啊，能登高的阁楼等等。而且陆游一生有七子一女，这个女儿嫁出去之后，儿子们成家之后也各自有自己的小家庭，每一个小家庭呢都会有独立的居室和配套的建筑。所以除了房子，这个宅院里面还有园林。你要知道陆游家的园子啊，东南西北，东边呢这个是花园，西边是药铺啊，这个北边呢是种蔬菜的，这个北侧山坡上呢还有茶园。园子里种的这个花草药材瓜果蔬菜，除了自己吃还能拿出去卖，补贴一下家用。所以说虽然陆游有的时候会说自己家是什么败屋八九间，但实际上他的这个院子那真的是一个规模不小的建筑群。那普通的当时的农民生活是什么样子呢？他们住的房子呢，就像陆游诗里面写的，茅屋三间围短篱啊，这个什么土坯墙啊，茅草顶啊，外面还有篱笆围成的院子，院子里也有自家种的菜，自己种自己吃，对吧？但是相比于普通农民，你要知道陆游的生活品质那真的是好太多了。可是陆游却经常在诗里面哭穷，说自己35年生未死，却为天下最穷人啊。到了晚年呢，更是说自己就是时常因为吃不到鲜美的羊肉，喝不到纯正的美酒而发牢骚。那日子过得还是不错的陆游为什么总是哭穷呢？恐怕呢这跟他自己住的这个乡村也有关系。他不是因为自己喜欢乡村田园才会搬到乡村生活，可以说他是迫于当时的经济压力，这是不得已的一种选择。
1: 魏晋以来，天下名门都迁徙到首都，地方领袖也都搬迁到地区的中心城市，文人都跑到城里居住了。到了南宋，一个文人住在乡村几乎没有可以交往的圈子，这跟唐代以前是很不一样的。陆游也不是不想住到城里，他感叹乡居生活寂寞，有一种疏离感，但是要带着这么一大家子在城里生活成本太高了，所以他只能生活在这里。那时像陆游这样赋闲在家的官员有一个称呼叫寓公，他们是介于城市和乡村之间的人，他们带着疏离感生活在乡村，带着疏离感观察乡村的生活。
0: 所以陆游呢有一首诗叫做江村初夏啊，前面呢就写说刚到夏天，天还不太热，大家就开始下地干农活了啊，漫山遍野都是人啊，一副热热闹闹的这种农村生活场景。但是呢他又感慨说，君看早朝晨扑面，岂胜春耕泥莫怀，意思就是说到了城里去当官啊，不如在乡下做农民，每天风尘仆仆。最后呢他还劝自己的孩子们说，你们不要轻易的离开家乡，你们要珍惜这样的生活，对不对？这种啊，唯农事事乐有余，寄与儿曹勿轻舍，意思就是说我还在劝孩子们但是你要细品你会发现，其实他不是在劝孩子们，也有一种自勉的味道，就是劝自己一定要珍惜眼前这样的生活啊。关于这样的生活，在这本书当中《桃花源记》的结尾还写到，比如说我们都知道《桃花源记》结尾，这个渔夫离开了桃花源之后再度寻访终未成功啊。陆游诗里的乡村其实就在几里地外，随时都能去，他也更真切更亲切。但是仔细想一想呢，这种摆脱尘世烦恼的自在生活似乎呢也就只有几里地的距离。所以为什么现在都市人很喜欢在周末或者是放假度假的时候也不去什么大城市了，就是找一个比如说民宿啊，找一个前有屋后有院，对不对？前面有一块地还可以喝喝茶啊，甚至呢高级一点呢还可以看个海什么的，就觉得啊美好了，治愈了。自古以来就是人都会心向往之这样的一种农村的生活场景。这本书的名字叫做陆游的乡村世界，那感兴趣的各位我不妨可以买来好好的看一看，通过陆游的诗当时的南宋时期的乡村美景是怎样的一番景象。

0: 北京时间上午10:15。
1: 哎呀，妈，怎么这么简单的 app 都学不会？
2: 点进去全是弹窗，我怕按错扣我的钱。
3: 阿姨，你能不能快点？都搞10分钟了。
2: 这机器字儿太小了，一点错就跳回首页。
4: 儿子，这门咋打不开了？
5: 爸，您对准那个猫眼眨2次眼睛就能开门了。
4: 他说我活体检测失败，这是啥意思？
5: 哎呀，别人都能打开，为啥到你这儿就有问题啊？
6: 科技迅猛发展，许多老年人正陷入数字化的困境中，而这不只是技术适配的课题，更是一面映照文明温度的镜子。也许我们可以多点耐心。
1: 妈，那我帮您把弹窗广告全屏蔽了。
6: 多点贴心。
7: 我建议我们的医院挂号系统要有老年版，不仅要放大字体，语音识别库也要收入方言词汇。或许等我们教会 AI 听懂方言的时候，科技才真正成年。
6: 多点用心。
8: 爸，除了人脸识别还可以用指纹，你把大拇指啊摁在这个指纹录入的地方试试。
9: 验证成功。
4: 哎，开了开了。
8: 没事儿，爸，就是怕您忘拿钥匙才换的智能锁，有好几种开门的办法。
6: 世界飞速发展，老年人也在努力适应数字化，努力让自己的慢跟上时代的快。
10: 今年我报了老年大学的 AI 应用课，退休了咱们也不能脱离时代。
11: 爷爷，您画这些小图标是什么？
4: 我呀在复习手机图标呢。哎，你看看这块云朵呢是关注，雨伞图案呢就是分享。
12: 当老年人在追赶时代，科技发展也应容得下所有的年龄，别让老年人陷入数字化困境。真正的适老化发展，不是让河流改道，而是在两岸架起会生长的桥。
13: 当你不断的刷短视频，当听歌只听副歌前两句，当倍速播放变成常态，当10分钟看一部电影，读一本书大受欢迎，当欣赏需要与之匹配的耐心，完整聆听渐成奢侈，细读歌词更如浪掷。歌词研读小单元，每天奢侈5分钟，字字斟酌词中意，你我皆是曲中人。
14: 歌词研读小单元，我是你老粉，你好吗？今天要说到的这首歌词，我自己是在年龄渐长之后才逐渐的领略到它的好，就是陈辉阳的作品集《12金钗众生花》当中，由这个关淑怡演唱的一首《众生花》。小时候初听之下没有什么太大的感觉，或许是因为整个音乐它呈现的风格跟我心目中的《红楼12金钗》的故事基调非常的不同，但是后来再听又会觉得，为什么《红楼众生花》就不能是这般的有一点迷幻的电子风呢？

莲花色似空，为纯白真中，恨吻着风，一颤动睡莲被染红。昙花一秒钟，任蝴蝶簇拥，为纪念过客那阵痛，到下世重逢。在这第一段当中唱到的两种花是莲花跟昙花。那么莲花呢，一直以来都是出淤泥而不染的这种纯洁忠贞的形象，但是在这里他形容说是恨吻着风，这个风的颤动是源于恨，但是这个恨它却是吻着风的，所以这个吻原本又是一个充满了爱的动作，所以恨吻着风是不是就是一种爱恨交织的状态呢？那在这样的状态下，被吹动的风轻轻一颤动，就把洁白的睡莲染红了。所以红色在这里对应到这个前面说的洁白纯白，红色就像是变成了欲望跟恨的化身。然后我们再接着看昙花，人们经常说昙花一现，它是关于美丽的转瞬即逝。那在这里他写说，昙花一秒钟，任蝴蝶簇拥，也就是短短盛开的片刻就吸引了众多蝴蝶的簇拥，而这些蝴蝶呢，都是这一朵昙花生命中的过客。但是过客当中或许有那么一位是相当特别的，可以让昙花铭记着，甚至是记得那份痛，想要来世再重逢。

众生相碰，梦到剧中，黛玉之痛化作落红。我们大都说的是众生相聚相逢，但是这里他写的却是众生相碰，这个形容呢好像就多了一份上帝视角的感觉，就看着世间众生就像碰碰车一般相碰。那不管这个交集带来的感受是正面的还是负面的更多，总之就是不带情感色彩的一种相碰，而所有的相聚又都像是梦一场，总会有剧中的时刻，就像黛玉的结局是带着一份痛化作了落红。

如水仙最懂自怜在水中，惹蜜蜂香暗动，被缘分拨弄。谁惜花也懂，蜜糖未播种，岁月叫花瓣放松，转眼不再红。这一段唱到的花是水仙，古希腊神话当中的美少年纳西瑟斯，由于太过迷恋自己在水中的倒影，最终化作了水仙花。而这般自恋自怜的水仙花也会被缘分拨弄。拨弄这个词，它就表示不是一种自主的选择，像是被命运摆动的感觉。然后之后再唱到，再美的花也无百日红，岁月叫花瓣放松。放松这个词，它在这里又给人一种怜悯感，就像是他不想要把年华的逝去写得太过残忍，于是他就用了放松这样一个好像显得程度比较轻一点的词。那花瓣的放松也就是要一半一半的脱落了。

众生相碰，频美艳补苍穹，十方起哄，红颜不易重。最后这一两句依旧是众生相碰，那在这里他说频美艳补苍穹，而让人想到了女娲补天，这个又跟《红楼梦》石头记的石头联系上了，好像同时也是在说众多的女性都在用自己的美丽想要去修补一些什么，也不知道有没有修补成功，最终是十方起哄，可能就是不管你做什么都难免会被众人评判，最后再落到一句红颜不易重。那如果用花来比喻红颜的美丽，其实花朵本身算是比较好种的，但是红颜却没有花这么的容易，花开花落又一年一年的再生，而红颜的一生太难成型，太难成就，也太难再来一次，即便美丽也只是一瞬。歌词言的小单元，本期奏品观蜀以众生花，收录于2001年陈辉阳的音乐奏品集《十二金钗众生花》，后来在2009年关淑怡也把这首歌收录在自己的专辑当中。感谢你的收听，我是以 Love， 跟你下次见。

0: 词中意，曲中人，歌词研读小单元。
1: 再见，唔好怪我第一句就同你讲再见，因为我真系专程嚟同你道别嘅。

0: 你知道我是边个噶？不过你唔记得咗啫嘛。我记得你嘅，你总系笑眯眯咁望住我，你唔讲嘢，净系听我讲嘢。嗰阵时个世界好安静，冇而家咁嘈，衬得我特别之渣，特别开心。我记得你只手扫过我背脊嘅感觉，我记得同你睇影画戏，你会喺我耳仔边讲嘢，你讲得好细声，其实我一啲都听唔清楚。不过我好中意听你咁样同我讲嘢，以后再冇人咁样同我讲嘢啦。我记得你好中意睇日落，睇完日落就去听音乐会。我哋又成日散步去食宵夜。
1: Thanks for listening。我们读书吧已经播放完毕 ，FM 95.5即将播出《城市生活家》。
2: 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0: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 95.5，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 95.5。

0: 要迟到了，快点快点，电梯来了。
1: 谢谢。
2: 当我们习惯了快节奏，身边有些身影可能正努力跟上，他们或许是我们年迈的父母，邻居的爷爷奶奶，
3: 他们的动作也许没那么利索，他们的反应可能没那么迅速，面对新事物，他们需要多一点时间摸索。
0: 妈，不急，您慢慢找，零钱在这儿呢。
4: 爸，这手机功能我再给您讲一遍，咱慢慢来。
2: 一句慢一点，是体贴，是尊重，是爱的表达。他卸下了催促的压力，传递着无声的关怀。敬老爱老，有时不需要惊天动地，慢一点，等等他们的脚步，慢一点，听听他们的心声，慢一点，陪陪他们的时光，让慢一点成为我们关爱老人最温暖的习惯。
5: 关爱老人从心开始，从慢一点开始，慢一点，爱更浓。
6: 俗话说得好，包治百病。但是姐妹们平常出去逛街，看到一只漂亮的包啊，很心动，结果翻过来一看，价格五位数，哎呀，瞬间就却步了啊，就犹豫了，只能默默地放回去，安慰自己说，哎，算了算了。但是今天啊，我要给所有正在为买包发愁的姐妹们带来一个实实在在的好消息。Michael Kors MK 女包专区补贴活动来了，添加我们的福利官领券之后， MK 的包哦，到手只要549元起，而且专区里头款式非常多，赶紧啊，微信搜索精英955电台我们的官方公众微信平台，回复关键词专区，来看看有没有你喜欢的款式和花色。说到 MK， 大家应该都不陌生，轻奢品牌里的扛把子，纽约时装周的常客，他们家最出名的就是那种简约大气、通情百搭的美式风格。而这一次 MK 专区里面，你喜欢的邮差包、信封包、老花的、皮革的、斜挎的、单肩的、带链子的、还有手提的，全部都有。平时 MK 的包都多少钱一个呀？是不是都是四位数起步？但今天在我们的专区里，最低549元就可以到手一只 MK 的轻奢包包。那还犹豫啥呢？赶紧回复关键词专区，超多款式，下手要快哦。一定要记得先长按图片扫描二维码添加福利官领取优惠券，再点进去下单哦。

0: 全球首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即将登陆长沙了。莫里埃奖提名编剧、巴黎奥运舞美团队、摩迪、卡门导演这次联袂为你打造全球第一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高燃舞台全员唱将现已开票。金九五公众号回复“抢票”获取购票链接，也可以关注梅溪湖国际文化艺术中心大卷官方微信抢票。
1: 每一刻都想和生活热情拥抱，城市生活家。
2: 很少有像这座城市那样，日与夜同样精彩。从早起的早餐到街边的米粉，从门前的青砖红瓦走到璀璨的万家灯火，你既可以在这里展开一场美食之旅，也可以探索更多文艺小资的地方。驾驭生活，把这座城市写进理想目的地的清单中。城市生活家。

城市生活家，用心生活的每一天都值得纪念。

0: Let's get out of here.
1: 生活的美学就是留给生活多一些细节，少一些噪点。城市生活家。

0: 北京时间上午10:45，
1: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我宣布今天的荣誉退休大会正式开始，让我们一起欢迎主角上场。
2: 我这个旧手机啊，上岗6年，记录10几万条微信对话，装下了几千张照片，现在屏幕花了，照片也装不下了，是时候说再见了。
3: 老伙计，别这么伤感，我听说以旧换新有补贴，像我这个8年的老空调能抵扣现金，让主人换台更节能的智能空调多好呀，把5台让给年轻人。
4: 对嘛，像我这种10年老车妥妥的该退居二线了，超龄上岗有安全隐患，更何况咱们这不是单纯退休，是再就业。手机大哥的主板可以回收贵金属，空调大姐的零部件能再利用，我也会被精细化拆解循环使用，咱都能发挥余热。
1: 自2024年以来，消费者累计购买以旧换新家电产品超1亿台，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申请量合计突破1000万份，一大批更环保更安全的高质量消费品在以旧换新政策的鼓励下加速进入居民生活。
3: 老物件的告别是新生活的开始，参与以旧换新，换出家庭新场景，焕发消费新活力。
5: 俗话说得好，包治百病，但是姐妹们平常出去逛街看到一只漂亮的包啊，很心动，结果翻过来一看价格5位数，哎呀瞬间

0: 就却步了啊，就犹豫了，只能默默地放回去，安慰自己说，哎，算了算了。但是今天啊，我要给所有正在为买包发愁的姐妹们带来一个实实在在的好消息 ，Michael Kors MK 女包专区补贴活动来啦！添加我们的福利官领券之后 ，MK 的包哦，到手只要549元起，而且专区里头款式非常多，赶紧啊！微信搜索“精英955电台”我们的官方公众微信平台，回复关键词“专区”来看看有没有你喜欢的款式和花色。说到 MK， 大家应该都不陌生，轻奢品牌里的扛把子，纽约时装周的常客。他们家最出名的就是那种简约大气、通情百搭的美式风格。而这一次 MK 专区里面，你喜欢的邮差包、信封包、老花的、皮革的、斜挎的、单肩的、带链子的、还有手提的，全部都有。平时 MK 的包都多少钱一个呀？是不是都是四位数起步？但今天在我们的专区里，最低549元就可以到手一只 MK 的轻奢包包。那还犹豫啥呢？赶紧回复关键词专区，超多款式，下手要快哦，一定要记得先长按图片扫描二维码添加福利官领取优惠券，再点进去下单哦。人到中年最无奈的就是身不由己，爸妈年纪大了，经常要去医院检查复诊，可我们天天加班，要么异地打拼，根本没有时间贴身陪同，看着老人独自跑医院排队折腾，心里又心疼又愧疚。湖南电台芒果陪诊小程序已经全新上线，专门帮忙碌的子女尽孝，专业陪诊师全程陪护父母看病，代办所有就医琐事。同时新注册小程序的用户联系在线客服还能领取新人礼包一份，客服人工语音请拨打18874864060 18874864060，再忙也能稳稳守住爸妈就医之路。芒果陪诊帮您尽心照顾好家人的看病就诊。
1: 生活就像一场旅行，你可以选择方向，但你永远不知道路上会遇到什么。生活就像一场电影，我们都是导演，怎样的生活都由我们自己选择。喜欢旅行，因为可以在不一样的地方看到不一样的风景，遇到不一样的人。喜欢电影，因为从里面能看到回忆，看到未来，看到爱，体会到不一样的感受，享受未知的快乐和刺激。城市生活家。

0: 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请注意，烟花爆竹非法生产是很大的安全隐患，尤其要注意前面开店后面住人，楼下开店楼上住人的情况，一旦出事后果不堪设想。请到正规门店购买合规产品，发现非法生产行为，请拨打12345热线，或通过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举报，举报有奖励，信息会保密。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
2: 时间是日光洒落的时刻，也是彼时你走过的每一条街巷。
3: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沙子塘这道，
4: 这里真心有一颗水塘，底下全都是沙子，所以那时大家都叫它沙子塘。
2: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5: 时代光影焕新，荧屏匠心致远，2026精英再度振翅，年度爆款封神演技全网热议，
6: 名场面破防了，二刷三刷，
5: 终极预告，
6: 高能预警，
5: 我的年度最佳。
7: 人活着是要靠精气神，一步一个脚印，
8: 好好生活吧，就像咱们都曾经所经历并为之奋斗的那样。
5: 那些让你哭过笑过的瞬间，精英都记得。开幕式盛典星光璀璨，多元文艺系列活动精彩纷呈，金鹰奖颁奖盛典荣耀揭晓，一场属于中国电视人的视听盛宴即将拉开帷幕。
0: 乘风而上，精英分享，第33届中国电视金鹰奖暨第16届中国精英电视艺术节即将登场，以光影致敬生活，以初心奔赴山海。
9: 第3届职场奥斯卡颁奖盛典现在开始，时间黑洞奖，
10: 咱部门啊，下班都先别走啊，再开个会。
9: 授予每天消耗2小时，最后却毫无结论的跨部门会议。视觉通胀奖，
11: 这个字号再大一点，行间距再小一点。
9: 授予有87个动画却没有一个业绩数字的汇报 PPT。 数据达人奖，
12: 这些都要统计一下。
9: 授予熬夜上报却堆在角落积灰的1000张数据表。剪辑高手奖，
13: 这个活动没有短视频吗？
9: 授予大事小事都要拍无处不在的短视频。接下来的是最佳创新奖，哎，信封是空的。
13: 来，开个会吧。
12: 来，做个 PPT 吧。
11: 填张表吧。
13: 拍个短视频吧。
11: 时间都用在表演上了，哪里还有精力搞这些呀？
12: 哎，精美包装的表演式工作，啃食的是时代创造力。拒绝疲惫空转，屏蔽无效内卷，让颁奖里的聚光灯照向实干和创新的主角。
14: 俗话说得好，包治百病。但是姐妹们平常出去逛街，看到一只漂亮的包啊，很心动，结果翻过来一看，价格5位数，哎呀，瞬间就却步了啊，就犹豫了，只能默默地放回去，安慰自己说，哎，算了算了。但是今天啊，我要给所有正在为买包发愁的姐妹们带来一个实实在在的好消息。Michael Kors MK 女包专区补贴活动来了，添加我们的福利官领券之后， MK 的包哦，到手只要549元起，而且专区里头款式非常多。赶紧啊，微信搜索精英955电台我们的官方公众微信平台，回复关键词专区，来看看有没有你喜欢的款式和花色。说到 MK， 大家应该都不陌生，轻奢品牌里的扛把子，纽约时装周的常客， 他们家最出名的就是那种简约大气、通情百搭的美式风格。而这一次 MK 专区里面，你喜欢的邮差包、信封包、老花的、皮革的、斜挎的、单肩的、带链子的、还有手提的，全部都有。平时 MK 的包都多少钱一个呀？是不是都是四位数起步？但今天在我们的专区里，最低549块钱就可以到手一只 MK 的轻奢包包。那还犹豫啥呢？赶紧回复关键词专区，超多款式，下手要快哦。一定要记得先长按图片扫描二维码添加福利官领取优惠券，再点进去下单哦。

热爱美食的叫做美食家，喜欢旅行的称作旅行家。擅长生活的你也有一个全新的定义，城市生活家。城市生活家，一起发现生活的美学之道。

0: 生活的美学，就是留给生活多一些细节，少一些噪点。城市生活家。
1: 哎呀，我也蛮爱他的，好像他爱我比较多，很好笑，
2: 好笑，
1: 对啊，
2: 好可爱，
1: 这画鸟不像的很酷啊，好有趣哦，我就很好奇。

0: 京时间上午11:15。
1: 以前呢，这手艺怕没人学，现在倒好，网上天天有人催更。
2: 3、2、1，开始。
3: 今天教你们用克斯技法绣球鞋，老手艺加新潮鞋，绝配好吗？
4: 哇，这手艺太酷了！
5: 哇，求量产，求量产！
6: 当年我师父说，手要稳，心要静。
5: 您的非遗教程已经突破10万点赞了。
6: 现在这心是静不下来了，但手更稳了。
7: 老手艺，新生活，那些流传千年的宝藏就藏在你我的生活里。
8: 传统技艺破圈生长，让每一次聆听都是跨越千年的回响。
9: 妈，我回深圳了，下周你去医院，我再请假回来陪您看病。
10: 哎呦，你别担心，我自己可以去看病的。师傅，去高铁站路上慢点开哦。
9: 妈，多保重。
11: 先生，您常年在外工作，可以考虑给家人预定一个陪诊。湖南广电的芒果陪诊你可以放心，微信搜索芒果陪诊挺方便的。
9: 好的，我试试。
11: 芒果陪诊，湖南广电官方正规平台，微信搜索芒果陪诊小程序，新注册用户通过客服能领取一份新人礼包。芒果陪诊客服热线18874864060，18874864060，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7: 总能把时间安排得很充实。下班之后，一场露天的沙龙，跟着大家一起唱一首欢乐的歌，抱着爱人看一场绚烂的烟花。走过之后发现，最美的风景不仅仅在舞台上，观众席里优雅落座的你，不需要做什么都做得轰轰烈烈，但需要一时半刻的充实自喜，享受都市，驾驭生活，城市生活家。

生活的美学就是留给生活多一些细节，少一些噪点。城市生活家。

0: 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贵贵贵，
1: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
0: 贵贵贵，
1: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1:30，
3: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4: 陌生电话，
5: 别搭理；
6: 高额返利，
5: 别相信；
4: 免费礼品，
5: 别贪心；
6: 冒充亲友，
5: 别转账；
4: 保健品套路，
5: 别上当；
7: 养老钱不容易，
5: 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3: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8: 广电智慧无计价，就找1099。
9: 俗话说得好，包治百病。但是姐妹们平常出去逛街，看到一只漂亮的包啊，很心动，结果翻过来一看，价格5位数，哎呀，瞬间就却步了啊，就犹豫了，只能默默地放回去，安慰自己说，哎，算了算了。但是今天啊，我要给所有正在为买包发愁的姐妹们带来一个实实在在的好消息 ，Michael Kors MK 女包专区补贴活动来啦！添加我们的福利官领券之后 ，MK 的包哦，到手只要549元起，而且专区里头款式非常多，赶紧啊，微信搜索精英955电台我们的官方公众微信平台，回复关键词专区，来看看有没有你喜欢的款式和花色。说到 MK， 大家应该都不陌生，轻奢品牌里的扛把子，纽约时装周的常客，他们家最出名的就是那种简约大气、通情百搭的美式风格。而这一次 MK 专区里面，你喜欢的邮差包、信封包、老花的、皮革的、斜挎的、单肩的、带链子的、还有手提的，全部都有。平时 MK 的包都多少钱一个呀？是不是都是4位数起步？但今天在我们的专区里，最低549元就可以到手一只 MK 的轻奢包包。那还犹豫啥呢？赶紧回复关键词专区，超多款式，下手要快哦。一定要记得先长按图片扫描2维码添加福利官领取优惠券，再点进去下单哦。

全球首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即将登陆长沙了。莫里埃奖提名编剧、巴黎奥运舞美团队、摩迪、卡门导演这次联袂为你打造全球第一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高燃舞台全员唱将，现已开票。金九五公众号回复“抢票”获取购票链接，也可以关注梅溪湖国际文化艺术中心大卷官方微信抢票。生活像一把尺子，把所有事物丈量。萃取一杯两分十秒的手冲咖啡，时钟走成180度时下班，路过420米的篮球场，坐7站地铁，看一场120分钟的音乐剧。这座城市如此的美，我却没有用心听过。城市生活家。

0: 京时间上午11:45。
1: 小雷，上次你摔门进屋，
2: 哎呀，不就是学不会行了吗？
1: 我在门口站了很久，想敲门，又怕说错话。
3: 我不想说了，
4: 佳佳，
3: 你根本不懂我。
4: 你说别管我，那天妈妈偷偷翻了你小时候的照片，那会儿你什么都愿意告诉我。
5: 青春期像一扇突然关上的门，你觉得我们什么都不懂，其实我们只是还没学会怎么和长大的你相处。
2: 爸，那天我不是故意顶撞您的，只是那次月考我真的尽力了。
3: 我也怀念小时候妈妈你还陪我一起吃棉花糖呢。
1: 臭小子，你的偶像时代少年团的歌我偷偷听了。做一只笨鸟，试着飞更高，这句写得不错。
4: 妈妈有时也解不出你那些难题，但我们可以一起查资料找答案，不是吗？
5: 写一封信给青春期的孩子吧，这封信没有为你好，只有我懂你。
6: 很多职场人都有同样的困扰，工作节奏快，任务多，根本抽不出时间陪同父母就医看病。长辈的年龄大，不懂医院的自助设备，记不住医嘱，排队缴费很容易折腾劳累，这样的独自就医特别吃力。做子女的始终也是放心不下。针对性的解决方案来了，湖南电台芒果陪诊小程序已经上线，一站式解决长辈就医陪同的难题，专业陪诊人员全程照顾好您的家人，代办挂号、缴费、检查陪同、记录医嘱，通通办好。小程序新注册用户联系在线客服即可领取一份新人礼包，客服人工语音请拨打18874864060，18874864060，工作尽孝两不误。
4: 今天的云好像爱心的形状，你转念一想，可能它是在和你比心吧。抓住生活中的美好小细节，不断放大，幸福就在眼前。城市生活家，换一种方式遇见更美好的生活。

生活的美学就是留给生活多一些细节，少一些噪点。城市生活家。

0: Thanks for listening. 城市生活家已经播放完毕 ，FM 95.5即将播出。那些人，那些歌。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请注意，消防安全很重要。高楼外墙如果用了不合格的易燃保温材料，着火后蔓延很快。发现这种情况，请及时举报。商场、宾馆、医院等人员密集场所违规进行电焊、切割等动火作业很危险。养老机构的消防设施不能损坏缺失。发现这些问题，请拨打12345热线，或通过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举报。
2: 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
4: 时间是日光洒落的时刻，也是彼时你走过的每一条街巷。
5: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韭菜园站到了。
6: 明末清初的时候啊，这个地方就是一个比武场，特别是东边大片土地都种满了韭菜，所以大家都叫这里韭菜园。
4: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 95.5，城市大眼睛。
1: 时代光影焕新，荧屏匠心致远。2026金鹰再度振翅，年度爆款《封神演技》全网热议，
7: 名场面破防了，二刷三刷，
1: 终极预告，
7: 高能预警，
1: 我的年度最佳。
8: 人活着是要靠精气神，一步一个脚印，
9: 好好生活吧，就像咱们都曾经所经历并为之奋斗的那样。
1: 那些让你哭过笑过的瞬间，金鹰都记得。开幕式盛典星光璀璨，多元文艺系列活动精彩纷呈，金鹰奖颁奖盛典荣耀揭晓，一场属于中国电视人的视听盛宴即将拉开帷幕。
0: 乘风而上，金鹰分享。第33届中国电视金鹰奖暨第16届中国金鹰电视艺术节即将登场，以光影致敬生活，以初心奔赴山海。
10: 来，请。
11: 情欲浅浅的一顿饭叫请客，再多几次关系近了便请托。
12: 哎，请领导多多关照，项目的审批请您多分析。
11: 嘴上说个请字，手下牵出力字，杯中晃着贪字。
13: 江总，这个项目批了，感谢啊。咱们
11: 廉洁从不怕请，怕的是请出了贪心。
14: 王局，中午安排了便饭
13: 啊。不了不了，我们忙完回去吃啊。
15: 下次组个局，我们还上陈总。
13: 别，有事儿啊，办公室谈，流程按规矩走。
11: 请字一出口，连字重千钧，别让一次请毁了一生心。

0: 时间和音乐一起慢慢沉淀，那些人，那些歌，经典。
1: 从光阴的故事到你那边几点，从太平洋到大西洋，从东方到西方，走到哪里，音乐都是行李。
2: 我常常觉得还是回到音乐里最自在。
1: 那些人，那些歌， Eleven 制作主持，人在纽约，歌如故。
2: 欢迎来到那些人那些歌。今天在听随性单元的一开始，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歌名很长，叫做我爱上隔壁阿水家的二姑娘，还是来自一个名不见经传的组合，叫做山脚下男孩。虽然很多人都听不懂他们在唱什么，因为唱的是闽南语，可是你依旧可以从中感受到那一种青葱少年怦然心动的快乐。里面就唱到金家穗，这个穗就是很美很漂亮的意思，就说那位姑娘真漂亮，这是金家穗，真正水。我是在网络上胡乱听歌的时候突然偶遇到这首歌的，当时印象就非常的深刻。
3: 站我隔壁就是张酒人，他是肥甘吃水界阿水，他该对你走向金家穗，厝边头尾拢总叫他做阿花。我虽虽行是绑掉了阿花，父亲是阿花无个国模团，点点乌皮塞不是好狗队，阿花袂走因为伊太肥。养是该阿花生甲真正水，大宝对伊对狗伊袂偷窥，我知伊心内真正输甲我，是呾一路。

家叫我哪能去看戏，我又拍戏又欢喜又 happy。我介朋友但我真有好气，你可有啦？我是好运气。阿辉看我手扶黄金角吃米，伊叫我吃垃圾甲换子。吃卤我炒几条零三八三四，我才吃着一碗福建面。哦，阿辉去打我心事头慌，无论我一叫人我也无爽。王妈叫我妹妹带你过门，莫当好人对旧手尾酒长长。阿辉搭车去伫门口晒衫，我是隔壁伫厝内偷闲。日头照到伊个面红红，我个心嘛哔啵哔啵跳到乱。阿辉笑歌笑到真正歹听，当时我偏伊呾好听。伊欢喜起来笑到飞下窗，我个个拍手跳舞又到乱。

你知道我公司最近做了这样的作品，所以有可能就是阿牛在某一次收到这一张专辑的时候记住了这首歌。接下来的这一位呢，他在初恋红豆冰当中也有演出，他是易捷琪。听到这首 Himalaya， 易捷琪早期的创作真的很不错。

0: 北京时间中午12:15。
1: 妈妈，这次数学没有考好，我是不是很笨？
2: 傻孩子，怎么会？看这棵树多高大，能遮阳避雨。那边的小草呢？
3: 小草软软的，我们气球摔倒了也不会疼。
2: 是呀，
4: 妈妈，看小燕子，
2: 它们飞不高，不像雄鹰。
3: 妈妈，燕子低低飞，更容易发现树上的害虫。
2: 对呀。
3: 哦，我懂了，大树、小草、雄鹰、燕子，它们都有自己厉害的地方。
2: 是的，我们每个人都一样，都有自己的光芒。
3: 我要把它们画下来。
5: 祝贺李小明同学的作品《飞翔的燕子》获得本届市绘画比赛一等奖。
6: 优秀不止一面，你的光芒独一无二。
7: 喂，
8: 下周一你能请个假吗？
7: 估计很难，我下周在外地出差呢。
8: 咱爸下周一要去医院复诊，我下周也忙，根本抽不开身。
7: 那怎么办？总不能自己扛着去看病吧？
8: 那找芒果陪诊吧，会安排专业人员陪咱爸去医院看病。
7: 行，我来预约。
9: 芒果陪诊，湖南广电官方正规平台，为您省心安心更贴心。微信搜索芒果陪诊小程序，新注册用户通过客服能领取一份新人礼包，平台会安排专人全程陪护您家人看病。芒果陪诊客服热线18874864060，18874864060，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10: 如果你觉得音乐是娱乐，它就只是一些流行歌曲。如果你觉得音乐是学问，它就像一面镜子，折射宽广世界，映照文化的多元。
11: 十八的姑娘一缕发呀，一缕发。
10: 你正在收听的是那些人那些歌。
12: 有一些歌曲你在看 MV 的时候就会发现它开头的部分跟唱片的版本会稍有不同，不知道是不是在拍 MV 的时候呢，可能他们有了新的想法就加入了一些新的元素。比如说接下来这首歌，如果不看 MV 没有听到 MV 开始前的这一段吉他弹唱，其实会逊色不少。

听到这是徐志安的《前程锦绣》，但是在 CD 版本当中是没有刚才这一段的，实在是太可惜了。那这个吉他帮忙伴奏的是 S17， 这样的一首歌的编曲也正是 S17 当中的卢凯彤做的。歌里面就唱到，每个人都在争先恐后的追求成功，可是当你真的拥有了锦绣前程，才发现身边已经几乎没有朋友了。

听到这样的一个旋律，可能有朋友会觉得有一点熟悉，对不对？因为它是翻唱自金莎的《不可思议》，可是它换了歌词，整首歌的主题思想就完全不一样了。从原本《不可思议》一首年轻人的小情歌，就变成了一首关于成年人醒悟人生的作品。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刚才跟徐志安合作歌曲的 S17， 这首歌就叫做《唱歌》，这个是 S17 当中的02问，他作词作曲编曲加演唱的一个作品。写这首歌的时候他大概才20岁左右，非常的有音乐天赋。

0: 北京时间中午12: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2: 陌生电话
3: 别搭理，
4: 高额返利
3: 别相信，
2: 免费礼品
3: 别贪心，
4: 冒充亲友
3: 别转账，
2: 保健品套路
3: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1: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全球首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即将登陆长沙了。莫里埃奖提名编剧、巴黎奥运舞美团队、摩迪卡门导演这次联袂为你打造全球第一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高燃舞台全员唱将，现已开票。金九五公众号回复“抢票”获取购票链接，也可以关注梅溪湖国际文化艺术中心大卷官方微信抢票。
1: 周末夜晚，自在听那些人，那些歌，听随性。
2: 我经常在听音乐的过程当中，就越来越确定，人应该是要放下成见，不被原有的印象所捆绑。比如说，之前很多年，我对于四大天王都没有什么兴趣，可能是因为太容易看到他们的身影，听到他们的歌曲，反而就失去了好奇心。可是后来就发现，原来郭富城的不少音乐作品当中，都有着区别于他那些劲歌热舞代表作的那些不一样的气质。比如说现在我们听到的这一首，就是还蛮不像郭富城风格的《查无此人》。你突然就消失在我的世界，寄给你的信都被贴上了《查无此人》的标签。

到，这是郭富城的《查无此人》。吉他的编曲呢，就为整体的这个歌曲提供了很柔和的氛围。这是倪芳来老师编的曲。如果你在听唱片的时候喜欢去留意歌词本的工作人员的名单，一定会经常看到吉他倪芳来。如果你经常看演唱会的话呢，也可以去留意一下，就是现场的吉他手之一，很多时候也都是倪芳来。那么刚才听过了郭富城，接下来这一位呢，则是经常跟他合作电影的杨采妮。杨采妮这一首《风中的蝴蝶》很中规中矩，又有一点古典美的一个作品。作曲人是曲小恋，曲小恋原本也是一名歌手，后来转做了幕后，比如说像张学友的《情书》就是他写的。

你又在打开这个盒子，打开我的故事和你自己的心情了，是吗？如果一切都可以像听歌那样一次又一次的从头开始，你愿意吗？

0: 北京时间中午12:45。
1: 在很多人眼里，你是一个特别优秀的人。
2: 你好，可以换一个座位吗？
3: 好嘞，哥们，晚上帮我改个案子呗。
4: 没问题，小事儿。
2: 小伙子，谢谢你。
4: 没事儿，应该的。
1: 在某些人眼里，你是他们的骄傲。但
3: 爸，怎么今天又吃这个？
4: 哎，
3: 我不吃了。妈，你是不是又把我东西乱放？
2: 我没呀，我
3: 哎，说了别动我东西。这个按一下就能开，怎么就学不会呢？烦死了。
1: 当他们开始逐渐沉默，面对你的坏脾气小心翼翼，他们已经慢慢老去。百善孝为先，孝是德之本。心怀感恩，善待父母。
5: 人到中年最无奈的就是身不由己，爸妈年纪大了，经常要去医院检查复诊，可我们天天加班，要么异地打拼，根本没有时间贴身陪同。看着老人独自跑医院排队折腾，心里又心疼又愧疚。湖南电台芒果陪诊小程序已经全新上线，专门帮忙碌的子女尽孝，专业陪诊师全程陪护父母看病，代办所有就医琐事。同时新注册小程序的用户联系在线客服还能领取新人礼包一份，客服人工语音请拨打18874864060 18874864060，再忙也能稳稳守住爸妈就医之路。芒果陪诊，帮您尽心照顾好家人的看病就诊。
6: 周末夜晚自在听，那些人那些歌，听随性。
7: 每一次我们都说听随性单元是最放松最自在的一个单元，整体来说并没有具体的主题，我们也不会在这个单元里面去讨论太深入的内容，可是每一次在准备的时候我还是会很兴奋，这可能就是听音乐的初衷，没有什么理由的，就是觉得喜欢，所以也非常的珍惜在这个单元里可以跟你纯粹的分享音乐的时间。接下来这一首是来自赵之璧的《丢了》。

听到这是非常独立自主的一首《丢了》，来自很有个性的赵之碧。有听众朋友曾经是留言说，觉得广播的魅力之一就是在于你不知道下一首会是什么歌，而且很可能会听到一些你曾经听过但可能不曾在意的作品，在这样特定的播出环境当中，反而是提供了多一次的机会让你去再度的靠近这些歌曲。刚才的那一首《丢了》就是某一次我在听广播的时候所听到的，虽然以前听过，但是后来再次的偶遇，好像才真的记住了它。歌里面就唱说，谁说我爱你就非得依你的方式生活，我要把这一切都丢了，寻找我的下一站幸福。那么今天节目最后，我们就听到这首《下一站幸福》，来自彭靖慧。这一张专辑的名字我也非常的喜欢，叫做《浪费时间是快乐的》。那些人，那些歌，谢谢你的收听，我是 Eleven， 跟你下次见。

那些人，那些歌，欢迎关注微博与微信公众号，听见 Eleven，E L E V E N。

0: Thanks for listening。那些人，那些歌，已经播放完毕。FM 95.5即将播出。家人有约。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请注意，危险化学品易燃易爆，有毒有害。网上卖的东西来源和储存运输条件都搞不清楚，安全风险很大。建议大家尽量不要在网上买危险化学品，特别是那些来路不明的，千万别碰。如果发现违规网上销售危化品的行为，请拨打12345热线，或通过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举报。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
2: 时间是日光洒落的时刻，也是彼时你走过的每一条街巷。
3: 文艺路口东站到了。
4: 大概是在1922年的时候，一位匠人家在这条路开办了一所文艺书院，所以这条路就被叫做文艺路。
2: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 95.5，城市大眼睛。清晨6点，闹钟响起，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不是拉开窗帘迎接晨光，而是关闹钟、刷信息、点赞留言，迎接你的是屏幕的蓝光。
2: 凌晨1点，你还在无意识地刷新屏幕，
5: 眼前这个走在大街上浑浑噩噩的男人，
2: 大脑在蓝光的刺激下辗转难眠。
6: 您好，您可以先去眼科体检。
7: 来，遮住左眼，这个。
8: 左，哎，不对，上。有点看不清楚。
7: 上一排呢，这个。
8: 还是不清楚。
7: 现在呢，试着看看窗外远处。
8: 啊，对面阳台晒着萝卜干，地铁口那个孩子背的是蓝色书包，天上飞的风筝是哪吒图案，看清了，很清楚。
9: 检测到您连续使用手机已超过30分钟，建议休息片刻，远眺窗外。
0: 这短暂的眺望是眼睛的救赎，每隔20分钟，让眼睛逃离屏幕，望向6米外的远方，至少20秒钟。这是保护视力最简单的动作，也是视网膜的刚需。
10: 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闭。
2: 关闭不必要的屏幕，守护你的清晰度。
11: 时代光影焕新，荧屏匠心致远。2026精英再度振翅，年度爆款封神演技全网热议，
12: 名场面破防了，二刷三刷，
11: 终极预告，
12: 高能预警，
11: 我的年度最佳。
13: 人活着是要靠精气神，一步一个脚印，
14: 好好生活吧，就像咱们都曾经所经历并为之奋斗的那样。
11: 那些让你哭过笑过的瞬间，精英都记得。开幕式盛典星光璀璨，多元文艺系列活动精彩纷呈，金鹰奖颁奖盛典荣耀揭晓，一场属于中国电视人的视听盛宴即将拉开帷幕。
0: 乘风而上，精英分享。第33届中国电视金鹰奖暨第16届中国精英电视艺术节即将登场，以光影致敬生活，以初心奔赴山海。
15: 俗话说得好，包治百病。但是姐妹们平常出去逛街，看到一只漂亮的包啊，很心动，结果翻过来一看，价格5位数，哎呀，瞬间就却步了啊，就犹豫了，只能默默地放回去，安慰自己说，哎，算了算了。但是今天啊，我要给所有正在为买包发愁的姐妹们带来一个实实在在的好消息。 Michael Kors MK 女包专区补贴活动来了，添加我们的福利官领券之后， MK 的包哦，到手只要549元起，而且专区里头款式非常多，赶紧啊，微信搜索金鹰955电台我们的官方公众微信平台，回复关键词专区来看看

有没有你喜欢的款式和花色？说到 MK， 大家应该都不陌生，轻奢品牌里的扛把子，纽约时装周的常客。他们家最出名的就是那种简约大气、通情百搭的美式风格。而这一次 MK 专区里面，你喜欢的邮差包、信封包、老花的、皮革的、斜挎的、单肩的、带链子的、还有手提的，全部都有。平时 MK 的包都多少钱一个呀？是不是都是四位数起步？但今天在我们的专区里，最低549块钱就可以到手一只 MK 的轻奢包包，那还犹豫啥呢？赶紧回复关键词专区，超多款式，下手要快哦！一定要记得先长按图片扫描二维码添加福利官领取优惠券，再点进去下单哦。

0: 音乐有关，和家人有约。
1: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哪怕有时容器里装的是爱而不得的遗憾。
2: 我忘记了你，是无法去记得。周杰伦把爱情比喻成龙卷风，我觉得特别贴切，因为很多人像我一辈子都没见过龙卷风。但因为是爱啊，遗憾也珍贵。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家人有约。焦虑、抑郁、内耗、松弛感，你们发现在社交网络上关于心理健康的讨论越来越常见，这些原本比较陌生少用的词渐渐地出现在我们的生活里，变得越来越常见。背后有一个大的趋势，就是人们对于心理健康越来越重视，当然也源于我们在现代的生活节奏里面遇到的心理问题越来越多。也知道相对于生理上的健康，人的心理健康其实是更隐性，然后也更难以衡量的。我们常常听人说动不动就 emo 了，动不动就抑郁了，真正的心理疾病我觉得是坏情绪到了一定程度的累积。而所有事情的最开始，比如说心理健康的小小的溃堤的那个时刻，我们发现它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困难，也不一定一开始就要付出高昂的经济成本，很多简单实用的小的方法就藏在日常生活的细节里。我最近在看50位心理咨询师他们提供的一些心理健康维护指南，觉得有一些还是很受用的。我自己当然在生活里常常实践其中的部分，所以想在今天的节目里跟你分享那些行之有效，能够防微杜渐改善你的心理健康环境的举手之劳。我把它称作一些能够让我们的人生重新支棱起来的能量所在，用音乐的方式再解读。

瞬间变好，也可以帮助我们保持专注和清醒。除此之外，阳光还能帮助人类分泌维生素 D， 进一步稳定情绪。如果遇到阴天没有太阳，我看过的最有趣的一个建议是，你甚至可以在浴霸下站5分钟，因为浴霸本质上是一种模拟阳光，它帮助人在没有日晒的日子里感受到干燥和温暖，还可以在房间里呢多增加一些暖光的光源。因为研究发现啊，相比于白光，暖色的灯光对大脑的刺激更小，那我们的情绪呢也不会出现太激烈的波动，所以保持走在阳光里很重要。

0: 天气。
1: 在现在的心理疾病当中，睡不好常常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指征。时长和睡眠质量，你知道对一个人有多重要吗？在睡觉的时候，大脑清除毒素的速度可能是你清醒时候的两倍。怎么样抓住这个两倍的好机会，保持你充足规律的睡眠？因为那个是大脑处理心理垃圾的必要条件。如果你实在做不到早睡呢，也没关系，就把入睡时间跟起床时间提前一个小时，那也是有用的哦。因为根据研究发现，当你早睡早起一小时的时候，患抑郁症的风险则会降低 23%， 而我们的情绪状态也会因此变得更好。好多人说，那真的睡不着怎么办呢？在这种时候，真的要跟你推荐音乐。有些音乐呢，助眠，比如说纯的自然的环境白噪音，还有的时候有些音乐，有些人的声音本身也超级助眠。歌手黄莺莺就曾经出过一张专辑，名字叫做《摇篮曲》，他翻唱了不同时期、不同语言、不同民族地域的摇篮曲，其中这一首啊，跟睡眠的关系最大，它的名字就叫做《数羊》。

0: 北京时间中午1:15。
1: 唉，是不是全世界的爸妈都姓崔？
2: 赶紧收拾书包，
3: 快点写作业呀！
4: 哎呀，快点去睡觉。

0: 了没有啊？赶紧吃，
1: 快点洗澡、啊、
2: 你打卡呀，
1: 你怎么还在那站着？快去快去。
3: 为什么爸妈总在催？
1: 我不催他作业肯定写不完呢。
0: 我不催他上学肯定迟到啊。
2: 我不催他肯定得出错呀。
4: 你不催他或许能自己来。
5: 2024家庭教育行为白皮书显示，中国孩子平均每天被催促23次，而频繁被催促的孩子行动力比同龄人低40%。
4: 催促是成长的刹车键，把孩子的事还给孩子，慢一点就是快一点。
6: 妈，我回深圳了，下周你去医院，我再请假回来陪您看病。
7: 哎呦，你别担心，我自己可以去看病的。师傅，去高铁站路上慢点开哦。
6: 妈，多保重。
5: 先生，您常年在外工作，可以考虑给家人预定一个陪诊。湖南广电的芒果陪诊，你可以放心。微信搜索芒果陪诊，挺方便的。
6: 好的，我试试。
5: 芒果陪诊，湖南广电官方正规平台。微信搜索芒果陪诊小程序，新注册用户通过客服能领取一份新人礼包。芒果陪诊客服热线：18874864060，18874864060。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4: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歌词里每一句细腻鲜活的存在，都记录我们曾经的爱与被爱。
8: I love you 3000.
9: 我听过10000首歌，看过1000部电影，
10: 好久不见，
9: 读过100本书，却从未俘获一个人的心。
11: 我想要更好更远的月亮，我想要你。
9: 我离天空最近的一次，是你把我高高的举过了你的肩头。那天你风尘仆仆地来看我，闪过一切手机中的温柔。
12: 会带着笑脸挥手寒暄，和你坐着聊聊天。
4: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

年宜多花点时间看清内心小宇宙的时候，心理疾病不会离你那么近，因为你不会被情绪带着走。比如在心情不好的时候，写写小作文表达自己的情绪，哪怕不发送不公开也没有关系，留在备忘录当中，那也是一个清理情绪了解自己的过程。而当你过段时间再回顾的时候，你会发现其中的共同点，知道自己在什么样的情况下容易有情绪波动，以及你真正在意的是什么，甚至私密自己可见，对朋友圈也是可以的。很多时候我们容易钻牛角尖，就是因为那一刻我们被情绪淹没，而没有能够真的抽身出来看看客观的事实，想一想这件事情真的是这样吗？遇事多问问自己，我脑海中的想法哪些是事实，哪些只不过是我习惯性的主观感受，这样可以帮助我们跟自己建立主客体的关系，而尽快的从情绪中抽离出来。

我常在生活里听到朋友跟我抱怨说，今天一天又浪费了，然后很多该做的事情又没有做，我是不是有拖延症啊？我看到他们那一刻的懊恼，有的时候自己也会进入这种情境。很想说的是，接纳自己的拖延也是一种改善的方法，就是你想做又不想做一件事情，对于每个人来讲都是再正常不过的。处于矛盾的状态本身并不是问题，我们不必要求自己必须对每一件事情都态度坚决干脆利落。当你出现矛盾想法的时候，就试着去解读一下背后自己的真实想法，能够帮助你更好的做决定。就像我们在面对自己的错误的时候呢，不用急着想怎么去改正，因为每一个错误都是我们更好的了解自己的窗口。当你充分复盘，充分意识到这个错背后可能指向的是某些需要看见的本质问题，你会对自己有更深刻的理解，从而更清楚自己的长板和短板。

一个对自己严格要求的人呢，常常会习惯性盯着自己的不足和缺点，那一刻我们会变成这个世界上对自己最严厉的法官，记录自己每一个不起眼的小成就，在每天临睡前回想自己这一天的小成就，就可以把注意力转移到自己已经做到了什么上，这个时候自我价值感就会增强。所以呢，在睡前给自己留15分钟的 me time 时间，和自己好好的相处一下，或者呢安安静静的洗个澡，逛逛超市，或者是发发呆，你知道这些时刻都是一个人跟自己相处的最佳时间，它能够让我们感受到自己陪伴自己和安抚自己的某种能力，这种能力和认同很重要，就是你的幸福跟快乐不寄托在任何其他课题身上，它使得你的内心秩序不容易被外界或他人打破平衡。这首歌有一个充满了美好祝愿的名字，好好生活就是美好生活。

总有一首歌为你而来，家人有约，记录我们的音乐私体验。欢迎搜索家人有约，登录公共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分享你的音乐回忆。请记住我们的标志头像，一只面朝大海的猫。

0: 是北京时间周五1: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2: 陌生电话
3: 别搭理，
4: 高额返利
3: 别相信，
2: 免费礼品
3: 别贪心，
4: 冒充亲友
3: 别转账，
2: 保健品套路
3: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1: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5: 广电智慧无极家，就找1-0-0-9-9。
6: 俗话说得好，包治百病。但是姐妹们平常出去逛街，看到一只漂亮的包啊，很心动，结果翻过来一看，价格5位数，哎呀，瞬间就却步了啊，就犹豫了，只能默默地放回去，安慰自己说，哎，算了算了。但是今天啊，我要给所有正在为买包发愁的姐妹们带来一个实实在在的好消息。Michael Kors MK 女包专区补贴活动来啦！添加我们的福利官领券之后 ，MK 的包哦，到手只要549元起，而且专区里头款式非常多，赶紧啊！微信搜索精英955电台我们的官方公众微信平台，回复关键词专区来看看有没有你喜欢的款式和花色。说到 MK， 大家应该都不陌生，轻奢品牌里的扛把子，纽约时装周的常客，他们家最出名的就是那种简约大气、通情百搭的美式风格。而这一次 MK 专区里面，你喜欢的邮差包、信封包、老花的、皮革的、斜挎的、单肩的、带链子的、还有手提的，全部都有。平时 MK 的包都多少钱一个呀？是不是都是4位数起步？但今天在我们的专区里，最低549元就可以到手一只 MK 的轻奢包包，那还犹豫啥呢？赶紧回复关键词专区，超多款式，下手要快哦。一定要记得先长按图片扫描二维码添加福利官领取优惠券，再点进去下单哦。

0: 全球首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即将登陆长沙了。莫里埃奖提名编剧、巴黎奥运舞美团队、摩迪卡门导演这次联袂为你打造全球第一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高燃舞台全员唱将现已开票。金九五公众号回复抢票获取购票链接，也可以关注梅溪湖国际文化艺术中心大卷官方微信抢票。
1: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装着出发时的梦，也装着再回首时的领悟。
2: 十年前你说生如夏花般绚烂，十年后你说平凡才是唯一的答案。在年轻的时候，如果你爱上了一个人，
3: 愿不愿意和我在一起，
2: 请你一定要温柔地对待他。
4: 我们结婚吧。
2: 有首歌我学了好长时间才学会，现在才发现学会和听懂哪里是一回事。
1: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家人有约。
5: 当我们身处于一个变动巨大的大时代，遇到很多以个体身份无法对抗只能接受的命运洪流的时候，人很容易在这个环境中产生一种迷茫。你不知道突然到来的这些事情将如何改变你未来的命运，你不知道接下来这一步你要往哪里走。在感到迷茫的时候，人可以停下来想象一下，比如你希望自己5年后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再看看现在的生活，哪些事物在阻碍你成为那个人，有哪些必须习得的技能你还没有做到。通过思考如何成为未来的自己，人会完成对现在的自己的那种指引。我相信每个人身上都存在一些由基因决定的特质，他们来自父母的遗传，所以在我们观察跟决定自己内在的时候，也要多观察父母，你会看见一些隐藏在你外表之下更加真实的性格特点，以及更加理解你现有的行为模式。

心烦意乱的时候呢，建议你可以整理房间，重新收纳家里的物品。这些行为都可以帮助我们恢复内心的秩序。每个人其实都需要有自己的小生境的，就是小小的那个生态环境，在其中我们能够恢复自己最自然最放松的状态。比如有些人呢，宅在家里就能够充电，而且有些人必须要出去工作，必须要去露营，去大自然当中才能感到放松。当你感到疲惫和压抑的时候，就要及时的钻进属于你的那个小生境里，来恢复你内心的元气。我喜欢和推荐程璧的这首歌，叫做《春的林中》。

对于没有选择的人来说，他可能坚持做一件事情，理由和目标都很单一，但是也容易执着跟坚定下去。而对于选择太多的人来讲，反而会充满迷茫。所以当你不想做决定的时候呢，就去扔骰子。研究发现，即便是很小的选择，也会耗费我们大量的能量，而借用外部工具来减少在选择上消耗的心力和时间吧。所以我可以理解为什么很多人收藏了一本叫做答案书的书，那个答案呢，就藏在你在心里问自己一个问题，然后随便翻到某一页呢，就看看这个答案给你的指引是什么。用多了你会发现，其实那些答案都非常的中立跟模棱两可，可是他其实把选择的权利跟能力又重新交回给这个翻看答案书的人。但仿佛通过那样的过程，有了一个小小的缓冲，你所有的决定似乎都有了一些推动的力量。

0: 北京时间中午1:45。
1: 退休后我就跟着孩子来了长沙，但是人生地不熟，想找几个志同道合的朋友，好好为自己活一次。
2: 年轻时

0: 无奈要为生活奔波，藏在心底的主持梦一直没能兑现。现在退休了，总算有时间，想着终于可以把爱好捡起来了。
1: 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开设全品类特色兴趣课程40多门，声乐朗诵、琴棋书画、舞蹈摄影一应俱全。2026全新分校区即将启幕，校区布局覆盖长沙河东河西，不论您家住哪里，都能就近入学。不必独自消磨闲暇时光，来这里学所爱，交挚友，解锁自在丰盈的乐龄新生活。
2: 湖南电台微信公众号回复上学了解报名详情。
3: 俗话说，儿行千里母担忧。当你在外面为了生活打拼时，父母永远是你坚强的后盾。你在家，他们每天都准备一桌好吃的。你不在家，他们一日三餐清粥小菜。你在家，他们总有想说也说不完的叮嘱。你不在家，他们总向别人有意无意提起你。你在家，是那个永远需要被照顾的小孩。你不在家，他们是你受委屈后第一个想到你的人。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的父母变老了，他们耳背了，眼花了，腰也弯了，但对我们的爱却始终未变。我们是不是该多抽出一点时间陪陪父母呢？哪怕只是陪他们说说话。陪伴是送给父母最好的礼物。
4: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那些歌声里的叩问是否也曾装饰过你的梦？
5: 纵使生活没那么容易，我还是想把你放在未来里，一生欢喜，不为世俗所及。
6: 如果有一天碰上喜欢的男孩子，决定共度一生，就用这首歌做婚礼背景曲吧。我什么都想好了，你要快点出现才行。
7: 未来多漫长，再漫长，还有期待陪伴你。
5: 前天我右腿撞到石头，当时疼了一阵儿，也就没事了。今天才发现，那一块已经青紫。人生很多事，大概都要延迟许久，才会感觉到疼。
4: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家人有约。我相信人的感官其实是直通内心的一种通道，然后也是稳定自己心理健康的一种可能。所以如果我们从五感的角度来说，一个人如何营造和建设自己良好的心理环境，嗅觉其实是很重要的一个环境氛围场。调整你的嗅觉环境，给自己挑选你喜欢的精油或者是香薰。现代人为什么那么喜欢来做这些味道的尝试，就是因为有一些味道真的能够让你安静下来。人类每天产生的情绪中有75%都是由气味引起的，你闻到令人舒适的气味，也可以唤起积极的情绪和记忆。

触觉也很重要，你要多去感受一下自己的触觉。我觉得好多人喜欢养毛茸茸的小宠物，就是因为你在外面遇到多少很困难很烦的事情的时候，摸一摸它们就能够带给你生活的实感。那触摸也属于一种情绪落地治疗的技巧，它能够让我们立刻的回到当下，不被情绪推着走。所以有时候说一万句沟通理解都不如一个温暖真实的拥抱来得有力量。而除了触觉之外呢，听觉也是可被改善的感官体验。有的时候绝对的安静，没有任何声音，反而让人无法放松下来。我们如果听到大自然的声音，雨声、雷声、海水的声音，这些白噪音当作背景音的时候，不但可以缓解焦虑，消除疲劳感，还能够有助于提高睡眠质量。幸运的是，现在拿到这些声音已经越来越简单了。除了有很多专业的 CD 之外呢，我们在音频网站上只要输入睡眠或者冥想，都会有很多类似这样的音乐推荐跟选择，做一张自己的音乐单。这首歌是一首老歌了，但是是当年最早在音乐里面加了像大雨雷声这样环境声的一首歌曲。他把主人公那个时候情绪的崩溃还有震撼都淋漓尽致地表达了出来，而且让听歌的人很容易进入到这首歌所创造的意境当中。故事狗血，可却容易产生共鸣。

心情不好的时候来一顿治愈餐，这样的事情你做过吗？不管是你在减肥的时候、健身的时候，还是享受幸福快乐、胖胖好日子的时候，热汤、饺子、炸鸡、奶茶、巧克力啊，好多人看到这些词都觉得不能够忍受，因为太想吃，也很久没有吃了。只要是吃了能够让你高兴的食物，它都可以成为有效的治愈餐，只要你不是每天这样吃。所以有的时候呢，放下对卡路里的计算，先照顾好情绪更为重要。而在这个过程里面，如果你是动手自己给自己做饭呢，就更重要了。即使你是厨房小白也没有关系。研究发现啊，一个人在切菜、洗菜、煮菜这些具体又沉浸式的体验当中，就会暂时关掉那个工作脑。另外，跟家人朋友一起做饭的过程，也会让我们感受到更加强大的人际连接感，会在这种日常互动中得到治愈。大概也是因为这样的感受，所以猫咪写过一首歌叫做《一荤一素》。这首歌是怀念他的妈妈的。我想，人怀念起母亲的时候，最简单的一个通道就是妈妈做的饭、妈妈做的菜，因为那里面都有妈妈的味道。希望不论你是不是擅长跟喜欢下厨，总有一些你能够自己做出来的好味道留在生命的记忆中。我是王佳，今天收到的心理健康维护的这些小方法你收到了吗？希望其中的某一件可以有效的改变你的 emo， 改变你的坏情绪。来到这个世界上很不简单，所以更要好好生活。

0: 偷看他有没有哭。
1: Thanks for listening， 家人有约已经播放完毕， FM 95.5 即将播出氧气音乐时间。安全提醒，
2: 听众朋友们请注意，安全生产关系到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财产安全。如果您发现身边有矿山隐瞒实际开采面，没有许可证就开挖，或者有人非法生产储存烟花爆竹，违规销售危险化学品，请拨打12345热线，或者通过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进行举报，查实有奖励，您的信息我们会严格保密，打非制围需要大家的参与。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
3: 时间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一直流转的故事。

0: 沙公交集团提醒您，
1: 五里台北站到了。
2: 长沙市以前没这么大，这里已经就是城外了。距离长沙古城五里有一区楼牌，所以叫五里牌。
3: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4: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 九十五点五，城市大眼睛。
5: 时代光影焕新，荧屏匠心致远。2026精英再度振翅，年度爆款《封神演技》全网热议，
6: 名场面破防了，二刷三刷，
5: 终极预告，
6: 高能预警，
5: 我的年度最佳。
7: 人活着是要靠精气神，一步一个脚印，
8: 好好生活吧，就像咱们都曾经所经历并为之奋斗的那样。
5: 那些让你哭过笑过的瞬间，精英都记得。开幕式盛典星光璀璨，多元文艺系列活动精彩纷呈，金鹰奖颁奖盛典荣耀揭晓，一场属于中国电视人的视听盛宴即将拉开帷幕。
4: 乘风而上，金鹰分享。第33届中国电视金鹰奖暨第16届中国金鹰电视艺术节即将登场，以光影致敬生活，以初心奔赴山海。
9: 两分钟就帮我解出了这道奥数题目，
10: 让他当你的教练好不好？
11: 就像用地图找方向，路还得自己走。
12: 这篇作文的思路很棒，能告诉妈妈灵感来源吗？
9: 是 AI 帮我生成的。
12: 宝贝， AI 能打开世界的窗，但思想的种子要靠你自己生长。
13: 同学们， AI 能够告诉你热带雨林的样子，但是你想知道它为什么在消失吗？
9: 老师，我要自己查资料问专家。
13: 对， AI 是指南针，你才是冒险家。
4: 别让工具代替思考，我们是提问者，也是解题者。用 AI 探索世界，但不要用 AI 探索答案。
14: 俗话说得好，包治百病，但是姐妹们平常出去逛街，看到一只漂亮的包啊，很心动，结果翻过来一看，价格五位数，哎呀，瞬间就却步了啊，就犹豫了，只能默默地放回去，安慰自己说，哎，算了。但是今天啊，我要给所有正在为买包发愁的姐妹们带来一个实实在在的好消息 ，Michael Kors MK 女包专区补贴活动来啦！添加我们的福利官领券之后 ，MK 的包哦，到手只要549元起，而且专区里头款式非常多，赶紧啊，微信搜索金鹰955电台我们的官方公众微信平台，回复关键词专区，来看看有没有你喜欢的款式和花色。说到 MK， 大家应该都不陌生，轻奢品牌里的扛把子，纽约时装周的常客，他们家最出名的就是那种简约大气、通情百搭的美式风格。而这一次 MK 专区里面，你喜欢的邮差包、信封包、老花的、皮革的、斜挎的、单肩的、带链子的、还有手提的，全部都有。平时 MK 的包都多少钱一个呀？是不是都是四位数起步？但今天在我们的专区里，最低549元就可以到手一只 MK 的轻奢包包，那还犹豫啥呢？赶紧回复关键词专区，超多款式，下手要快哦。一定要记得先长按图片扫描二维码添加福利官领取优惠券，再点进去下单哦。

随机变幻的天气总是让人措手不及，随机跳转的心情有时多云有时雨，随机播放的歌单其实最懂你心意。精英九五氧气音乐时间，自在随心。

0: 北京时间下午2:15。
1: 慧慧，你看看，你上次教我的扫一扫在哪里呀？我怎么又找不到了？
2: 爸，我正忙着呢，跟你说了多少次了？哎呀，不是点这个，是点这里。
3: 我本可以。
2: 爸，你稍等一下，我再教您一遍。
4: 妈妈，我的作业写完了。
5: 我的铅笔在哪里？
6: 我想下去找乐乐玩。
5: 妈妈，
2: 等一下，
3: 不行，
2: 说了不行就是不行啊。
3: 我本可以。好的，你先自己找下，妈妈马上就来哈。我们本可以多一份克制，少一点脾气。
7: 家是讲爱的地方，不是情绪的垃圾场。回家了，把坏情绪留在门外，把最好的情绪留给最亲的人。
8: 喂，
9: 下周一你能请个假吗？

0: 估计很难。我下周在外地出差呢。
1: 咱爸下周一要去医院复诊，我下周也忙，根本抽不开身。
0: 那怎么办？总不能自己扛着去看病吧？
1: 那找芒果陪诊吧，会安排专业人员陪咱爸去医院看病。
0: 行，我来预约。
2: 芒果陪诊，湖南广电官方正规平台，为您省心安心更贴心。微信搜索芒果陪诊小程序，新注册用户通过客服能领取一份新人礼包，平台会安排专人全程陪护您家人看病。芒果陪诊客服热线18874864060，18874864060，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3: 什么事情都有赏味期限，视频网站的会员，冰箱里的罐头，朋友给的餐厅优惠券，幸好音乐永远没有保质期。金鹰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好听没有。

0: 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贵贵贵，
1: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
0: 贵贵贵，
1: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2:30，
3: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4: 我是00后的小江老师，他们是我们学校的老同学，戴着老花镜，瞄准新世界，
5: 准备侧身，叉腰，下巴微微抬一点，哎，很好。来，喜欢我们表演的朋友们可以点点左上角的关注啊。
4: 他是60后的何同学，跟着老年大学老师学直播，开美颜，选场景，他的老年模特艺术团已经上了3次电视台节目。
6: 小张老师你看哈，我调整了一下，把小孙子这段跳舞的视频拖到全家福后面，加个放烟花的特效，再配上这个音乐，怎么样？
4: 这是50后王同学，老年大学摄影班班长。

0: 他在朋友圈发的旅行 vlog 总被刷屏点赞。
1: 请问有什么可以帮您？
2: 你是一位营养专家，请告诉我立秋了吃什么好？
1: 立秋后养肺是关键，建议多吃六种食物。
0: 那是40后的张同学，在老年大学智能课堂里，他学会了用语音助手管理健康。皱纹是岁月的笔记，课堂是青春的延长线。老同学们学习新技能，连接新世界，绽放新活力。
3: 又下课啦，作业还没做完呢。
4: 小张老师，下节课教我怎么抠图哈。
1: 小丫丫服用时间到。
2: 好，马上就吃。
0: 老同学，新课堂，学习不老，时光正好。
5: 俗话说得好，包治百病。但是姐妹们平常出去逛街，看到一只漂亮的包啊，很心动，结果翻过来一看，价格5位数，哎呀，瞬间就却步了啊，就犹豫了，只能默默地放回去，安慰自己说，哎，算了算了。但是今天啊，我要给所有正在为买包发愁的姐妹们带来一个实实在在的好消息。Michael Kors MK 女包专区补贴活动来了，添加我们的福利官领券之后， MK 的包哦，到手只要549元起，而且专区里头款式非常多，赶紧啊，微信搜索精英955电台我们的官方公众微信平台，回复关键词专区，来看看有没有你喜欢的款式和花色。说到 MK， 大家应该都不陌生，轻奢品牌里的扛把子，纽约时装周的常客，他们家最出名的就是那种简约大气、通情百搭的美式风格。而这一次 MK 专区里面，你喜欢的邮差包、信封包、老花的、皮革的、斜挎的、单肩的、带链子的、还有手提的，全部都有。平时 MK 的包都多少钱一个呀？是不是都是4位数起步？但今天在我们的专区里，最低549元就可以到手一只 MK 的轻奢包包，那还犹豫啥呢？赶紧回复关键词专区，超多款式，下手要快哦。一定要记得先长按图片扫描二维码添加福利官领取优惠券，再点进去下单哦。

全球首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即将登陆长沙了。莫里埃奖提名编剧，巴黎奥运舞美团队，摩迪、卡门导演这次联袂为你打造全球第一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高燃舞台全员唱将，现已开票。金九五公众号回复“抢票”获取购票链接，也可以关注梅溪湖国际文化艺术中心大卷官方微信抢票。跑步、游泳、打网球，偶尔停一停，听歌，其实也是有氧运动。金鹰九五氧气音乐时间，能量补给站。

0: 北京时间下午2:45，
1: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我宣布，今天的荣誉退休大会正式开始，让我们一起欢迎主角上场。
2: 我这个旧手机啊，上岗6年，记录10几万条微信对话，装下了几千张照片，现在屏幕花了，照片也装不下了，是时候说再见了。
3: 老伙计，别这么伤感，我听说以旧换新有补贴，像我这个8年的老空调能抵扣现金，让主人换台更节能的智能空调多好呀，把舞台让给年轻人。
4: 对嘛，像我这种10年老车妥妥的该退居二线了，超龄上岗有安全隐患，更何况咱们这不是单纯退休，是再就业。手机大哥的主板

0: 可以回收贵金属，空调大吉的零部件能再利用，我也会被精细化拆解循环使用，咱都能发挥余热。
1: 自2024年以来，消费者累计购买以旧换新家电产品超1亿台，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申请量合计突破1000万份，一大批更环保更安全的高质量消费品在以旧换新政策的鼓励下加速进入居民生活。
2: 老物件的告别是新生活的开始，参与以旧换新，换出家庭新场景，焕发消费新活力。
3: 缤纷多彩的兴趣课程，从周一到周五，吹拉弹唱样样不落下。
4: 这里有跟您年纪相仿、志同道合的挚友，在公园里一起吹奏电吹管，在排练室里打磨舞技，在美术馆里相约看展。
3: 这里更有春夏秋冬陪您一起出游的旅行搭子，您什么都不用管，带上行李箱一起去解锁祖国的大好河山。
4: 这里是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寻好友，拾热爱，课堂共学，结伴远行，开启自在丰盈的乐龄新生活。
5: 湖南电台微信公众号回复上学了解报名详情。真心喜欢的事物时，就去找真心讨厌的，然后用尽全力往反方向跑。精英95氧气音乐时间，在音乐里找

0: 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请注意，电动自行车不要推进楼里充电，楼道里不要堆放杂物，安全出口要随时保持畅通。安全无小事，防范靠大家，遵守安全规定就是保护自己和家人的平安。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
3: 时间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一直流转的故事。
4: 定王台站到了。
5: 西汉长沙定王刘发因为特别思念母亲，每年都托人从长安带一车泥土回来。定王用这些泥土修了一座高台想母亲，就登台望长安。定王台就是这样来的。
3: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2: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6: 妈，我给你买了一台 AI 健康机器人，它会监测你的血压心跳，提醒你吃药，搭配你的饮食。我接下来工作会特别忙，就让他来照顾你了。哎呀，我又要去开会了，不跟你说了啊，拜拜。
7: 我是您的 AI 管家，按照您的健康数据，建议今日减少糖分摄入。
8: 对对对，减少糖分。闺女不在，吃啥都不甜。
9: 哇，好厉害，倒挂金钩。
7: 倒挂金钩 ，Basketball Kick Overhead Kick， 是一种足球术语。指人在腾空状态下且头下脚上将球踢入球门。
9: 是啊，上次爸爸在比赛上最后进的那一球就是倒挂金钩。可是爸爸已经好久都没有带我踢球了。
7: 根据您的日程安排，今晚7点有一个重要会议，请记得准时参会。
10: 啊，你不是说晚上有工作不回来了吗？
1: 有什么工作能比咱妈的生日更重要呢？干杯。妈，生日快乐。
3: AI 不是爱，爱不可替代。
11: 时代光影焕新，荧屏匠心致远，2026精英再度振翅，年度爆款《封神演技》全网热议，
12: 名场面我防了，二刷三刷，
11: 终极预告，
12: 高能预警，
11: 我的年度最佳。
13: 人活着是要靠精气神，一步一个脚印，
14: 好好生活吧，就像咱们都曾经所经历并为之奋斗的那样。
11: 那些让你哭过笑过的瞬间，精英都记得。开幕式盛典星光璀璨，多元文艺系列活动精彩纷呈，金鹰奖颁奖盛典荣耀揭晓，一场属于中国电视人的视听盛宴即将拉开帷幕。
2: 乘风而上，精英分享。第33届中国电视金鹰奖暨第16届中国精英电视艺术节即将登场，以光影致敬生活，以初心奔赴山海。
15: 俗话说得好，包治百病。但是姐妹们平常出去逛街，看到一只漂亮的包啊，很心动，结果翻过来一看，价格5位数，哎呀，瞬间就却步了啊，就犹豫了，只能默默地放回去，安慰自己说，哎，算了算了。但是今天啊，我要给所有正在为买包发愁的姐妹们带来一个实实在在的好消息。Michael Kors MK 女包专区补贴活动来了，添加我们的福利官领券之后， MK 的包哦，到手只要549元起，而且专区里头款式非常多，赶紧啊，微信搜索精英955电台我们的官方公众微信平台，回复关键词专区，来看看有没有你喜欢的款式和花色。说到 MK， 大家应该都不陌生，轻奢品牌里的扛把子，纽约时装周的常客，他们家最出名的就是那种简约大气、通情百搭的美式风格。而这一次 MK 专区里面，你喜欢的邮差包、信封包、老花的、皮革的、斜挎的、单肩的、带链子的、还有手提的，全部都有。 平时 MK 的包都多少钱一个呀？是不是都是四位数起步？但今天在我们的专区里，最低549块钱就可以到手一只 MK 的轻奢包包。那还犹豫啥呢？赶紧回复关键词专区，超多款式，下手要快哦。一定要记得先长按图片扫描二维码添加福利官领取优惠券，再点进去下单哦。

美好的事物总是没有目的地，飞升的烟火，夏日的流萤，以及那首缓缓流淌的旋律。金鹰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在音乐里没有目的地。

0: 北京时间下午3:15。
1: 哎呀，妈，怎么这么简单的 app 都学不会？
2: 点进去全是弹窗，我怕按错扣我的钱。
3: 阿姨，你能不能快点？都搞10分钟了。
2: 这机器字儿太小了，一点错就跳回首页。
4: 儿子，这门咋打不开了？
5: 爸，您对准那个猫眼眨2次眼睛就能开门了。
4: 哦，他说我活体检测失败，这是啥意思？
5: 哎呀，别人都能打开，为啥到你这儿就有问题啊？
6: 科技迅猛发展，许多老年人正陷入数字化的困境中，而这不只是技术适配的课题，更是一面映照文明温度的镜子。也许我们可以多点耐心。
1: 妈，那我帮您把弹窗广告全屏蔽了。
6: 多点贴心。
7: 我建议我们的医院挂号系统要有老年版，不仅要放大字体，语音识别库也要收录方言词汇。或许等我们教会 AI 听懂方言的时候，科技才真正成年。
6: 多点用心。
8: 爸，除了人脸识别还可以用指纹，你把大拇指啊摁在这个指纹录入的地方试试。
9: 验证成功。
4: 开门。开了。
8: 没事儿，爸，就是怕您忘拿钥匙才换的智能锁，有好几种开门的办法。
6: 世界飞速发展，老年人也在努力适应数字化，努力让自己的慢跟上时代的快。
10: 今年我报了老年大学的 AI 应用课，退休了咱们也不能脱离时代。
11: 爷爷，您画这些小图标是什么？
4: 我呀在复习手机图标呢。哎，你看看这块云朵呢是关注，雨伞图案呢就是分享。
12: 当老年人在追赶时代，科技发展也应容得下所有的年龄，别让老年人陷入数字化困境。真正的适老化发展，不是让河流改道。

0: 而是在两岸架起会生长的桥。
1: 妈，我回深圳了，下周你去医院，我再请假回来陪您看病。
2: 哎呦，你别担心，我自己可以去看病的。师傅，去高铁站路上慢点开哦。
1: 妈，多保重。
3: 先生，您常年在外工作，可以考虑给家人预定一个陪诊。湖南广电的芒果陪诊，你可以放心。微信搜索芒果陪诊，挺方便的。
1: 好的，我试试。
3: 芒果陪诊，湖南广电官方正规平台。微信搜索芒果陪诊小程序，新注册用户通过客服能领取一份新人礼包。芒果陪诊客服热线：18874864060，18874864060。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0: 随机变幻的天气总是让人措手不及，随机跳转的心情有时多云有时雨，随机播放的歌单其实最懂你心意。精英九五氧气音乐时间，自在随

0: 北京时间下午3: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2: 这本书很特别，朴素的线装，还有褐色哑光的牛皮纸。
3: 牛皮纸的硬度、挺度和耐磨度，还有防水性能都不错，可以让文字清晰持久。
4: 每当我拿起它，都爱不释手，就是拿到它的机会比较少。
2: 这本书又大又厚，还印满了密密麻麻的凸点。
3: 这是一种拼音文字，六个点的不同排列方式和汉语拼音的声母、韵母、音调以及标点符号一一对应。
5: 这些文字可以带我游览世界，只是后来没有新版本了。
2: 出版这种图书很复杂吧？好像很少见到这种文字。
3: 校对环节会有两名校对员，一人读书，一人摸读电子文件来检查是否有误。其实人民币上就有这种文字。
6: 相比于听读，我更喜欢用手触摸文字，享受阅读。
7: 我国现有视力残疾人约1732万，大约每80多个人里就有一位视力残疾人。我国每年出版的超50万种图书中，盲文新书仅有约400种。盲文，让他们的人生不设限。全民阅读，一个都不能少。
8: 俗话说得好，包治百病。但是姐妹们平常出去逛街，看到一只漂亮的包啊，很心动，结果翻过来一看，价格5位数，哎呀，瞬间就却步了啊，就犹豫了，只能默默地放回去，安慰自己说，哎，算了算了。

但是今天啊，我要给所有正在为买包发愁的姐妹们带来一个实实在在的好消息。Michael Kors MK 女包专区补贴活动来啦，添加我们的福利官领券之后， MK 的包哦，到手只要549元起，而且专区里头款式非常多，赶紧啊，微信搜索精英955电台我们的官方公众微信平台，回复关键词专区，来看看有没有你喜欢的款式和花色。说到 MK， 大家应该都不陌生，轻奢品牌里的扛把子，纽约时装周的常客，他们家最出名的就是那种简约大气、通情百搭的美式风格。而这一次 MK 专区里面，你喜欢的邮差包、信封包、老花的、皮革的、斜挎的、单肩的、带链子的、还有手提的，全部都有。平时 MK 的包都多少钱一个呀？是不是都是四位数起步？但今天在我们的专区里，最低549元就可以到手一只 MK 的轻奢包包，那还犹豫啥呢？赶紧回复关键词专区，超多款式，下手要快哦，一定要记得先长按图片扫描二维码添加福利官领取优惠券，再点进去下单哦。

0: 全球首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即将登陆长沙了。莫里埃奖提名编剧、巴黎奥运舞美团队、摩迪、卡门导演这次联袂为你打造全球第一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高燃舞台全员唱将现已开票。金九五公众号回复“抢票”获取购票链接，也可以关注梅溪湖国际文化艺术中心大卷官方微信抢票。
1: 什么事情都有赏味期限，视频网站的会员，冰箱里的罐头，朋友给的餐厅优惠券，幸好音乐永远没有保质期。金鹰九五氧气音乐时间，好听没有？

0: 北京时间下午3:45。
1: 小雷，上次你摔门进屋，
2: 哎，要不就是学不会行了吗？
1: 我在门口站了很久，想敲门，哎，又怕说错话。
3: 我不想说了，
4: 佳佳，
3: 你根本不懂我。
4: 你说别管我那天，妈妈偷偷翻了你小时候的照片，那会儿你什么都愿意告诉我。
5: 青春期像一扇突然关上的门，你觉得我们什么都不懂，其实我们只是还没学会怎么和长大的你相处。
2: 爸，那天我不是故意顶撞您的，只是那次月考我真的尽力了。
6: 我也怀念小时候，妈妈你还陪我一起吃棉花糖呢。
1: 臭小子，你的偶像时代少年团的歌我偷偷听了。做一只笨鸟，试着飞更高，这句写得不错。
4: 妈妈有时也解不出你那些难题，但我们可以一起查资料找答案，不是吗？
5: 写一封信给青春期的孩子吧，这封信没有为你好，只有我懂你。
7: 妈，你快看，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的课程好丰富呀 ！T 台走秀、朗诵，还有 AI 智能应用，给您报个班呗，咱也紧跟时代潮流。
8: 我早就听说了，你张姨在那上学，又是学芭蕾舞，又是茶艺插花，气质都不一样喽。
9: 摄影班好嘞，还能去户外采风，边学边玩啊，两不耽误。
10: 打造高质量社交圈，解锁新潮技能。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2026秋季班火热招生中，湖南电台微信公众号回复上学了解报名详情。
11: 很多职场人都有同样的

0: 困扰，工作节奏快，任务多，根本抽不出时间陪同父母就医看病。长辈的年龄大，不懂医院的自助设备，记不住医嘱，排队缴费很容易折腾劳累，这样的独自就医特别吃力。做子女的始终也是放心不下。针对性的解决方案来了，湖南电台芒果陪诊小程序已经上线，一站式解决长辈就医陪同的难题，专业陪诊人员全程照顾好您的家人，代办挂号、缴费、检查陪同、记录医嘱，通通办好。小程序新注册用户联系在线客服即可领取一份新人礼包，客服人工语音请拨打18874864060，18874864060，工作尽孝两不误。
1: 跑步、游泳、打网球，偶尔停一停，听歌，其实也是有氧运动。精英95氧气音乐时间，能量补给站。
2: Hey girl,

0: 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们请注意，安全生产一刻都不能放松，请大家自觉遵守安全操作规定，不违章作业，不冒险蛮干。如果发现企业存在严重安全隐患，请及时通过12345热线或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向有关部门反映。您的每一次提醒都可能避免一场事故。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
2: 时间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一直流转的故事。
3: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八角亭这到了。
4: 明代的时候，八角亭这里是当时的吉王府，因为府内有两座八角形的亭子，所以这里得名八角亭。
2: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5: 第三届职场奥斯卡颁奖盛典现在开始，时间黑洞奖。
6: 咱部门啊，下班都先别走啊，再开个会。
5: 授予每天消耗2小时，最后却毫无结论的跨部门会议。视觉通胀奖，
7: 这个字号再大一点，行间距再小一点。
5: 授予有87个动画却没有一个业绩数字的汇报 PPT。数据达人奖，
8: 这些都要统计一下。
5: 授予熬夜上报却堆在角落积灰的1000张数据表。剪辑高手奖，
9: 这个活动没有短视频吗？
5: 授予大事小事都要拍，无处不在的短视频。接下来的是最佳创新奖，哎，信封是空的。
9: 来开个会吧，
8: 来做个 PPT 吧，
7: 填张表吧，
9: 拍个短视频吧，
7: 时间都用在表演上了，哪里还有精力搞这些呀。
8: 哎，精美包装的表演式工作啃食的是时代创造力，拒绝疲惫空转，屏蔽无效内卷，让颁奖里的聚光灯照向实干和创新的主角。
10: 时代光影焕新，荧屏匠心致远，2026精英再度振翅，年度爆款封神演技全网热议，
11: 名场面破防了，二刷三刷，
10: 终极预告，
11: 高能预警，
10: 我的年度最佳。
12: 人活着是要靠精气神，一步一个脚印，
13: 好好生活吧，就像咱们都曾经所经历并为之奋斗的那样。
10: 那些让你哭过笑过的瞬间，精英都记得。开幕式盛典星光璀璨，多元文艺系列活动精彩纷呈，金鹰奖颁奖盛典荣耀揭晓，一场属于中国电视人的视听盛宴即将拉开帷幕。
0: 乘风而上，精英分享，第33届中国电视金鹰奖暨第16届中国精英电视艺术节即将登场，以光影致敬生活，以初心奔赴山海。
14: 俗话说得好，包治百病。但是姐妹们平常出去逛街，看到一只漂亮的包啊，很心动，结果翻过来一看，价格5位数，哎呀，瞬间就却步了啊，就犹豫了，只能默默地放回去，安慰自己说，哎，算了算了。但是今天啊，我要给所有正在为买包发愁的姐妹们带来一个实实在在的好消息 ，Michael Kors MK 女包专区补贴活动来了，添加我们的福利官领券之后 ，MK 的包哦。到手只要549元起，而且专区里头款式非常多，赶紧啊，微信搜索精英955电台我们的官方公众微信平台，回复关键词专区，来看看有没有你喜欢的款式和花色。说到 MK， 大家应该都不陌生，轻奢品牌里的扛把子，纽约时装周的常客， 他们家最出名的就是那种简约大气、通情百搭的美式风格。而这一次 MK 专区里面，你喜欢的邮差包、信封包、老花的、皮革的、斜挎的、单肩的、带链子的、还有手提的，全部都有。平时 MK 的包都多少钱一个呀？是不是都是四位数起步？但今天在我们的专区里，最低549块钱就可以到手一只 MK 的轻奢包包。那还犹豫啥呢？赶紧回复关键词专区，超多款式，下手要快哦。一定要记得先长按图片扫描二维码添加福利官领取优惠券，再点进去下单哦。

找不到真心喜欢的事物时，就去找真心讨厌的，然后用尽全力往反方向跑。精英九五氧气音乐时间，在音乐里找

0: 京时间下午4:15。
1: 以前呢，这手艺怕没人学，现在倒好，网上天天有人催更。
2: 3、2、1，开始。
3: 今天教你们用克斯技法绣球鞋，老手艺加新潮鞋，绝配好吗？
4: 哇，这手艺太酷了！
5: 哇，求量产，求量产！
6: 当年我师父说，手要稳，心要静。
5: 您的飞衣教程已经突破10万点赞了。
6: 现在这心是静不下来了，但手更稳了。
7: 老手艺，新生活，那些流传千年的宝藏就藏在你我的生活里。
8: 传统技艺破圈生长，让每一次聆听都是跨越千年的回响。
9: 喂，
10: 下周一你能请个假吗？
9: 估计很难，我下周在外地出差呢。
10: 咱爸下周一要去医院复诊，我下周也忙，根本抽不开身。
9: 那怎么办？总不能自己扛着去看病吧？
10: 那找芒果陪诊吧，会安排专业人员陪咱爸去医院看病。
9: 行，我来预约。
11: 芒果陪诊，湖南广电官方正规平台，为您省心安心更贴心。微信搜索芒果陪诊小程序，新注册用户通过客服能领取一份新人礼包，平台会安排专人全程陪护您家人看病。芒果陪诊客服热线18874864060，18874864060，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7: 不断的刷短视频，当听歌只听副歌前两句，当倍速播放变成常态，当10分钟看一部电影，读一本书大受欢迎，当欣赏需要一支匹配的耐心，完整聆听渐成奢侈，细读歌词更如浪掷。歌词研读小单元，每天奢侈5分钟，字字斟酌词中意，你我皆是曲中人。
12: 歌词研读小单元，我是雨楼粉，你好吗？今天要说到的这首歌词，我自己是在年龄渐长之后才逐渐的领略到它的好，这是陈辉阳的作品集《12金钗众生花》当中，由这个关淑怡演唱的一首《众生花》。小时候初听之下没有什么太大的感觉，或许是因为整个音乐它呈现的风格

跟我心目中的红楼十二金钗的故事基调非常的不同，但是后来再听又会觉得，为什么红楼众生花就不能是这般的有一点迷幻的电子风呢？

莲花色似空，为纯白真中，恨吻着风，一颤动睡莲被染红。昙花一秒钟，任蝴蝶簇拥，为纪念过客那阵痛，到下世重逢。在这第一段当中唱到的两种花是莲花跟昙花。那么莲花呢，一直以来都是出淤泥而不染的这种纯洁忠贞的形象，但是在这里他形容说是恨吻着风，这个风的颤动是源于恨，但是这个恨它却是吻着风的，所以这个吻原本又是一个充满了爱的动作，所以恨吻着风是不是就是一种爱恨交织的状态呢？那在这样的状态下，被吹动的风轻轻一颤动，就把洁白的睡莲染红了。所以红色在这里对应到这个前面说的洁白纯白，红色就像是变成了欲望跟恨的化身。然后我们再接着看昙花，咱们经常说昙花一现，它是关于美丽的转瞬即逝。那在这里他写说昙花一秒钟，任蝴蝶簇拥，也就是短短盛开的片刻就吸引了众多蝴蝶的簇拥，而这些蝴蝶呢都是这朵昙花生命中的过客。但是过客当中或许有那么一位是相当特别的，可以让昙花铭记着，甚至是记得那份痛，想要来世再重逢。

剧中，黛玉之痛化作落红。我们大都说的是众生相聚相逢，但是这里他写的却是众生相碰，这个形容呢好像就多了一份上帝视角的感觉，就看着世间众生就像碰碰车一般相碰。那不管这个交集带来的感受是正面的还是负面的更多，总之就是不带情感色彩的一种相碰。而所有的相聚又都像是梦一场，总会有剧中的时刻，就像黛玉的结局是带着一份痛化作了落红。

如水仙最懂自怜在水中，惹蜜蜂香暗动，被缘分拨弄。谁惜花也懂，蜜糖未播种，岁月叫花瓣放松，转眼不再红。这一段唱到的花是水仙，古希腊神话当中的美少年纳西瑟斯，由于太过迷恋自己在水中的倒影，最终化作了水仙花。而这般自恋自怜的水仙花也会被缘分拨弄。拨弄这个词，它就表示不是一种自主的选择，像是被命运摆动的感觉。然后之后再唱到，再美的花也无百日红，岁月叫花瓣放松。放松这个词，它在这里又给人一种怜悯感，就像是他不想要把年华的逝去写得太过残忍，于是他就用了放松这样一个好像显得程度比较轻一点的词。那花瓣的放松，也就是要一半一半的脱落了。

众生相碰，凭美艳补苍穹，十方起哄，红颜不易重。最后这一两句也就是众生相碰，那在这里他说凭美艳补苍穹，而让人想到了女娲补天，这个又跟《红楼梦》石头记的石头联系上了，好像同时也是在说众多的女性都在用自己的美丽想要去修补一些什么，也不知道有没有修补成功，最终是十方起哄，可能就是不管你做什么都难免会被众人评判，最后再落到一句红颜不易重。那如果用花来比喻红颜的美丽，其实花朵本身算是比较好种的，但是红颜却没有花这么的容易，花开花落又一年一年的再生，而红颜的一生太难成型，太难成就，也太难再来一次，即便美丽也只是一瞬。歌词言的小单元，本期奏品观蜀以众生花，收录于2001年陈辉阳的音乐奏品集《十二金钗众生花》。后来在2009年，关淑怡也把这首歌收录在自己的专辑当中。感谢你的收听，我是以 Love， 跟你下次见。

0: 词中意，曲中人，歌词研读小单元。
1: 再见，唔好怪我第一句就同你讲再见，因为我真系专程嚟同你道别嘅。

0: 你知道我是边个吧？不过你唔记得咗啫嘛，我记得你嘅，你总系笑眯眯咁望住我，你唔讲嘢，净系听我讲嘢。嗰阵时个世界好安静，冇而家咁嘈，衬得我特别之渣，特别开心。我记得你只手扫过我背脊的感觉，我记得同你睇影画戏，你会喺我耳仔边讲嘢，你讲得好细声，其实我一啲都听唔清楚。不过我好中意听你咁样同我讲嘢，以后再冇人咁样同我讲嘢啦。我记得你好中意睇日落，睇完日落就去听音乐会。我哋又成日散步食宵夜。嗰阵唔知点解，周不时都分唔清楚究竟系星期几，日子好似唔会过去嘅，时间好似喺停咗落嚟咁。然后忽然间就发觉原来已经经过了好多年。我记得好痛，因为你话俾我知。
1: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4:30。
2: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3: 陌生电话
4: 别搭理，
5: 高额返利
4: 别相信，
3: 免费礼品
4: 别贪心，
5: 冒充亲友
4: 别转账，
3: 保健品套路
4: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2: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6: 广电智慧无极佳，就找1099。
7: 俗话说得好，包治百病。但是姐妹们平常出去逛街，看到一只漂亮的包啊，很心动，结果翻过来一看，价格5位数，哎呀，瞬间就却步了啊，就犹豫了，只能默默地放回去，安慰自己说，哎，算了算了。但是今天啊，我要给所有正在为买包发愁的姐妹们带来一个实实在在的好消息。Michael Kors MK 女包专区补贴活动来啦！添加我们的福利官领券之后 ，MK 的包哦，到手只要549元起，而且专区里头款式非常多，赶紧啊！微信搜索“精英955电台”我们的官方公众微信平台，回复关键词“专区”来看看有没有你喜欢的款式和花色。说到 MK， 大家应该都不陌生，轻奢品牌里的扛把子，纽约时装周的常客。他们家最出名的就是那种简约大气、通情百搭的美式风格。而这一次 MK 专区里面，你喜欢的邮差包、信封包、老花的、皮革的、斜挎的、单肩的、带链子的、还有手提的，全部都有。平时 MK 的包都多少钱一个呀？是不是都是4位数起步？但今天在我们的专区里，最低549元就可以到手一只 MK 的轻奢包包。那还犹豫啥呢？赶紧回复关键词专区，超多款式，下手要快哦。一定要记得先长按图片扫描二维码添加福利官领取优惠券，再点进去下单哦。

0: 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即将登陆长沙了。莫里埃奖提名编剧、巴黎奥运舞美团队摩迪卡门导演这次联袂为你打造全球第一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高燃舞台全员唱将，现已开票。金九五公众号回复“抢票”获取购票链接，也可以关注梅溪湖国际文化艺术中心大卷官方微信抢票。
1: 美好的事物总是没有目的地，飞升的烟火，夏日的流萤，以及那首缓缓流淌的旋律。
2: Sometimes there's things a man cannot know。
1: 金鹰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在音乐里，没有目的地。
2: Look into the sun as a new day's rise。

0: 北京时间下午4:45。
1: 在很多人眼里，你是一个特别优秀的人。
2: 你好，可以换一个座位吗？
3: 好嘞，哥们儿，晚上帮我改个案子呗。
4: 没问题，想事儿。
2: 小伙子，谢谢你。
4: 没事儿，应该的。
1: 在某些人眼里，你是他们的骄傲。但，
4: 爸，怎么今天又吃这个？
5: 哎，
4: 我不吃了。妈，你是不是又把我东西乱放？
2: 我没呀，我。
4: 哎，说了别动我东西。这个按一下就能开，怎么就学不会呢？烦死了。
1: 当他们开始逐渐沉默，面对你的坏脾气小心翼翼，他们已经慢慢老去。百善孝为先，孝是德之本。心怀感恩，善待父母。
6: 人到中年最无奈的就是身不由己，爸妈年纪大了，经常要去医院检查复诊，可我们天天加班，要么异地打拼，根本没有时间贴身陪同。看着老人独自跑医院排队折腾，心里又心疼又愧疚。湖南电台芒果陪诊小程序已经全新上线，专门帮忙碌的子女尽孝，专业陪诊师全程陪护父母看病，代办所有就医琐事。同时，新注册小程序的用户联系在线客服还能领取新人礼包一份，客服人工语音请拨打18874864060 18874864060，再忙也能稳稳守住爸妈就医之路。芒果陪诊，帮您尽心照顾好家人的看病就诊。
7: 随机变幻的天气总是让人措手不及，随机跳转的心情有时多云有时雨，随机播放的歌单其实最懂你心意。精英九五氧气音乐时间，自在随心。

0: Thanks for listening. 氧气音乐时间已经播放完毕 ，FM 95.5即将播出。吃香喝辣。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请注意，烟花爆竹非法生产是很大的安全隐患，尤其要注意前面开店后面住人，楼下开店楼上住人的情况，一旦出事后果不堪设想。请到正规门店购买合规产品，发现非法生产行为，请拨打12345热线或通过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举报，举报有奖励，信息会保密。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
2: 时间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一直流转的故事。
3: 十字里站到了，
4: 这里原本是一片荒山，路上岁数都特别多，所以叫十字岭，石头的石。1918年有人在这里开设了私塾，叫杏儿子识字，于是大家改叫它十字岭。
2: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 95.5，城市大眼睛。
5: 时代光影焕新，荧屏匠心致远。2026精英再度振翅，年度爆款《封神演技》全网热议，
6: 名场面破防了，二刷三刷，
5: 终极预告，
6: 高能预警，
5: 我的年度最佳。
7: 人活着是要靠精气神，一步一个脚印，
8: 好好生活吧，就像咱们都曾经所经历并为之奋斗的那样。
5: 那些让你哭过笑过的瞬间，精英都记得。开幕式盛典星光璀璨，多元文艺系列活动精彩纷呈，金鹰奖颁奖盛典荣耀揭晓，一场属于中国电视人的视听盛宴即将拉开帷幕。
0: 乘风而上，精英分享。第33届中国电视金鹰奖暨第16届中国精英电视艺术节即将登场，以光影致敬生活，以初心奔赴山海。
9: 来，请。
10: 情谊浅浅的一顿饭叫请客，再多几次关系近了便请托。
11: 哎，请领导多多关照，项目的审批请您多费心。
10: 嘴上说个请字，手下牵出力字，杯中晃着贪字。
12: 张总，这个项目批了，感谢啊。咱们
10: 廉洁从不怕请，怕的是请出了贪心。
13: 王局，中午安排了便饭
14: 啊。不了不了，我们忙完回去吃啊。
15: 下次组个局，我们还上陈总。
14: 别，有事儿啊，办公室谈，流程按规矩走。
10: 请字一出口，连字重千钧，别让一次请毁了一生心。
16: 俗话说得好，包治百病。但是姐妹们平常出去逛街，看到一只漂亮的包啊，很心动，结果翻过来一看，价格5位数，哎呀，瞬间就却步了啊，就犹豫了，只能默默地放回去，安慰自己说，哎，算了算了。但是今天啊，我要给所有

友正在为买包发愁的姐妹们带来一个实实在在的好消息。Michael Kors MK 女包专区补贴活动来啦，添加我们的福利官领券之后， MK 的包哦到手只要549元起，而且专区里头款式非常多，赶紧啊微信搜索金鹰955电台我们的官方公众微信平台，回复关键词专区来看看有没有你喜欢的款式和花色。说到 MK 大家应该都不陌生，轻奢品牌里的扛把子，纽约时装周的常客，他们家最出名的就是那种简约大气通情百搭的美式风格。而这一次 MK 专区里面，你喜欢的邮差包、信封包、老花的、皮革的、斜挎的、单肩的、带链子的、还有手提的，全部都有。平时 MK 的包都多少钱一个呀？是不是都是四位数起步？但今天在我们的专区里，最低549元就可以到手一只 MK 的轻奢包包，那还犹豫啥呢？赶紧回复关键词专区，超多款式，下手要快哦，一定要记得先长按图片扫描二维码添加福利官领取优惠券，再点进去下单哦。

0: 拌饭人都爱的吃香喝辣。
1: 啦啦啦啦，
2: 踏遍市井寻佳肴，酸甜苦辣皆有味。
3: 嗨，大家好，我是你的大师兄岳飞，吃香喝辣
4: 带你吃遍四方好滋味。
0: 真正的湘潭味道不只在旅游攻略里，更在那些拐几个弯才能找得到的冒着锅气的苍蝇馆子里。吃在湘潭，吃香喝辣。
5: 我是谢珍，牛蒡烤肉店的老板娘。2016年我们在宝塔路开第一家店，那个时候只有9张桌子，到现在快10年了。在这10年里，凌晨4点的湘潭我见过，每天等最后一桌客人走到半夜也是尝试，看着客人吃得开心满意，我心里就感觉特别暖。这个店就像我的另外一个家，每天开门就是盼着大家来牛蒡吃新鲜的烤肉。烤肉的烟火气就是生活的味道，也是我坚持下去的动力。
6: 烤肉不用烟，生烤就是鲜。
3: 吃在湘潭，吃香喝辣。今天我们来的就是
4: 牛蒡。
3: 这家店我也听说了，其实不仅仅是咱们所在的这家店，一共在湘潭有4家店，对不对？
6: 对，华龙步步高、九华步步高，还有湘潭万达店，我们还有3家商场店。但是这一家是我们的街边店，也是我们的第一家店。这家店是我们10年前就开了的，
3: 怪不得啊！这次吃在湘潭计划当中啊，有它代表着年轻人喜欢的群体来进入到这个入选名单当中，那肯定
6: 非常荣幸，
3: 有几把沙子的啊！
6: 像这个牛肉啊，还有羊肉啊，很多客户都是非常喜欢的，像同行里面做的很好的都在我们家拿货。
3: 哇，感觉爆出了很多秘密的样子。
6: 大家可以看那边，我们西北空运100%鲜爽，我们都是从西北当地的散养牛羊运到我们湘潭来的。为什么我们选择那边的牛羊呢？它的牛的话，它的肉质就比较鲜嫩，而且没有膻味，所以我们可以做到原味鲜烤。
3: 他们家的肉啊，大家仔细的看一看，都没有腌过的，
6: 对，都是原切。
3: 而且你用的是网格烤盘，
6: 自然的汁水。
3: 它烤出来的好漂亮哦！它牛肉一点都不腥，
6: 是吧？而且很嫩，
3: 很嫩，而且就是牛肉的原切的那个香味。
6: 是的，接下来再试一下我们这个鳗鱼，这个也非常好吃，超级鲜嫩，一点都不腥。这个是河鳗，这个鳗鱼是高蛋白，吃的非常营养健康。我来给你演示一个漂亮吃法，先把这个鳗鱼夹起来，我一个鳗鱼酱。裹上满满的鳗鱼酱，加点山葵酱，再一包，好试一下，小心烫啊！
3: 漂亮吃法，
6: 咔嚓！
3: 这鳗鱼肉好嫩哦，这感觉是绵软的感觉。
6: 它肉嫩，皮非常脆，就是那种口感是比较丰富的。亚伯老师，在我们家还有原切牛排吃。你看这一块就是眼肉，就直接炭火一烤。哎呀，我们家这个牛排都是整块现切的，
3: 很少能够在烤肉店吃到这种厚切的牛排哦。
6: 是的，我们就是让顾客多种体验。
3: 原切厚牛排，
6: 我给你加点料，这是黑胡椒、海盐。哎呀。
3: 咬的过程当中，汁水每咬一次，汁水爆一次，哇哇，就感觉很舒服。我相信啊，大家今天看我们这期视频，在吃的过程当中，可能会觉得，哎，他们家好像是真的哦，就是都在提到这个原味本味的这个味道到底如何，但来吃一下就知道了哦，原来其实好牛肉吃出来的本味是如此鲜。
6: 对，欢迎湖南省甚至是全国的朋友来我们伟人故里湘潭旅游，也来我们牛蒡打卡。
3: 那今天呢，我们前话吃的湘潭就吃到这里，朋友们，我们下期见喽，拜
6: 拜。
0: 嗨，如果你也喜欢这期节目，喜欢吃各地美食，欢迎各位在微信平台当中回复吃，吃香喝辣的吃，解锁千份霸王餐福利，加入吃香喝辣，一起来分享更多好吃的美味吧。
7: Stand by you. Powerful music.

0: 北京时间下午5:15。
1: 妈妈，这次数学没有考好，我是不是很笨？
2: 傻孩子，怎么会？看这棵树多高大，能遮阳避雨。那边的小草呢？
3: 小草软软的，我们气球摔倒了也不会疼。
2: 是呀，
4: 妈妈，看小燕子，
2: 它们飞不高，不像雄鹰。
3: 妈妈，燕子低低飞，更容易发现树上的害虫。
2: 对呀。
3: 哦，我懂了，大树、小草、雄鹰、燕子，它们都有自己厉害的地方。
2: 是的，我们每个人都一样，都有自己的光芒。
3: 我要把它们画下来。
5: 祝贺李小明同学的作品《飞翔的燕子》获得本届市绘画比赛1等奖。
6: 优秀不止一面，你的光芒独一无二。
7: 踏遍市井寻佳肴，酸甜苦辣皆有味。
8: 嗨，大家好，我是你的大师兄岳飞，
7: 吃香喝辣
9: 带你吃遍四方好滋味。
10: 真正的湘潭味道不止在旅游攻略里，更在那些拐几个弯才能找得到的冒着锅气的苍蝇馆子里。吃在湘潭，吃香喝辣。
11: 我叫季布，是飞鸽人号的创始人。一家人的时候呢，我跟猫哥啊两个人在一起合伙开到了飞鸽人号。刚开始的时候真的是累，每天基本上只飞得够到3-4个小时。那时候呢，足够好了，就能够翻车。现在生意好多的，从刚开始的我两个人呢，到个现在的2家店子，也来70个伙伴的，人数多的。但是呢，我们的产品呢和服务啊，一点都不能够模糊。我们现在专心的把我们的产品做好，用心的把我们的服务做好，这也是我们开店的初心，也是我们的底气。以后呢，就想把飞鸽人号做成相当的夜宵招牌，用外地朋友一道送来，就会想起我们飞鸽人号，成为了吃宵夜的第一站。
12: 湘潭老口味，市井才对味，
13: 吃在湘潭，吃香喝辣。
12: 今天来的就是
13: 帅锅龙虾，
12: 终于见到了帅锅本人。燕子的名字用你的名字，那龙虾在哪里？
13: 龙虾现在在上面直播，光打龙虾。
12: 真的叫龙虾吗？
13: 我们叫帅猫兄弟。
12: 帅猫兄弟，
13: 对，他叫猫哥。
12: 你们俩兄弟搭档一起组成了帅锅龙虾。
13: 对，来尝尝我们的缸子肉。
12: 这个呢是属于我刚刚一进门我就看到了，现在冬天嘛，
13: 是的，
12: 在外面摆一个明炉的那种感觉啊、哦，
13: 是的，
12: 一进去就暖和。
13: 这缸子肉大有来头，我们叫涮锅缸子肉，羊肉鲜，萝卜香。哎，这个羊肉我们采用的是那个呼伦贝尔的羊，哦，又叫溜达羊，而且我们里面放了几种药材，黄芪、枸杞、党参、红枣。
12: 整体的感觉就是，虽然它是属于有一点药膳那种味道啊、哦，
13: 对，
12: 但是呢，你咬到羊肉的时候，羊肉里面那个汁水迸发出来，鲜。
13: 再来尝尝我们这个鱼子鱼泡，里面放了我们自己的这个酸菜打底，这个汤是用我们这个鲫鱼熬的这个汤、哦、然后再煮这个鱼子鱼泡。我们这个鱼子没有过水，也没有煎，也没有油炸，它是直接把它下到里面的。
12: 哎，酸菜的感觉，它首先咬了之后那个边缘啊是脆脆的感觉，但中间的部分呢又是属于滑滑的嫩嫩的，像豆腐一样。
13: 对，
12: 然后中间那种胶质感

0: 加上你这个酸菜打底，混合起来特别香。
1: 这个麻馆是我们店里一个招牌啊，对，我们叫做终身口味麻馆。我用那个酱汁就做的这个麻馆。哦，对，
0: 这个酱汁炒得好啊。
2: 对，
0: 这是秘制酱汁吗？
1: 是的。然后我们这个辣椒，这个辣椒就是魔鬼辣椒，嗯，但是这个辣椒是美人椒，
0: 这
1: 美人椒它有点甜甜的味道，对，它中和了这点这个魔鬼辣，就会有一点那个柔和。
0: 这还是花了一些小心思的。如果你只用这个美人椒，它辣度起不来，
1: 对，
0: 它味调不好，
1: 对，
0: 你光用这个魔鬼辣椒就显得太重了一点，
1: 太辣，干辣子辣，哎，
0: 尝尝，我看着就感觉还蛮重口味的。它这个蛙肉真的很入味，
1: 很入味，
0: 哪怕是咬到肉的里面，它其实都是入了味的哦。哇，这辣上来了。冬日暖身套餐一二三结束了，但是来到帅哥龙虾，怎么能不吃龙虾呢？
1: 我们这个口味虾的名字叫做湘潭老式口味虾。我们这个龙虾啊，就是采用的这个湘潭的老式做法，就是湘潭的老口味，就是简单的放入这个紫苏啊、姜蒜啊，放点土豆啊，一焖着，就是我们湘潭老式的做法。
0: 你们家龙虾到底有多少种啊？
1: 像我们家庭的话啊，我们会做口味虾、蒜蓉虾、干煸虾、干爆虾、油焖虾、湘潭老式韭菜炒虾，还有卤虾、虾尾、麻辣虾，有好多种，对对对。
0: 反正你就是你们家一年四季也都有龙虾。
1: 是的，
0: 如果大家馋这一口，突然想吃龙虾了，哎，帅哥龙虾都有。
1: 对，我们这个店是从一家两个人的小店到现在的两家店，60多个小伙伴，真的一路走了非常的不容易，也一直以来感谢大家对我们的支持，
0: 融入到了湘潭的这个魂。那其实大家都特别特别喜欢你这个店。
1: 对，
0: 当然呢，我也衷心希望帅哥龙虾在啊帅锅和猫哥两个兄弟齐心协力之下，能够越做越长久，争取做到百年老店。那今天呢，我们吃的湘潭鲜香辣就吃到这里，朋友们，我们下期见喽，拜拜。
1: 拜拜。
3: 嗨，如果你也喜欢这期节目，喜欢吃各地美食，欢迎各位在微信平台当中回复吃吃香喝辣的吃，解锁千份霸王餐福利，加入吃香喝辣，一起来分享更多好吃的美味。

0: Thanks for listening. 吃香喝辣已经播放完毕。FM95.5 即将播出。城市大眼睛。
1: 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3: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5:30。
4: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5: 这是一把普通的尺子，从0到15厘米，能量出文件的宽度。这也是一把无形的尺子，从可以到不可以，可能只差一次点击的距离。科研数据，差一分是学术交流，过一寸就是国家机密。
6: 同学问我要实验室的照片，能发吗？
5: 社交平台的分享尺度，学术交流的边界尺度，涉外交往的安全尺度，每个人的心里都该有这把尺子。量得出分寸，守得住底线，国家安全，你我共同守护。国家安全举报热线12339。
7: 俗话说得好，包治百病。但是姐妹们平常出去逛街，看到一只漂亮的包啊，很心动，结果翻过来一看，价格5位数，哎呀，瞬间就却步了啊，就犹豫了，只能默默地放回去，安慰自己说，哎，算了算了。但是今天啊，我要给所有正在为买包发愁的姐妹们带来一个实实在在的好消息 ，Michael Kors MK 女包专区补贴活动来啦！添加我们的福利官领券之后 ，MK 的包哦，到手只要549元起，而且专区里头款式非常多，赶紧啊！微信搜索“精英955电台”我们的官方公众微信平台，回复关键词“专区”来看看有没有你喜欢的款式和花色。说到 MK， 大家应该都不陌生，轻奢品牌里的扛把子，纽约时装周的常客。他们家最出名的就是那种简约大气、通情百搭的美式风格。而这一次 MK 专区里面，你喜欢的邮差包、信封包、老花的、皮革的、斜挎的、单肩的、带链子的、还有手提的，全部都有。平时 MK 的包都多少钱一个呀？是不是都是4位数起步？但今天在我们的专区里，最低549块钱就可以到手一只 MK 的轻奢包包，那还犹豫啥呢？赶紧回复关键词专区，超多款式，下手要快哦。一定要记得先长按图片扫描二维码添加福利官领取优惠券，再点进去下单哦。

0: 全球首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即将登陆长沙了。莫里埃奖提名编剧、巴黎奥运舞美团队、摩迪、卡门导演这次联袂为你打造全球第一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高燃舞台全员唱将现已开票。金95公众号回复“抢票”获取购票链接，也可以关注梅溪湖国际文化艺术中心大卷官方微信抢票。
1: 这里是金鹰955城市大眼睛，
0: 你所熟悉的金鹰955晚高峰广播视频正在同步直播，来看看你的下班搭子吃什么聊什么，还有哪些私藏好物和福利惊喜。关注视频号金鹰955电台，点点关注不迷路。

众朋友们，下午好！城市大眼睛小曼又上线了，欢迎朋友们，还有直播间的家人朋友们，已经在线，已经开始点赞，已经开始打招呼，已经开始打卡了，又见面了。然后呢，还有广播端的各位好朋友，下班路上依然呢，在城市大眼睛有小曼，有好听的音乐会来陪伴你，也欢迎朋友们可以来随时的打招呼，来随时的聊天互动。今天呢，我们继续开学季的话题。其实这两天，朋友啊、同事啊在一起，其实也在会聊说，哎呀，这孩子马上要开学了，对吧？家长呢可能就开始各种各样的准备了，对吧？然后呢又说，比如说抓紧添置一些什么新学期的新用品啊，提前储备一下这个食物的能量啊，提前准备好，比如说各种营养啊，等等等等等等。那今天呢，在我们的开学季城市大眼睛呢，继续我们健康主题来聊一聊什么呢？来聊聊，孩子特别离不开的。我们上一次聊蛋白质的时候，很多人都参与进来，很多家人们也就是说，自己平时怎么来吃，怎么来搭配，孩子呀要怎么来选择。那今天也很重要，也属于家长特别关注孩子的这个营养，因为成长离不开他。那慢慢的随着人的年龄步入到中老年啊，对老年朋友来说尤其也会关注到他，就什么呢？钙。你会补钙吗？你在持续的补钙吗？孩子肯定家长很操心啊，因为这是一个基础嘛，对吧？然后呢，老年人、老年朋友，可能也会注意这个钙有没有流失啊，等等等等，要及时的补钙啊。我们今天就来聊一聊这个钙的话题。其实，不光是孩子，也不光是老年人，我们每个人，钙都是，人体所需。然后呢，有些朋友他不会刻意的去补。但是咱们也不能说，去让我们的钙去在不经意的习惯当中去流失，对吧？所以呢，我们今天就来聊聊这个话题。先从开学季孩子们需要补钙开始说起，因为今天又去找啊，小曼又去做功课了。现在跟大家每次来分享这个健康方面，我都会提前做很多很多的功课去，关注啊，去研究啊，专家他们是怎么来，跟大家去解读解答这些问题的。首先呢，我们就是看一个整体的一个大数据啊，就是我国90%以上的儿童和青少年会存在钙摄入不足的问题。包括现在很多时候跟朋友们聊天啊，都会说，哎呀，这个要补钙啊。钙摄入不足呢，影响的不只是身高，可能还有腿抽筋啊、睡得不安稳啊、注意力不集中啊等等等等这样的情况。那补钙高手有哪些呢？大家一想，可能牛奶，确实牛奶是，但其实餐桌上还有很多隐藏的补钙高手。这个呢，就不只是针对孩子，那咱们成年人啊，不同年龄段的朋友，我们都可以在餐桌选择食物的时候去留意。如果你觉得好像自己需要补钙了，或者给孩子来补钙了，或者年纪大的长辈们需要补钙了，我们都可以来留意这些补钙高手。就是日常生活当中这些食物啊，

首先就是奶制品绝对是补钙主力军，牛奶中的钙容易被人体吸收，然后呢还有豆制品，素食者的补钙王牌，像豆腐啊、豆腐干呐、然后它在制作过程当中添加了含钙凝固剂，所以钙含量啊比较可观，豆腐干就比较高，但不过要注意是豆浆的钙含量其实比较低，只有牛奶的1/20，豆浆啊。然后呢，深绿色蔬菜餐桌上的隐形钙库，很多蔬菜的钙的含量其实比牛奶还要高，比如说这个荠菜，比如说芥菜，比如说这个小油菜，等等等等。但是啊，你不是说吃一点点就比钙的含量高，肯定是它也要达到一些量，像你吃的量要足够。不过呢，吃之前有些蔬菜一定要焯水，去除影响钙吸收的草酸啊，这是深绿色的蔬菜。再有呢，就是鱼虾贝类是来自水里的钙。小鱼小虾连着骨头吃，补钙效果会要更好。另外呢，就是坚果种子类，当零食也能补钙。还有像什么芝麻酱啊、芝麻酱，不过就热量高，像芝麻酱热量高啊，那不太适合多吃。这个呢，就是我们日常饮食生活当中，大家其实可以很好去摄入的，然后呢，也很好在一日三餐去补充的一些。这个补钙的一些来源，不一定非得咱们一定要吃什么钙片啊，有什么液体钙啊，就是我们日常补充够量，对吧？这是基础。那如果说可能有些小宝贝有偏食这样的情况，挑食这样的情况呢，有一些这个钙的缺口的话，听医生的话，可以来做一些钙的一些补充，这个是可以的。那成年人呢，成年人我们就尽可能的去选择自己有喜欢的食物，然后呢尽量的在日常饮食生活当中就把这个钙给补了。那待会儿呢，我们再来说一说这个为什么有的时候补钙不控盐等于白补，这个话题最近呢也比较受人关注，就是既是对于孩子来说是这样，对于各个年龄段来说也是如此。所以呢，我们待会儿回来继续来聊一聊，为什么这个补钙跟盐又联系在一起了。待会儿回来我们继续聊，也欢迎我们正在收看直播的好朋友，还有正在收听广播的好朋友，可以随时来跟小曼来打打招呼哦。

今天呢，我们在《虫儿大眼睛》开学季这个主题下哈，来聊一个大家在关注孩子的营养的时候，很在意的一个点啊，也是很多朋友可能日常会注意很关注的一个营养部分啊，就是钙。今天我们说的钙呢，从孩子需要补充的钙，然后呢慢慢的我们会说到成年人，就是全年龄段，我们在面对钙这个话题下面哈，我们会有的一些可能是误吃，可能是一些错误的吃法。我们先说孩子啊，孩子呢就是我们刚刚提到了嘛，就是孩子要补钙，很多孩子呢他其实补钙是补得不够的。那不同年龄段的孩子其实对钙的需求量也是不一样的。我特别找到了这个中国居民膳食营养素参考摄入量啊，来看了一下，四到六岁的孩子呢每天是800毫克，7到10岁呢是每天1000毫克，然后11到13岁是每天1200毫克，14到17岁呢是每天1000毫克，9到18岁是钙需求量特别高的阶段。如果说您家孩子年龄正在这个阶段呢，也一定要特别留意每天的钙的摄入量。那其实虽然这个时间这个年龄段的表是从4岁开始的，但是其实在4岁以下的小朋友小宝宝啊，也会家长们特别注意这个钙的补充，对吧？除了说喝牛奶，日常的饮食，还有就是也关注到孩子的身高啊、骨密度啊等等等等等等，所以呢其实是全年龄段都需要关注补钙这件事情。刚刚呢我们不是说了，就是我们餐桌上日常饮食的一些补钙高手嘛，就是也不用特别你说去买什么补剂啊，去怎么吃什么补钙的某某某某某某啊产品啊，就日常饮食生活当中我们的食材呀种类可以去选择这些补钙比较表现比较优的这个，那你不管是鱼虾也好还是说牛奶也好这种。那我们再来说几个很实用的参考方案，就是我们可以搭配着来吃。早餐一杯牛奶，午餐呢可以加几块豆腐或豆干，下午加餐的时候呢可以来一小杯酸奶，简单组合能够满足就是每天对钙的一个需求。一天三餐啊，我们可以简单来说这么搭配试试看啊，你也可以来对比看看你每天从日常饮食来说你的

钙有没有补到位，好不好？早餐呢，一杯牛奶，一杯牛奶啊、然后呢加上一个水煮蛋，不是说早餐只吃这个哈、就是说有这些部分，这是早餐。然后呢，午餐是一份豆腐炒菜，或者鲫鱼豆腐汤加绿叶菜。然后加餐，就是下午加餐的时候呢，就是可以一杯无糖酸奶，注意啊，是无糖酸奶。咱就别整很多什么风味乳酸饮品，或者说风味酸奶饮料，现在就很多这种各种花里胡哨的这种酸奶。那咱们如果是从健康的角度来说，最好是选择无糖酸奶。然后呢，晚餐就是清炒小油菜或者是芥菜。这一天下来啊，钙的摄入量基本上能够达到800毫克，甚至往上一点点。如果再能搭配一些什么小鱼小虾呀，这青春期的孩子，这个钙的需求量也差不多能够满足。就这些，大家日常生活里面可以适当的来多选择，也不是难事儿，对吧？但是对于平时不太爱吃蔬菜的小朋友来说，你就要听听话，乖乖的多吃蔬菜来补补钙。那刚刚说的是孩子啊，再来说成年人。成年人呢，有一部分是能够做到自律的，就是我知道多吃蔬菜好啊。有一部分的朋友呢会说，那我就多吃蔬菜。当然也有一部分这个中年叛逆的大朋友可能说，我就是不爱吃蔬菜，我就是爱吃肉。那也可以适当的调节一下你的饮食结构。那还有一点很重要很关键的，除了说食材的选择上面来说，有一个很重要的点，对成年人来说需要关注的点是什么呢？就是盐的摄入。最近这个话题就是说补钙不控盐等于白补，这个话题呢也是引发了很多人的探讨。有网友就说，自己啊就是感觉骨质疏松很多年了，其实也一直在吃这个钙片呢，一直在补啊，牛奶也都没断过。但是呢，这个骨密度，就是体检的时候骨密度真的一年不如一年，为什么呢？然后就在探讨这个话题。专家给的解释是，一边吃钙片喝牛奶补钙啊，一边呢吃的咸，酱料管够，这种其实呢就会把悄悄补进去的钙给偷走。补钙不控盐啊，可能对于这个中老年朋友来说，或者是对湖南的朋友们来说，其实还比较常见。年轻的时候对，或者说小时候对什么盐控盐没有什么概念。长辈，尤其有一些长辈喜欢吃咸菜呀、腌菜呀，对吧？慢慢的，你特别是年纪大了之后，可能这个味觉还会有一点点退化，对咸味的敏感度下降了。做菜的时候觉得多加盐才有味道，然后不知不觉就掉进了什么呢？边补钙边让钙溜走的这样一个陷阱。那在之前的一个调查数据呢，就说我国居民人均每天，这个是2012年了，就是十多年前了啊，就是食盐摄入量呢是10.5克。然后过去的数据只是一个参考，然后关键呢是说提出了到2030年人均每日食盐摄入量不高于5克，就是2030年有这样的一个目标，就是控盐嘛，就是控制盐。所以你会发现现在的其实还蛮多的调料，它就会主打说减盐少盐，对吧？很多人呢也会觉得说，哎呦，慢慢的炒菜的时候少放盐就可以了。但其实除了说肉眼可见的盐，还有大量的这个看不见的隐形盐藏在日常食物当中，让人防不胜防。比如说调味品，一勺酱油，含盐呢大约是一勺，就是大约15毫升，给出这个大概啊，就是2.5克。一勺蚝油呢，15克的蚝油含盐呢大概1.8克。然后一块腐乳，大概10克左右的腐乳，含盐呢大概是0.5到1克。如果说做一道菜同时加了盐、酱油、蚝油、味精啊，你看这个钠含量就特别容易超标。还有一些食物，它里面的这个隐形。

型眼也值得关注，值得注意。我们待会儿继续来分享。然后呢，也欢迎朋友们来聊一聊，你平时有没有在意到补钙这件事情？不管是对自己、对家里的小朋友，还是家里的长辈啊，我们日常是怎么来补钙的呢？会吃一些什么呢？会有一些什么样的搭配呢？有没有注意到来控制盐的摄入量这个细节呢？好，我们可以一起来聊一聊。

0: 广播视频正在同步直播，来看看你的下班搭子吃什么聊什么，还有哪些私藏好物和福利惊喜。关注视频号精英95电台，点点关注不迷路。
1: 安全提醒，
2: 听众朋友请注意，消防安全很重要。高楼外墙如果用了不合格的易燃保温材料，着火后蔓延很快，发现这种情况请及时举报。商场、宾馆、医院等人员密集场所违规进行电焊、切割等动火作业很危险。养老机构的消防设施不能损坏缺失，发现这些问题请拨打12345热线，或通过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举报。
3: 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白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

0: 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贵贵贵！
1: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
0: 贵贵贵！
1: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
3: 时间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一直流转的故事。
4: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坡子街站到了。
5: 所谓坡子街，就是这条街曾经有过坡，是一条被人们亲自踩出来的路，因为地势的缘故，慢慢踩着踩着就成为了路名。
3: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2: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清晨6点，闹钟响起，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不是拉开窗帘迎接晨光，而是关闹钟，刷信息，点赞留言，迎接你的是屏幕的蓝光。
3: 凌晨1点，你还在无意识地刷新屏幕，
6: 眼前这个走在大街上浑浑噩噩的男人，
3: 大脑在蓝光的刺激下辗转难眠。
7: 您好，您可以先去眼科体检。
8: 来，遮住左眼，这个，
9: 左，哎，不对，上，有点看不清楚。
8: 上一排呢？这个，
9: 还是不清楚。
8: 现在呢？试着看看窗外。远处
9: 啊，对面阳台晒着萝卜干，地铁口那个孩子背的是蓝色书包，天上飞的风筝是哪吒图案，看清了，很清楚。
10: 检测到您连续使用手机已超过30分钟，建议休息片刻，远眺窗外。
2: 这短暂的眺望是眼睛的救赎，每隔20分钟让眼睛逃离屏幕，望向6米外的远方至少20秒钟，这是保护视力最简单的动作，也是视网膜的刚需。
11: 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
3: 关闭不必要的屏幕，守护你的清晰度。
12: 时代光影焕新，荧屏匠心致远。2026精英再度振翅，年度爆款《封神演义》全网热议，
13: 名场面破防了，2刷3刷，
12: 终极预告，
13: 高能预警，
12: 我的年度最佳。
14: 人活着是要靠精气神，一步一个脚印，
15: 好好生活吧，就像咱们都曾经所经历并为之奋斗的那样。
12: 那些让你哭过笑过的瞬间，精英都记得。开幕式盛典星光璀璨，多元文艺系列活动精彩纷呈，金鹰奖颁奖盛典荣耀揭晓，一场属于中国电视人的视听盛宴即将拉开帷幕。
2: 乘风而上，精英分享，第33届中国电视金鹰奖暨第16届中国精英电视艺术节即将登场，以光影致敬生活，以初心奔赴山海。
16: 俗话说得好，包治百病。但是姐妹们平常出去逛街，看到一只漂亮的包啊，很心动，结果翻过来一看，价格5位数，哎呀，瞬间就却步了啊，就犹豫了，只能默默地放回去，安慰自己说，哎，算了算了。但是今天啊，我要给所有正在为买包发愁的姐妹们带来一个实实在在的好消息 ，Michael Kors MK 女包专区补贴活动来了，添加我们的福利官领券之后 ，MK 的包哦， 到手只要549元起，而且专区里头款式非常多。赶紧啊，微信搜索金鹰955电台我们的官方公众微信平台，回复关键词专区，来看看有没有你喜欢的款式和花色。说到 MK， 大家应该都不陌生，轻奢品牌里的扛把子，纽约时装周的常客，他们家最出名的就是那种简约大气、通情百搭的美式风格。而这一次 MK 专区里面，你喜欢的邮差包、信封包、老花的、皮革的、斜挎的、单肩的、带链子的、还有手提的，全部都有。平时 MK 的包都多少钱一个呀？是不是都是四位数起步？但今天在我们的专区里，最低549块钱就可以到手一只 MK 的轻奢包包，那还犹豫啥呢？赶紧回复关键词专区，超多款式，下手要快哦。一定要记得先长按图片扫描二维码添加福利官领取优惠券，再点进去下单哦。

0: 众熟悉的精英955晚高峰广播视频正在同步直播，来看看你的下班搭子吃什么聊什么，还有哪些私藏好物和福利惊喜。关注视频号精英955电台，点点关注不迷路。
1: 我今天就看到我们身边有些同事已经在开始催孩子写作业了，就是好多同事已经在催写作业，就说怎么还没有写完呢，就是说问孩子作业还有多少。有家长呢就开始讨论起来了。有的家长说我们家孩子这还有蛮多作业没有做完，然后另外有家长说我们家不光做完了，我们还做了几个什么课外大概什么吧，然后家长就在那儿开始分享了。所以呢开学季忙碌的不光光是孩子，也还有很多很多的家长朋友操心啊，关注方方面面。所以开学季啦，大家都在忙什么呢？我们也可以一起来聊一聊。这个周末马上开学了，对吧？孩子们忙，家长们也忙。我们在成人大眼睛呢，给大家来舒舒压，聊聊天，听听歌。

今天我们睁着大眼睛在开学前几天，我们都在聊关注孩子的，比如说这个心理呀，然后呢比如说营养啊，还有我们今天其实聊到说补钙，一方面是营养，也是孩子的身高，那家长们也是特别关注孩子的一个身高变化，可能每到新学期啊就会看一下，哎呀我们家孩子又长高了吗，啊这个是不是可以在这个学期啊营养方面是不是做一些什么补充啊等等等等，所以呢开学季家长们啊真的操心的事情可太多太多了。啊我们今天在聊到说补钙呢，除了说我们说怎么去补，吃什么来补，还有一个关键其实想聊的点，不光是对于小朋友，也是对于成年人，对于老年朋友特别要注意的，就是补钙和减盐他们之间的关系。然后刚刚说了，其实盐呢、它过量的话，它会悄悄地把我们的钙给偷走。所以呢日常生活当中除了说一直持续的补钙之外，还有一个就是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在日常饮食生活当中去减盐这个部分。那怎么去控制一下呢？除了说我做菜少放点盐，我在外面吃什么的时候，我跟老板说，或者说点外卖的时候，我都说少盐，说是少油少盐，我还可以怎么做呢？首先我们自己啊，确实就是注意来控制盐摄入的一个总量。我们日常补钙同时呢，尽量把食用盐控制在1天5克。啊，这其实你说很难去量化，我也不可能每天拿一个什么。那个什么一个带刻度的一个勺子我每天去量吧，其实非常非常难做到。所以我觉得比较好实现的是什么呢？少吃咸菜腌菜，然后呢喝汤，你就算喝汤啊也不要喝那种浓汤啊，因为汤里面的盐，特别是浓汤里面的盐往往会比较多。我们在控盐的时候真的也不是说每天带一个什么刻度啊去量，不太现实，对吧？也不是要去过无盐的生活，就是也不需要完全的淡口，就是已经淡到无味，我觉得那也没有办法坚持。但是呢咱们还是得有意识的把这个盐给降下来，就是尽量的在日常饮食生活当中尽量的少油一点，少盐一些，然后呢也尝试使用低钠盐，就是比如说考虑用低钠盐代替普通食盐，然后加工的零食尽量少吃，然后包括喝咖啡啊浓茶呀、也会轻微增加这个钙的一些流失，不过呢远低于盐哈、对这个钙的影响，所以控盐的优先级还是更高啊。然后呢多吃高钾蔬菜，可以适当多吃一些含钾丰富的食物，薯类啊深色蔬菜呀、香蕉啊橙子啊等等等等。在控盐的同时呢多吃这些蔬果补钾，相当于一边呢是堵住漏钙的出口，一边呢是骨骼增加保护。还有呢就是保证足量的钙，补钙和控盐要同时做，两者呢缺一。

0: 现在是操心的是什么呢？还是说啊，开学了，天哪，我终于可以什么都不操心了，把孩子就是送到学校了之后，然后呢他又开始一个新学期啊，家长也可以稍微的稍稍的松口气了。您属于哪一种呢？是开学前忙忙碌碌各种操心，还是属于说哎呀终于要开学了，这忙碌了一个暑假，我也可以稍微休息休息了，让孩子自己来赶赶作业吧。这属于开学季哪一种类型的家长，或者说你又在操心一些什么样的事情，在关注一些什么样的话题啊，我们都可以来聊一聊。哦，我身边想起来，我身边还有一个朋友，我们今天在聊到说孩子补作业的时候呢，他在操心什么话题呢？他在关注的是，哎，今年的秋假在什么时候来着？因为不是今年春天的时候有春假嘛，然后呢当时就说长沙包括湖南很多的地方就有秋假，就是在秋天的时候会有休假嘛。他说我们在讨论说哎，秋假是什么时候来着。所以可能家长在开学季的时候也会有不同的关注点，咱们呢也都可以一起来聊一聊。也欢迎朋友们可以在我们的视频端啊，我们可以评论区来聊一聊。然后呢收听广播的好朋友们呢，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后台来回复一个阿拉伯数字一来找到我们，包括呢找到小助理。我们很快在开学跟大家浅浅预告一下，我们在开学第一周我们就会有活动来邀请大家一起参与起来。所以呢如果说想加入我们，想也关注到开学之后很多孩子除了说学习，除了说饮食，还有他的比如说周末生活呀，他的技能啊，学习呀，社会实践活动啊等等等等，也关注到这些方方面面要重新回归的话啊，也可以先来找到我们的小助理，好不好？新朋友别忘了去我们的微信后台金九电台来回复一个阿拉伯数字一，先来关注我们的小助理，有最新的消息一定会第一时间来通知好朋友们。欢迎大家也持续来关注还有加入到我们开学之后的一系列的活动。
1: 阿弥陀佛。Now Don't you love me

这周呢，我们在《城市大眼睛》在聊开学季，开学前的一些准备啊。然后呢，就是除了说，孩子，其实我们也会说到，成年人，从情绪啊，从饮食啊，从作息呀、从很多很多的方面。那接下来我要说的这点呢，其实也是不分年龄啊，我觉得各个年龄我们在准备要进入一个新的阶段，或者说我们在忙碌之后啊，我们需要做的事情就是什么呢？养养脑，就是让我们大脑得到一个充分的休息。来分享几个比较低成本的养脑方式。它不需要特别复杂，也不需要你要专门去吃什么特别的东西啊。就是有一点呢，是优质睡眠。优质睡眠在于深度睡眠，占时长的20%到25%，集中在前半夜。所以，有的时候啊，我们就哪怕睡够了7个小时、8个小时，也会因为睡眠不足影响我们的状态。那我们最好呢是固定自己的一个休息的时间啊，包括孩子们啊，开学季之前呢，老师总会给家长们发来提醒说，让孩子早点睡觉哦，规律作息哦，保证充足的睡眠哦。家长也是一样啊，也是如此。我们深度睡眠对大脑来说非常重要，也非常关键。然后呢，运动化零为整啊，运动呢增强心肺，促进神经生长。白天运动让夜间这个副交感神经占优，形成良性循环。有些宝贝们因为假期里面有时候天气太热了，就没有在外面活动，到晚上的时候就会觉得睡不着，对吧？有时候白天有安排运动的时候，我觉得晚上睡得特别的踏实。所以呢，新学期的开始，孩子们的运动要开始回归加强了，包括我们成年人也是如此。夏天的时候，我觉得一动大汗淋漓，不想动，然后又说运动大汗会这个耗气血。那慢慢的，其实秋天开始了，我们又可以把运动的节奏给拉回来了。然后第三个呢，就是专注进食，细嚼慢咽，不要一边刷手机的时候一边吃饭，然后多吃一些新鲜水果、优质蛋白、全谷物，少吃高糖、高油、高盐的超加工食品。吃这些是吃方面啊，有吃有睡有运动，还有一个社交。社交呢，就是咱们呢可以增加社交，包括孩子，可以在开学之前呢，跟好久没有联系的同学，对不对？问一问，你作业写完了吗？对吧？然后新学期有一些什么样的准备吗？你都准备好了吗？就是让孩子的把之前的社交又重新捡回来。对于成年人来说也是如此。不要被电子产品占据了你所有的这个真人社交时间。咱们还是需要情感的连接和情感的共鸣啊，未必说需要很长时间。但是呢，这个是不能够让电子产品所取代的。所以我们在周一的时候，我们当时在聊开学季的时候呢，我就说到了最近的一个热门话题，就是一个爸爸就说自己的孩子啊跟 AI 聊天聊得很开心，就是还反问自己的父亲说，你为什么不能像 AI 一样跟我聊天？所以这种情感陪伴也非常非常的重要。开学季呢，也别只顾着说给孩子，对吧，催催作业呀，买这个新学期的新用具啊，也关注关注孩子的这个饮食、健康、情绪状态等等等等。开学新学期之前肯定是有一些忙碌的，带着憧憬，带着激动哈。有些朋友，有些就是比如说刚刚跨入小学，有些刚刚跨入初中，有些刚刚跨入高中，可能会带着一些期待，又带着一些压力，或者带着一些紧张，带着一些不安。就是开学期之前啊，总会有各种各样的一些情绪，所以呢，我觉得家长跟孩子的陪伴啊也很重要，也非常非常的关键。那我们今天城市大眼睛在视频端的直播呢，快要告一段落了，但是呢，我们在电台端依然会有好听的音乐来陪伴各位家长。同时呢，就说这么多，说孩子的一些心理健康，家长们，咱们也别就过度压力和紧张焦虑，好不好？就是充分的相信孩子，就陪伴他就好了。
我们自己也放轻松，因为紧张紧绷的父母一定没有办法陪伴一个孩子去放松。所以我们在成人大眼睛的陪伴，也希望各位好朋友们能够舒缓这一天的忙碌，这一天的紧张，还有在开学季的时候这种很多很多事情要忙的这种状态和情绪和这种缓解，好不好？那我们音乐会继续来陪伴大家，也欢迎好朋友们新朋友们给我们来点点关注，新朋友别忘了，不然的话下次就找不到我们咯，好不好？把关注先来点一点咯。

0: 众熟悉的精英955晚高峰广播视频正在同步直播，来看看你的下班搭子吃什么聊什么，还有哪些私藏好物和福利惊喜。关注视频号精英955电台，点点关注不迷路。
1: 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3: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6:30。
4: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

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0: 快，要迟到了，快点快点，电机来了。
1: 谢谢。
2: 当我们习惯了快节奏，身边有些身影可能正努力跟上，他们或许是我们年迈的父母，邻居的爷爷奶奶。
3: 他们的动作也许没那么利索，他们的反应可能没那么迅速，面对新事物，他们需要多一点时间摸索。
0: 妈，不急，您慢慢找，零钱在这儿呢。
4: 爸，这手机功能我再给您讲一遍，咱慢慢来。
2: 一句慢一点，是体贴，是尊重，是爱的表达。他卸下了催促的压力，传递着无声的关怀。敬老爱老，有时不需要惊天动地，慢一点，等等他们的脚步，慢一点，听听他们的心声，慢一点，陪陪他们的时光，让慢一点成为我们关爱老人最温暖的习惯。
5: 关爱老人从心开始，从慢一点开始，慢一点，爱更浓。
6: 俗话说得好，包治百病。但是姐妹们平常出去逛街，看到一只漂亮的包啊，很心动，结果翻过来一看，价格五位数，哎呀，瞬间就却步了啊，就犹豫了，只能默默地放回去，安慰自己说，哎，算了算了。但是今天啊，我要给所有正在为买包发愁的姐妹们带来一个实实在在的好消息。Michael Kors MK 女包专区补贴活动来啦，添加我们的福利官领券之后， MK 的包哦到手只要549元起，而且专区里头款式非常多，赶紧啊，微信搜索金鹰955电台我们的官方公众微信平台，回复关键词专区来看看有没有你喜欢的款式和花色。说到 MK， 大家应该都不陌生，轻奢品牌里的扛把子，纽约时装周的常客，他们家最出名的就是那种简约大气、通情百搭的美式风格。而这一次 MK 专区里面，你喜欢的邮差包、信封包、老花的、皮革的、斜挎的、单肩的、带链子的、还有手提的，全部都有。平时 MK 的包都多少钱一个呀？是不是都是四位数起步？但今天在我们的专区里，最低549元就可以到手一只 MK 的轻奢包包，那还犹豫啥呢？赶紧回复关键词专区，超多款式，下手要快哦，一定要记得先长按图片扫描二维码添加福利官领取优惠券，再点进去下单哦。

全球首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即将登陆长沙了。莫里埃奖提名编剧、巴黎奥运舞美团队、摩迪、卡门导演这次联袂为你打造全球第一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高燃舞台全员唱将，现已开票。金九五公众号回复“抢票”获取购票链接，也可以关注梅溪湖国际文化艺术中心大卷官方微信抢票。你所熟悉的精英九五五晚高峰广播视频正在同步直播，来看看你的下班搭子吃什么聊什么，还有哪些私藏好物和福利惊喜。关注视频号精英九五电台，点点关注不迷路。

0: 我宣布，今天的荣誉退休大会正式开始，让我们一起欢迎主角上场。
1: 我这个旧手机啊，上岗六年，记录十几万条微信对话，装下了几千张照片，现在屏幕花了，照片也装不下了，是时候说再见了。
2: 老伙计，别这么伤感，我听说以旧换新有补贴，像我这个八年的老空调能抵扣现金，让主人换台更节能的智能空调，多好呀，把舞台让给年轻人。
3: 对嘛，像我这种十年老车妥妥的该退居二线了，超龄上岗有安全隐患，更何况咱们这不是单纯退休，是再就业。手机大哥的主板可以回收贵金属，空调大姐的零部件能再利用，我也会被精细化拆解循环使用，咱都能发挥余热。
0: 自2024年以来，消费者累计购买以旧换新家电产品超1亿台，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申请量合计突破1000万份，一大批更环保更安全的高质量消费品在以旧换新政策的鼓励下加速进入居民生活。
2: 老物件的告别是新生活的开始，参与以旧换新，换出家庭新场景，焕发消费新活力。

0: 所熟悉的精英955晚高峰广播视频正在同步直播，来看看你的下班搭子吃什么聊什么，还有哪些私藏好物和福利惊喜。关注视频号精英955电台，点点关注不迷路。
1: 安全提醒，
2: 听众朋友请注意，危险化学品易燃易爆，有毒有害，网上卖的东西来源和储存运输条件都搞不清楚，安全风险很大，建议大家尽量不要在网上买危险化学品，特别是那些来路不明的千万别碰。如果发现违规网上销售危化品的行为，请拨打12345热线或通过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举报。
3: 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
3: 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
5: 时间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

0: 一些街巷里一直流转的故事。
1: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
2: 新开铺
1: 站到
3: 新开铺了，并不是一个店铺，这里曾经是出长沙南门湘潭古道上的一个驿站，古代的官府需要传达重要文件，经过这里的时候就会在这里短暂休息。
0: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4: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 95.5，城市大眼睛。
5: 2分钟就帮我解出了这道奥数题目，
6: 让他当你的教练好不好？就像用地图找方向，路还得自己走。
7: 这篇作文的思路很棒，能告诉妈妈灵感来源吗？
5: 是 AI 帮我生成的。
7: 宝贝， AI 能打开世界的窗，但思想的种子要靠你自己生长。
8: 同学们， AI 能够告诉你热带雨林的样子，但是你想知道它为什么在消失吗？
5: 老师，我要自己查资料问专家。
8: 对， AI 是指南针，你才是冒险家。
4: 别让工具代替思考，我们是提问者也是解题者，用 AI 探索世界，但不要用 AI 探索答案。
9: 时代光影焕新，荧屏匠心致远。2026精英再度振翅，年度爆款《封神演义》全网热议，
10: 名场面破防了，二刷三刷，
9: 终极预告，
10: 高能预警，
9: 我的年度最佳。
11: 人活着是要靠精气神，一步一个脚印，
12: 好好生活吧，就像咱们都曾经所经历并为之奋斗的那样。
9: 那些让你哭过笑过的瞬间，精英都记得。开幕式盛典星光璀璨，多元文艺系列活动精彩纷呈，精英奖颁奖盛典荣耀揭晓，一场属于中国电视人的视听盛宴即将拉开帷幕。
4: 乘风而上，精英飞翔。第33届中国电视精英奖暨第16届中国精英电视艺术节即将登场，以光影致敬生活，以初心奔赴山海。
13: 俗话说得好，包治百病。但是姐妹们平常出去逛街，看到一只漂亮的包啊，很心动，结果翻过来一看，价格5位数，哎呀，瞬间就却步了啊，就犹豫了，只能默默地放回去，安慰自己说，哎，算了。但是今天啊，我要给所有正在为买包发愁的姐妹们带来一个实实在在的好消息。Michael Kors MK 女包专区补贴活动来了，添加我们的福利官领券之后， MK 的包哦，到手只要549元起，而且专区里头款式非常多，赶紧啊，微信搜索精英955电台我们的官方公众微信平台，回复关键词专区，来看看有没有你喜欢的款式和花色。说到 MK， 大家应该都不陌生，轻奢品牌里的扛把子，纽约时装周的常客，他们家最出名的就是那种简约大气、通情百搭的美式风格。而这一次 MK 专区里面，你喜欢的邮差包、信封包、老花的、皮革的、斜挎的、单肩的、带链子的、还有手提的，全部都有。平时 MK 的包都多少钱一个呀？是不是都是4位数起步？但今天在我们的专区里，最低549元就可以到手一只 MK 的轻奢包包。那还犹豫啥呢？赶紧回复关键词专区，超多款式，下手要快哦。一定要记得先长按图片扫描2维码添加福利官领取优惠券，再点进去下单哦。

所熟悉的精英955晚高峰广播视频正在同步直播，来看看你的下班搭子吃什么聊什么，还有哪

0: 望熟悉的精英955晚高峰广播视频正在同步直播，来看看你的下班搭子吃什么聊什么，还有哪些私藏好物和福利惊喜。关注视频号精英955电台，点点关注不迷路。
1: 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白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白贵贵贵。
2: 椰树白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白。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3: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7:30。
4: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5: 这本书很特别，朴素的线装，还有褐色哑光的牛皮纸，
6: 牛皮纸的硬度、挺度和耐磨度，还有防水性能都不错，可以让文字清晰持久。
7: 每当我拿起它，都爱不释手，就是拿到它的机会比较少。
5: 这本书又大又厚，还印满了密密麻麻的凸点。
6: 这是一种拼音文字，6个点的不同排列方式和汉语拼音的声母、韵母、音调以及标点符号一一对应。
8: 这些文字可以带我游览世界，只是后来没有新版本了。
5: 出版这种图书很复杂吧？好像很少见到这种文字。
6: 校对环节会有2名校对员，一人读书，一人摸读电子文件来检查是否有误。其实人民币上就有这种文字。
9: 相比于听读，我更喜欢用手触摸文字，享受阅读。
10: 我国现有视力残疾人约1732万，大约每80多个人里就有一位视力残疾人。我国每年出版的超50万种图书中，盲文新书仅有约400种。盲文，让他们的人生不设限。全民阅读，一个都不能少。
11: 俗话说得好，包治百病。但是姐妹们平常出去逛街，看到一只漂亮的包啊，很心动，结果翻过来一看，价格5位数，哎呀，瞬间就却步了啊，就犹豫了，只能默默地放回去，安慰自己说，哎，算了算了。但是今天啊，我要给所有正在为买包发愁的姐妹们带来一个实实在在的好消息 ，Michael Kors MK 女包专区补贴活动来啦！添加我们的福利官领券之后 ，MK 的包哦，到手只要549元起，而且专区里头款式非常多，赶紧啊！微信搜索精英955电台我们的官方公众微信平台，回复关键词专区来看看有没有你喜欢的款式和花色。说到 MK， 大家应该都不陌生，轻奢品牌里的扛把子，纽约时装周的常客，他们家最出名的就是那种简约大气、通勤百搭的美式风格。而这一次 MK 专区里面，你喜欢的邮差包、信封包、老花的、皮革的、斜挎的、单肩的、带链子的、还有手提的，全部都有。平时 MK 的包都多少钱一个呀？是不是都是4位数起步？但今天在我们的专区里，最低549块钱就可以到手一只 MK 的轻奢包包，那还犹豫啥呢？赶紧回复关键词专区，超多款式，下手要快哦。一定要记得先长按图片扫描2维码添加福利官领取优惠券，再点进去下单哦。

全球首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即将登陆长沙了。莫里埃奖提名编剧、巴黎奥运舞美团队、摩迪、卡门导演这次联袂为你打造全球第一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导演舞台全员唱将，现已开票。金九五公众号回复“抢票”获取购票链接，也可以关注梅溪湖国际文化艺术中心大卷官方微信抢票。你所熟悉的精英九五五晚高峰广播视频正在同步直播，来看看你的下班搭子吃什么聊什么，还有哪些私藏好物和福利惊喜。关注视频号精英九五电台，点点关注不迷路。

0: 北京时间晚上7:45。
1: 小雷，上次你摔门进屋，
2: 哎呀，不就是学不会行了吗？
1: 我在门口站了很久，想敲门，又怕说错话。
3: 我不想说了，
4: 佳佳，
3: 你根本不懂我。
4: 你说别管我那天，妈妈偷偷翻了你小时候的照片，那会儿你什么都愿意告诉我。
5: 青春期像一扇突然关上的门，你觉得我们什么都不懂，其实我们只是还没学会怎么和长大的你相处。
2: 爸，那天我不是故意顶撞您的，只是那次月考我真的尽力了。
6: 我也怀念小时候妈妈你还陪我一起吃棉花糖呢。
1: 臭小子，你的偶像时代少年团的歌我偷偷听了，做一只笨鸟试着飞更高，这句写得不错。
4: 妈妈有时也解不出你那些难题，但我们可以一起查资料找答案，不是吗？

写一封信给青春期的孩子吧。这封信没有为你好，只有我懂你。

0: Thanks for listening. 城市大眼睛已经播放完毕 ，FM 95.5即将播出。家人有约，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们，请注意，安全生产关系到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财产安全。如果您发现身边有矿山隐瞒实际开采面，没有许可证就开挖，或者有人非法生产储存烟花爆竹，违规销售危险化学品，请拨打12345热线，或者通过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进行举报，查实有奖励，您的信息我们会严格保密，打非制围需要大家的参与。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
2: 时间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一直流转的故事。
3: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灵官渡站到了。
4: 灵官渡这个名字在明朝的时候就已经有文字记载了，灵官渡善化溪，古皆于此渡江，无风波险。
2: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 95.5，城市大眼睛。
5: 妈，我给你买了一台 AI 健康机器人，它会监测你的血压、心跳，提醒你吃药，搭配你的饮食。我接下来工作会特别忙，就让他来照顾你了。哎呀，我又要去开会了，不跟你说了啊，拜拜。
6: 我是您的 AI 管家，按照您的健康数据，建议今日减少糖分摄入。
7: 对对对，减少糖分。闺女不在，吃啥都不甜。
8: 哇，好厉害，倒挂金钩。
6: 倒挂金钩 ，bicycle kick overhead kick， 是一种足球术语。指人在横空状态下，且头下脚上，将球踢入球门。
8: 是啊，上次爸爸在比赛上最后进的那一球就是倒挂金钩。可是，爸爸已经好久都没有带我踢球了。
6: 根据您的日程安排，今晚7点有一个重要会议，请记得准时参会。
9: 啊，你不是说晚上有工作不回来了吗？
10: 有什么工作能比咱妈的生日更重要呢？妈，生日快乐。
1: AI 不是爱，爱不可替代。
11: 时代光影焕新，荧屏匠心致远，2026精英再度振翅，年度爆款封神演技全网热议，
12: 名场面破防了，二刷三刷，
11: 终极预告，
12: 高能预警，
11: 我的年度最佳。
13: 人活着是要靠精气神，一步一个脚印，
14: 好好生活吧，就像咱们都曾经所经历并为之奋斗的那样。
11: 那些让你哭过笑过的瞬间，精英都记得。开幕式盛典星光璀璨，多元文艺系列活动精彩纷呈，金鹰奖颁奖盛典荣耀揭晓，一场属于中国电视人的视听盛宴即将拉开帷幕。
0: 乘风而上，精英分享。第33届中国电视精英奖暨第16届中国精英电视艺术节即将登场，以光影致敬生活，以初心奔赴山海。
15: 俗话说得好，包治百病。但是姐妹们平常出去逛街，看到一只漂亮的包啊，很心动，结果翻过来一看，价格5位数，哎呀，瞬间就却步了啊，就犹豫了，只能默默地放回去，安慰自己说，哎，算了算了。但是今天啊，我要给所有正在为买包发愁的姐妹们带来一个实实在在的好消息， Michael Kors MK 女包专区补贴活动来了。添加我们的福利官领券之后， MK 的包哦，到手只要549元起，而且专区里头款式非常多，赶紧啊，微信搜索精英955电台我们的官方公众微信平台，回复关键词专区来看看有没有你喜欢的款式和花色。说到 MK， 大家应该都不陌生，轻奢品牌里的扛把子，纽约时装周的常客， 他们家最出名的就是那种简约大气、通情百搭的美式风格。而这一次 MK 专区里面，你喜欢的邮差包、信封包、老花的、皮革的、斜挎的、单肩的、带链子的、还有手提的，全部都有。平时 MK 的包都多少钱一个呀？是不是都是四位数起步？但今天在我们的专区里，最低549块钱就可以到手一只 MK 的轻奢包包。那还犹豫啥呢？赶紧回复关键词专区，超多款式，下手要快哦。一定要记得先长按图片扫描二维码添加福利官领取优惠券，再点进去下单哦。

0: 和音乐有关，和家人有约。
1: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哪怕有时容器里装的是爱而不得的遗憾。
2: 我忘记了你，输入法却记得。周杰伦把爱情比喻成龙卷风，我觉得特别贴切，因为很多人像我一辈子都没见过龙卷风。但因为是爱啊，遗憾也珍贵。

生活。我是王佳，我在家人有约。焦虑、抑郁、内耗、松弛感，你们发现在社交网络上关于心理健康的讨论越来越常见，这些原本比较陌生少用的词渐渐地出现在我们的生活里，变得越来越常见。背后有一个大的趋势，就是人们对于心理健康越来越重视，当然也源于我们在现代的生活节奏里面遇到的心理问题越来越多。你知道，相对于生理上的健康，人的心理健康其实是更隐性，然后也更难以衡量的。我们常常听人说动不动就 emo 了，动不动就抑郁了，真正的心理疾病我觉得是坏情绪到了一定程度的累积。而所有事情的最开始，比如说心理健康的小小的溃堤的那个时刻，我们发现它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困难，也不一定一开始就要付出高昂的经济成本。很多简单实用的小的方法就藏在日常生活的细节里。我最近在看50位心理咨询师他们提供的一些心理健康维护指南，觉得有一些还是很受用的。我自己当然在生活里常常实践其中的部分，所以想在今天的节目里跟你分享那些行之有效，能够防微杜渐改善你的心理健康环境的举手之劳。我把它称作一些能够让我们的人生重新支棱起来的能量所在，用音乐的方式再解读。

有一点很多人都认同，那就是多晒太阳。你发现有时候下雨就是会让人心情很 emo， 然后出太阳的时候就会让人很开心，因为阳光会让人分泌更多的血清素，它被称为快乐荷尔蒙。这种化学物质可以让我们的心情瞬间变好，也可以帮助我们保持专注和清醒。除此之外，阳光还能帮助人类分泌维生素 D， 进一步稳定情绪。如果遇到阴天没有太阳，我看过的最有趣的一个建议是，你甚至可以在浴霸下站5分钟，因为浴霸本质上呢是一种模拟阳光，它帮助人在没有日晒的日子里感受到干燥和温暖，还可以在房间里呢多增加一些暖光的光源。因为研究发现啊，相比于白光，暖色的灯光对大脑的刺激更小，那我们的情绪呢也不会出现太激烈的波动，所以保持走在阳光里很重要。

在现在的心理疾病当中，睡不好常常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指征。时长和睡眠质量，你知道对一个人有多重要吗？在睡觉的时候，大脑清除毒素的速度可能是你清醒时候的两倍。怎么样抓住这个两倍的好机会，保持你充足规律的睡眠，因为那个是大脑处理心理垃圾的必要条件。如果你实在做不到早睡呢，也没关系，就把入睡时间跟起床时间提前一个小时，那也是有用的哦。因为根据研究发现，当你早睡早起一小时的时候，患抑郁症的风险则会降低 23%， 而我们的情绪状态也会因此变得更好。好多人说，那真的睡不着怎么办呢？在这种时候，真的要跟你推荐音乐。有些音乐呢，助眠，比如说纯的自然的环境白噪音，还有的时候有些音乐，有些人的声音本身也超级助眠。歌手黄莺莺就曾经出过一张专辑，名字叫做《摇篮曲》，她翻唱了不同时期、不同语言、不同民族地域的摇篮曲，其中这一首啊，跟睡眠的关系最大，它的名字就叫做《数羊》。

0: 养均衡的饮食会直接对我们的情绪产生积极的影响，所以别小看你平时放纵自己吃的垃圾食品，垃圾食品让你得到了短暂的。
1: 北京时间晚上8:15。
2: 哎呀妈，怎么这么简单的 APP 都学不会啊？
3: 点进去全是弹窗，我怕按错扣我的钱。
2: 阿姨，你能不能快点，都搞10分了。
3: 这机器字太小了，一点错就跳回首页。
4: 儿子，这门咋打不开了？
5: 啊，您对准那个猫眼眨2次眼睛就能开门了。
4: 哦，他说我活体检测失败，这是啥意思？
5: 哎呀，别人都能打开，为啥到你这儿就有问题啊？
6: 科技迅猛发展，许多老年人正陷入数字化的困境中，而这不只是技术适配的课题，更是一面映照文明温度的镜子。也许我们可以多点耐心。
2: 妈，那我帮您把弹窗广告全屏蔽了。
6: 多点贴心。
7: 我建议我们的医院挂号系统要有老年版，不仅要放大字体，语音识别库也要收入方言词汇，或许等我们教会 AI 听懂方言的时候，科技才真正成年。
6: 多点用心。
8: 爸，除了人脸识别还可以用指纹，你把大拇指摁在这个

0: 陪您看病。
1: 哎呦，你别担心，我自己可以去看病的。师傅，去高铁站路上慢点开哦。
0: 妈，多保重。
2: 先生，您常年在外工作，可以考虑给家人预定一个陪诊。湖南广电的芒果陪诊，你可以放心。微信搜索芒果陪诊，挺方便的。
0: 好的，我试试。
2: 芒果陪诊，湖南广电官方正规平台。微信搜索芒果陪诊小程序，新注册用户通过客服能领取一份新人礼包。芒果陪诊客服热线：18874864060，18874864060。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3: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歌词里每一句细腻鲜活的存在，都记录我们曾经的爱与被爱。
4: 我听过10000首歌，看过1000部电影，
5: 好久不见，
4: 读过100本书，却从未俘获一个人的心。
6: 我想要更好更圆的月亮，我想要你。
4: 我离天空最近的一次是你把我高高的举过了你的肩头。那天你风尘仆仆地来看我，闪过一切手机中的温柔。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

以多花点时间看清内心小宇宙的时候，心理疾病不会离你那么近，因为你不会被情绪带着走。比如在心情不好的时候，写写小作文表达自己的情绪，哪怕不发送不公开也没有关系，留在备忘录当中，那也是一个清理情绪了解自己的过程。而当你过段时间再回顾的时候，你会发现其中的共同点，知道自己在什么样的情况下容易有情绪波动，以及你真正在意的是什么，甚至私密自己可见，对朋友圈也是可以的。很多时候我们容易钻牛角尖，就是因为那一刻我们被情绪淹没，而没有能够真的抽身出来看看客观的事实，想一想这件事情真的是这样吗？遇事多问问自己，我脑海中的想法哪些是事实，哪些只不过是我习惯性的主观感受，这样可以帮助我们跟自己建立主客体的关系，而尽快的从情绪中抽离出来。

我常在生活里听到朋友跟我抱怨说，今天一天又浪费了，然后很多该做的事情又没有做，我是不是有拖延症啊？我看到他们那一刻的懊恼，有的时候自己也会进入这种情境。很想说的是，接纳自己的拖延也是一种改善的方法，就是你想做又不想做一件事情，对于每个人来讲都是再正常不过的。处于矛盾的状态本身并不是问题，我们不必要求自己必须对每一件事情都态度坚决、干脆利落。当你出现矛盾想法的时候，就试着去解读一下背后自己的真实想法，能够帮助你更好地做决定。就像我们在面对自己的错误的时候呢，不用急着想怎么去改正，因为每一个错误都是我们更好地了解自己的窗口。当你充分复盘，充分意识到这个错背后可能指向的是某些需要看见的本质问题，你会对自己有更深刻的理解，从而更清楚自己的长板和短板。

一个对自己严格要求的人呢，常常会习惯性盯着自己的不足和缺点，那一刻我们会变成这个世界上对自己最严厉的法官，记录自己每一个不起眼的小成就，在每天临睡前回想自己这一天的小成就，就可以把注意力转移到自己已经做到了什么上，这个时候自我价值感就会增强。所以呢，在睡前给自己留15分钟的 me time 时间，和自己好好的相处一下，或者呢安安静静的洗个澡，逛逛超市，或者是发发呆，你知道这些时刻都是一个人跟自己相处的最佳时间，它能够让我们感受到自己陪伴自己和安抚自己的某种能力，这种能力和认同很重要，就是你的幸福跟快乐不寄托在任何其他课题身上，它使得你的内心秩序不容易被外界或他人打破平衡。这首歌有一个充满了美好祝愿的名字，好好生活就是美好生活。

总有一首歌为你而来，家人有约，记录我们的音乐私体验。欢迎搜索家人有约，登录公共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分享你的音乐回忆。请记住我们的标志头像，一只面朝大海的猫。

0: 是北京时间晚上8: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2: 陌生电话，
3: 别搭理；
4: 高额返利，
3: 别相信；
2: 免费礼品，
3: 别贪心；
4: 冒充亲友，
3: 别转账；
2: 保健品套路，
3: 别上当；
5: 养老钱
3: 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1: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6: 广电智慧无极佳，就找1099。
7: 俗话说得好，包治百病。但是姐妹们平常出去逛街，看到一只漂亮的包啊，很心动，结果翻过来一看，价格5位数，哎呀，瞬间就却步了啊，就犹豫了，只能默默地放回去，安慰自己说，哎，算了算了。但是今天啊，我要给所有正在为买包发愁的姐妹们带来一个实实在在的好消息 ，Michael Kors MK 女包专区补贴活动来啦！添加我们的福利官领券之后 ，MK 的包哦，到手只要549元起，而且专区里头款式非常多，赶紧啊！微信搜索精英955电台我们的官方公众微信平台，回复关键词专区来看看有没有你喜欢的款式和花色。说到 MK， 大家应该都不陌生，轻奢品牌里的扛把子，纽约时装周的常客，他们家最出名的就是那种简约大气、通情百搭的美式风格。而这一次 MK 专区里面，你喜欢的邮差包、信封包、老花的、皮革的、斜挎的、单肩的、带链子的、还有手提的，全部都有。平时 MK 的包都多少钱一个呀？是不是都是4位数起步？但今天在我们的专区里，最低549元就可以到手一只 MK 的轻奢包包。那还犹豫啥呢？赶紧回复关键词

0: 全球首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即将登陆长沙了。莫里埃奖提名编剧、巴黎奥运舞美团队、摩迪、卡门导演这次联袂为你打造全球第一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高燃舞台全员唱将现已开票。金九五公众号回复“抢票”获取购票链接，也可以关注梅西湖国际文化艺术中心大卷官方微信抢票。
1: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装着出发时的梦，也装着再回首时的领悟。
2: 十年前，你说生如夏花般绚烂。十年后，你说平凡才是唯一的答案。在年轻的时候，如果你爱上了一个人，
3: 愿不愿意和我在一起？
2: 请你一定要温柔地对待他。
4: 我们结婚吧。
2: 有首歌我学了好长时间才学会，现在才发现，学会和听懂哪里是一回事。
1: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家人有约。
5: 当我们身处于一个变动巨大的大时代，遇到很多以个体身份无法对抗只能接受的命运洪流的时候，人很容易在这个环境中产生一种迷茫。你不知道突然到来的这些事情将如何改变你未来的命运，你不知道接下来这一步你要往哪里走。在感到迷茫的时候，人可以停下来想象一下，比如你希望自己五年后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再看看现在的生活，哪些事物在阻碍你成为那个人，有哪些必须习得的技能你还没有做到。通过思考如何成为未来的自己，人会完成对现在的自己的那种指引。我相信每个人身上都存在一些由基因决定的特质，他们来自父母的遗传，所以在我们观察跟决定自己内在的时候，也要多观察父母，你会看见一些隐藏在你外表之下更加真实的性格特点，以及更加理解你现有的行为模式。

心烦意乱的时候呢，建议你可以整理房间，重新收纳家里的物品。这些行为都可以帮助我们恢复内心的秩序。每个人其实都需要有自己的小生境的，就是小小的那个生态环境，在其中我们能够恢复自己最自然最放松的状态。比如有些人呢，宅在家里就能够充电，而且有些人必须要出去工作，必须要去露营，去大自然当中才能感到放松。当你感到疲惫和压抑的时候，就要及时的钻进属于你的那个小生境里，来恢复你内心的元气。我喜欢和推荐程璧的这首歌，叫做《春的灵》。

没有选择的人来说，他可能坚持做一件事情，理由和目标都很单一，但是也容易执着跟坚定下去。而对于选择太多的人来讲，反而会充满迷茫。所以当你不想做决定的时候呢，就去扔骰子。研究发现，即便是很小的选择，也会耗费我们大量的能量，而借用外部工具来减少在选择上消耗的心力和时间吧。所以我可以理解为什么很多人收藏了一本叫做答案书的书，那个答案呢，就藏在你在心里问自己一个问题，然后随便翻到某一页呢，就看看这个答案给你的指引是什么。用多了你会发现，其实那些答案都非常的中立跟模棱两可，可是他其实把选择的权利跟能力又重新交回给这个翻看答案书的人，但仿佛通过那样的过程有了一个小小的缓冲，你所有的决定似乎都有了一些推动的力量。

0: 北京时间晚上8:45。
1: 在很多人眼里，你是一个特别优秀的人。
2: 你好，可以换一个座位吗？
3: 好嘞，哥们儿，晚上帮我改个案子呗。
4: 没问题，想事儿。
2: 小伙子，谢谢你。
4: 没事儿，应该的。
1: 在某些人眼里，你是他们的骄傲。但，
3: 爸，怎么今天又吃这个？
4: 这个，
3: 哎，我不吃了。妈，你是不是又把我东西乱放？
2: 我没呀，我。
3: 哎，说了别动我东西。这个按一下就能开，怎么就学不会呢？烦死了。
1: 当他们开始逐渐沉默，面对你的坏脾气小心翼翼，他们已经慢慢老去。百善孝为先，孝是德之本。心怀感恩，善待父母。
5: 很多职场人都有同样的困扰，工作节奏快，任务多，根本抽不出时间陪同父母就医看病。长辈的年龄大，不懂医院的自助设备，记不住医嘱，排队缴费很容易折腾劳累，这样的独自就医特别吃力。做子女的始终也是放心不下。针对性的解决方案来了，湖南电台芒果陪诊小程序已经上线，一站式解决长辈就医陪同的难题，专业陪诊人员全程照顾好您的家人，代办挂号、缴费、检查陪同、记录医嘱，通通办好。小程序新注册用户联系在线客服即可领取一份新人礼包，客服人工语音请拨打18874864060，18874864060，工作尽孝两不误。
6: 是记忆的容器，那些歌声里的叩问，是否也曾装饰过你的梦？
7: 纵使生活没那么容易，我还是想把你放在未来里，一生欢喜，不为世俗所及。

0: 如果有一天碰上喜欢的男孩子，决定共度一生，就用这首歌做婚礼背景曲吧。我什么都想好了，你要快点出现才行。
1: 未来多漫长，再漫长，还有期待陪伴你。
2: 前天我右腿撞到石头，当时疼了一阵儿，也就没事了。今天才发现，那一块已经青紫。人生很多事，大概都要延迟许久，才会感觉到疼。
3: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家人有约。
4: 我相信人的感官其实是直通内心的一种通道，然后也是稳定自己心理健康的一种可能。所以如果我们从五感的角度来说，一个人如何营造和建设自己良好的心理环境，嗅觉其实是很重要的一个环境氛围场。调整你的嗅觉环境，给自己挑选你喜欢的精油或者是香薰。现代人为什么那么喜欢来做这些味道的尝试，就是因为有一些味道真的能够让你安静下来。人类每天产生的情绪中有75%都是由气味引起的，你闻到令人舒适的气味，也可以唤起积极的情绪和记忆。

触觉也很重要，你要多去感受一下自己的触觉。我觉得好多人喜欢养毛茸茸的小宠物，就是因为你在外面遇到多少很困难很烦的事情的时候，摸一摸它们就能够带给你生活的实感。那触摸也属于一种情绪落地治疗的技巧，它能够让我们立刻的回到当下，不被情绪推着走。所以有时候说一万句沟通理解都不如一个温暖真实的拥抱来得有力量。而除了触觉之外呢，听觉也是可被改善的感官体验。有的时候绝对的安静，没有任何声音，反而让人无法放松下来。我们如果听到大自然的声音，雨声、雷声、海水的声音，这些白噪音当作背景音的时候，不但可以缓解焦虑，消除疲劳。

好感，还能够有助于提高睡眠质量。幸运的是，现在拿到这些声音已经越来越简单了。除了有很多专业的 CD 之外呢，我们在音频网站上只要输入睡眠或者冥想，都会有很多类似这样的音乐推荐跟选择，做一张自己的音乐单。这首歌是一首老歌了，但是是当年最早在音乐里面加了像大雨雷声这样环境声的一首歌曲。他把主人公那个时候情绪的崩溃还有震撼都淋漓尽致地表达了出来，而且让听歌的人很容易进入到这首歌所创造的意境当中。故事狗血，可却容易产生共鸣。

心情不好的时候来一顿治愈餐，这样的事情你做过吗？不管是你在减肥的时候、健身的时候，还是享受幸福快乐、胖胖好日子的时候，热汤、饺子、炸鸡、奶茶、巧克力啊，好多人看到这些词都觉得不能够忍受，因为太想吃，也很久没有吃了。只要是吃了能够让你高兴的食物，它都可以成为有效的治愈餐，只要你不是每天这样吃。所以有的时候呢，放下对卡路里的计算，先照顾好情绪更为重要。而在这个过程里面，如果你是动手自己给自己做饭呢，就更重要了。即使你是厨房小白也没有关系。研究发现啊，一个人在切菜、洗菜、煮菜这些具体又沉浸式的体验当中，就会暂时关掉那个工作脑。另外，跟家人朋友一起做饭的过程，也会让我们感受到更加强大的人际连接感，会在这种日常互动中得到治愈。大概也是因为这样的感受，所以猫不一写过一首歌叫做《一荤一素》。这首歌是怀念他的妈妈的。我想，人怀念起母亲的时候，最简单的一个通道就是妈妈做的饭、妈妈做的菜，因为那里面都有妈妈的味道。希望不论你是不是擅长跟喜欢下厨，

总有一些你能够自己做出来的好味道，留在生命的记忆中。我是王佳，今天说到的心理健康维护的这些小方法，你说到了吗？希望其中的某一件可以有效的改变你的 emo， 改变你的坏情绪。来到这个世界上很不简单，所以更要好好生活。

0: Thanks for listening. 家人有约已经播放完毕 ，FM 95.5即将播出。我们读书吧。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请注意，电动自行车不要推荐楼里充电，楼道里不要堆放杂物，安全出口要随时保持畅通。安全无小事，防范靠大家。遵守安全规定，就是保护自己和家人的平安。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
2: 一座城的浪漫，藏在时间的夏絮里，也藏在那些古老的街巷中。
3: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仰天湖。
4: 到了
5: 仰天湖，确实是一处历史地名。古时候这里就有湖，叫做仰天小湖，不过后来呢就慢慢的干掉了。
2: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FM 95.5，城市大眼睛。
6: 时代光影焕新，荧屏匠心致远。2026精英再度振翅，年度爆款《封神演义》全网热议，
7: 名场面我防了，二刷三刷，
6: 终极预告，
7: 高能预警，
6: 我的年度最佳。
8: 人活着是要靠精气神，一步一个脚印。
9: 生活吧，就像咱们都曾经所经历并为之奋斗的那样。
6: 那些让你哭过笑过的瞬间，精英都记得。开幕式盛典星光璀璨，多元文艺系列活动精彩纷呈，精英奖颁奖盛典荣耀揭晓，一场属于中国电视人的视听盛宴即将拉开帷幕。
0: 乘风而上，精英分享。第33届中国电视精英奖暨第16届中国精英电视艺术节即将登场，以光影致敬生活，以初心奔赴山海。
10: 第3届职场奥斯卡颁奖盛典现在开始，时间黑洞奖，
11: 咱部门啊，下班都先别走啊，再开个会。
10: 授予每天消耗2小时，最后却毫无结论的跨部门会议。视觉通胀奖，
12: 这个字号再大一点，行间距再小一点。
10: 授予有87个动画却没有一个业绩数字的汇报 PPT。数据达人奖，
13: 这些都要统计一下。
10: 授予熬夜上报却堆在角落积灰的1000张数据表。剪辑高手奖，
14: 这个活动没有短视频吗？
10: 授予大事小事都要拍，无处不在的短视频。接下来的是最佳创新奖，哎，信封是空的。
14: 来开个会吧，
13: 来做个 PPT 吧，
12: 填张表吧，
14: 拍个短视频吧，
12: 时间都用在表演上了，哪里还有精力搞这些呀。
13: 哎，精美包装的表演式工作啃食的是时代创造力，拒绝疲惫空转，屏蔽无效内卷，让颁奖里的聚光灯照向实干和创新的主角。
15: 俗话说得好，包治百病，但是姐妹们平常出去逛街看到一只漂亮的包啊，很心动，结果翻过来一看价格5位数，哎呀，瞬间就却步了啊，就犹豫了，只能默默地放回去，安慰自己说，哎，算了算了。但是今天啊，我要给所有正在为买包发愁的姐妹们带来一个实实在在的好消息， Michael Kors MK 女包专区补贴活动来了，添加我们的福利官领券之后， MK 的包哦，到手只要549元起，而且专区里头款式非常多，赶紧啊，微信搜索精英955电台我们的官方公众微信平台，回复关键词专区来看看有没有你喜欢的款式和花色。说到 MK 大家应该都不陌生，轻奢品牌里的扛把子，纽约时装周的常客， 他们家最出名的就是那种简约大气、通情百搭的美式风格。而这一次 MK 专区里面，你喜欢的邮差包、信封包、老花的、皮革的、斜挎的、单肩的、带链子的、还有手提的，全部都有。平时 MK 的包都多少钱一个呀？是不是都是四位数起步？但今天在我们的专区里，最低549块钱就可以到手一只 MK 的轻奢包包，那还犹豫啥呢？赶紧回复关键词专区，超多款式，下手要快哦。一定要记得先长按图片扫描二维码添加福利官领取优惠券，再点进去下单哦。

0: 任何一本书只要读上六分钟后，压力便可减少68%。我们读书吧。
1: 看过长安十二时辰，望过来朝的灯会游园，你是否也迷之向往？看过鹤唳华亭，宋朝美学的国风韵味，你是否会爱上？
0: 我们读书吧，让我们沉醉在松花酿酒、春水煎茶的古典生活美学中，用文字装点属于你的悠悠庭院，朵朵繁花。
2: 我们读书吧，欢迎各位继续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今天我们的书单和书签在线上啊，这份书单真的是挖到宝了。这几本书90%的人都没有看过的大师的经典之作，就是大师呢，虽然被称之为是经典的大师，对吧？大文豪，但是呢，这一辈子也不是写的每本书都可以成为畅销榜上的常客，总会有一些呢是冷门书籍，哪怕是这个阿加莎。可以被称之为全世界的侦探小说女王，但是她依然还是有很多书也是不太能够被大部分的读者知道的。今天你在 Radio 95的后台来回复书单两个字，这一份大师经典或者说经典大师作品当中的小众文学作品，也是值得给出高分的小众文学作品，看看你是否感兴趣啊，都可以在 Radio 95的后台来回复书单或者是书签呢，就可以提取到。再有名的人在他的一生当中，总是会有一些作品，会有一些故事是不为大家所知道的。因为我们呢，想要去了解那些人的故事，更多的是通过比如说影视作品，你的手机，或者是关于他的书籍、他的自传。但是他不是把自己每一天的日子，或者说每本书的内容都会写在上面的。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呢，就会通过看不同人写的某一个人的作品啊，比如说你想要了解李白、杜甫的故事啊，你可以读他们的诗集，你可以去看跟他们有关的一些人，比如说这个王维啊，同时代的人，他们之间是怎么样来写他们之间的交往的。你可以透过不同的人来看关于他的这一段人生故事。那今天呢，我们也来和您看一看啊，看一看什么呢？陆游的故事。有人说，说到陆游就会想到南宋时期啊，他从小乡村走来，又再一次的回到了小乡村的故事当中。所以那些所谓的经典，那些古典的精神啊，不在于什么，不在于标榜啊，每天挂在嘴头，而是真的是心心相通的。因为你会发现，在我们所谓的中国人的文化骨血当中，天然的就会留一些东西，让我们总觉得哪怕是在看文言文，都能够跟古人产生一些共鸣。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呢，就和各位来透过这本书来和您说一说关于陆游的故事。
0: 陆游的乡村世界，透过陆游的诗来看看南宋时期的乡村景象。这本书的作者包伟民是宋史研究专家，也是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教授。这本书主要是利用陆游的诗篇来展示南宋时期浙东的乡村社会。如果你也很好奇，跟随陆游走进南宋的乡村，乡村是怎么运转的呢？当时的人们为什么要这样生活？这本书会让你看到更多历史真相。
2: 说这本书《陆游的乡村世界》之前，我们先来读一首他的诗啊，叫《漠漠春寒罢对棋，霏霏春雨却催诗。梅花一树映疏竹，茅屋三间惟短篱》。这首诗的名字叫《初春》，就春天的时候看到了一些景象啊，比如说某年春天天还有点冷啊，陆游呢在自家院子里面下棋，外面下着小雨，他落一下最后一枚棋子，抬头一看，看到了篱笆外这梅花开了，和绿竹呢是交相辉映，忍不住诗兴大发，就赋诗一首，写了一首《初春》。这样的日子，很多人说我很向往啊，对不对？退休之后，我就特别想让自己过上这种有花有树，然后前头有山后头有湖的生活。但是仔细想一想，这种向往其实也有点怪怪的，因为你看陆游生活的时代距离我们有80-90年，社会环境、人们生活方式都有了很大变化，我们对美好事物的这种憧憬和期待都在变的， 但是唯独大家对于美好的乡村生活的景象，这种想象几乎是没有什么太大的变化。几百年前的人对于乡村生活的细微感受，我们也一点都不觉得说有隔阂。那为什么会这样呢？为什么我们跟古人对于乡村生活有着一套差不多的想象模板呢？其实它就像是一串精神代码，被写进了我们的传统文化当中。那么这一串精神代码是谁写的，又是怎么写的？在这本书要回答的其实就是这些问题。因为作者认为，想要找到这些问题的答案，我们就要回到当时，比如说宋诗宋词当中去找答案。为什么一定是那个时候的诗呢？因为在宋代就发生了两件事儿。第一件事儿就是乡村模式的定型啊，中国古代乡村，尤其是江南的乡村，在宋代的发展差不多了，它的社会结构、经济模型都基本成型。第二件事呢，就是关于乡村的文化想象的定型。主导这件事的呢，主要是宋代的文人。当时很多文人不做官的时候，他们呢就会生活到乡村里面，他们会用自己的诗啊来描绘自己的日常生活。所以我们印象当中啊，比如说渔樵耕读、田园牧歌、就是在他们的诗词当中来进行定性啊，成为了一种共同的文化想象。
0: 这本书的作者认为，想要弄清来龙去脉，陆游的诗是一个不容忽视的线索。换句话说，读懂了陆游的乡村世界，你也就读懂了中国人对乡村的文化想象。因为在诗中有很多细微

0: 的历史信息可以回答很多具体的问题，而且把历史和文学这两种视角结合起来，就像一组双螺旋，共同构成了那个时代的文化基因。那么我们首先来看看，为什么作者要选陆游做我们的导游呢？
1: 在1125年，当时呢，陆游的父亲陆载接到了诏令，他要回到当时的首都开封向朝廷述职，所以他们一家呢从水路回京。结果啊，刚到半路的时候，这个时候呢，陆载的夫人在船上迫不及待地生下了一个孩子啊，怎么办呢？刚好呢又是在水里啊，船在水上游，就给这个孩子取名叫陆游吧。所以陆游后来为自己的出生写过一首诗，他在这首诗里面呢也不断地在感慨，感慨什么呢？他说啊，这个自己的诗里面就是宣和七年冬十月，游是中原无事时。这句话看似平淡，但是了解宋朝历史的人能感受到其中蕴含的那种无奈还有悲痛。宣和七年十月，这是陆游出生的时间，当然也是当时啊金兵来攻打北宋的时间。那之后不到两年的时间，也就是1127年的三月，就发生了靖康之变，北宋灭亡。而那个时候陆游才2岁。陆家呢是当时的江南望族，碰上如此大的变故，只好举家逃往南方，直到南宋建立，他们才回到山阴老家，也就是今天的绍兴一带。所以我们常说陆游的诗有爱国情怀，跟他幼年的这一段经历是非常相关的。而且关于陆游还有一件人们经常提起的事儿，就是他跟他的表妹唐婉的婚事，这也是中国古代历史上非常有名的一段爱情悲剧。故事可能你知道，就是他19岁的时候跟唐婉结婚，婚姻很幸福，但是陆游的母亲非常不喜欢这个表妹，于是就拆散了他们。结果多年之后两人偶然相见啊，陆游就写下了那一首著名的《钗头凤》，短短几行诗句写出了一种爱而不得的那样的一种惆怅和无奈。所以这两件事儿构成了我们对于陆游的大体的认识啊，你既会感觉到他有那种深情的一面，又有沉痛的一面，而他的诗集呢也大多都是这一类作品。但是深情和沉痛只能作为陆游的一个侧面，真实的陆游要立体而且复杂的多。那这本书的作者选择陆游来当这本书的导游，或者是当我们的导游，也正是因为
2: 北京时间晚上9:15。
3: 以前呢，这手艺怕没人学，现在倒好，网上天天有人催更。
4: 3、2、1，开始。
5: 今天教你们用克斯技法绣球鞋，老手艺加新潮鞋，绝配好吗？
6: 哇，这手艺太酷了！
7: 哇，求量产，求量产！
8: 当年我师父说，手要稳，心要静。
9: 您的非遗教程已经突破10万点赞了。
8: 现在这心是静不下来了，但手更稳了。
10: 老手艺，新生活，那些流传千年的宝藏就藏在你我的生活里。
11: 传统技艺破圈生长，让每一次聆听都是跨越千年的回响。
12: 喂，
13: 下周一你能请个假吗？
12: 估计很难，我下周在外地出差呢。
13: 咱爸下周一要去医院复诊，我下周也忙，根本抽不开身。
12: 那怎么办？总不能自己扛着去看病吧？
13: 那找芒果陪诊吧，会安排专业人员陪咱爸去医院看病。
12: 行，我来预约。
14: 芒果陪诊，湖南广电官方正规平台，为您省心安心更贴心。微信搜索芒果陪诊小程序，新注册用户通过客服能领取一份新人礼包，平台会安排专人全程陪护您家人看病。芒果陪诊客服热线18874864060，18874864060，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10: 长安十二时辰，万国来朝的灯会游园，你是否也迷之向往？看过鹤唳华亭，宋朝美学的国风韵味，你是否会爱上？
0: 我们读书吧，
15: 让我们沉醉在松花酿酒。

0: 他一生写了9000多首诗，这9000多首诗什么概念？我们假如按照一天一首诗的这个节奏来算啊，节假日还不休息啊，没有什么过年过节，那也要写将近30年的时间，你才能够写出9000多首诗。72册的全宋诗收录了9000多位诗人的作品。你知道在这里面光陆游一个人的诗就占了快3册，所以有人说陆游写诗就像是很多人写日记一样，反正有事没事呢就写上一首。而且有的诗啊干脆连名字都没有什么很特别的，比如说就叫做2月4日作啊，4月1日作，9月10日作，就真的像日记一样的，后面可能还要跟一下对吧，天气晴。就他每天这样坚持写诗，其实就是在实践唐代开始的一种学诗的传统，叫日刻一诗啊。唐代大诗人有很多都是这么来学诗的，就是通过不断的，就是好像是人生的10000小时一样，就你不断的去积累去积累，到了最后总会有所收获，甚至成为诗人啊。到了北宋时期呢，也有很多当时的诗人非常推崇这种一日，每天都要写一首诗，把它当作日课一样，而且还总结了一套方法论，强调学诗这个事儿吧，反正你就要天天写，而且你要不断的追求新花样。当时很多诗人，比如说黄庭坚啊、苏轼，都非常的赞同这样的观点。而陆游呢，比这几位诗人大概还要晚出生个几年，自然呢也会受到这种观点的影响。而且从诗的数量上来看，他其实把日课一诗是坚持的最好的，但是这真的很不容易啊。古人说情动于中而行于言，写诗呢需要对生活有一种非常强烈的情绪独到的感悟。比如说让你每天早晨8点准时在你的朋友圈里面发一张图，并且配上4句话来表达一下今天早上的心情，你可能坚持一个星期甚至一个月，让你坚持多少年的时间真的未必。所以把写诗变成每天的一种任务，其实你相当是倒逼自己时刻用诗的眼光去观察生活，主动的寻找情绪和感悟。所以对于陆游来说啊，日刻一诗不光呢是一种学习的方式，更是一种生活的方式。
1: 陆游写诗的素材就来自日常生活，他的仕途不算顺利，一生在朝当官的时候少，赋闲在家的时候多。他30多岁才当上一个小官，直到86岁逝世，这52年里真正在任上的时间不过22年，剩下的30年都是赋闲在家。
0: 陆游平时呢要么就是在家读书，要么就是在附近的村子里逛逛，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耳目康宁手足轻，这个村虚草市遍经行，就是说明这人身体不错，把附近的乡村都跑了一遍啊。他呢还有很多诗描写的就是这样的生活，用一种近乎于白描的方式来帮你勾勒当时他所生活的那个朝代的生活的日常，比如说什么田园景色呀、风土人情啊、闲情逸致啊、生活场景，当然还有很多人生感触。比如那首很有名的《游山西村》，那第一句呢，在这首诗里面他就写到说，莫笑农家腊酒浑啊，丰年留客足饥酌。意思就是说这一年这冬日的收成不太好，所以农家家里面自酿的酒啊，这品质就不太好。不过呢丰年就不会这样了，他们会有非常丰富的菜肴来招待远亲近邻啊。这句话写的就是他看到当时的乡村生活场景和由此引发的感触。但你说有什么很大的、很具体、很有深意的东西吗？好像也没有，就是来说一说这个日常生活，道理我们都懂，对吧？收成好了，那自然吃得好；收成不好，那自然吃的就稍微差一点。所以对于他来说，生活当中到处都是可以写诗的素材啊。所谓村村皆画本，处处有诗才。而且他自己估计也没想到，几百年之后，当这些学者们想要研究宋代乡村的时候啊，自己的诗居然成为了珍贵的历史素材。所以这本书的作者包伟民老师就说，他说你想要研究宋代乡村却一直苦于找不到具体材料，很多问题都只能泛泛而谈，所以让他当时研究得很沮丧。他后来就转念一想，转了一个赛道，说那与其这样，不如来利用一下宋代的田园诗，对吧？尤其是陆游的诗啊，咱们来看一看，真的是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啊！你想，

0: 刻意诗，把诗日记化，所以陆游的诗大多数都能够找到准确的创作时间和创作地点，所以这样诗里就包含了很多历史当中的记录还有时间的意识，那我们很自然可以把他的诗作为一种综合的历史材料来看，只要他不撒谎。而且啊，这个陆游的诗数量又足够多，对吧？这是一个非常庞大的素材库。所以呢，作者包伟民老师就说，他说陆游是我们了解宋代乡村最好的导游，你跟着他的视角，我们不仅可以来观察一下南宋时期的乡村社会，还能够了解一下当时在古代时期中国当代的这样的一种乡村的源头，就是我们看现代的乡村，我们可以往前倒推啊，倒推到古代时期看一看这个习俗啊，或者说这种形式这种模式是怎么来的，说不定在古代的时候呢早就已经是有之的。
1: 那么接下来我们就进入这本书的第二部分，我们到宋代的乡村游历一番，看看当时的乡村是如何运转的。
0: 前面我们提到说陆游一生大部分的时间都是在老家啊，这个山阴老家大概就在今天的绍兴附近，这个地方呢钱塘江南岸最早开发的地区，也是当时南宋啊最发达的地区之一。而在古代，衡量一个地区发不发达有一个很重要的标准，就是人口。汉代以前呢，这里还属于蛮荒地区，东汉的时候一个叫做马真的人来这里当官，建了古代江南地区规模最大的一个水利工程，就是历史上非常著名的鉴湖。鉴湖呢为农业发展提供了保障，有了这个好基础，又经过几百年不断的开发，到了陆游这个朝代的时候，这里的人口已经非常非常多了。而且你知道传统的农业社会，为了方便生活，农户们就会三五相邻聚在一起，逐渐地形成了一个个的村落。在南宋的时候人口多了，村落就更密集啊。陆游能够经常到附近的乡村去游玩，就是因为村和村的之间的距离并不是很远啊。他可以到东边的一个小山村去散散步，那根据学者考察说，这个东村跟他们家相距不到2公里，所以他才能够所谓的信脚村虚路，归来日未晞啊，兴致好的话还可以泛舟，还可以骑驴去更远的乡村去游玩啊。当然他口中所谓的远村也不过就是5公里左右的距离，所以你看根据他的一个游玩路线，我们就能够知道在他们家5公里范围内有大大小小好几个村落，差不多相隔1公里多一点就一个，真的是村落连着田地，田地连着村落，这就是传统的中国古代乡村分布的一个基本格局。而这个格局大约呢在宋代的时候就已经定型了。所以呢关于宋代那个时候的乡村的模式啊，那个时候田园诗歌它所给我们展现的一种生活的气息，其实我们在现在的当代的很多农村里面也能够看到类似的细节。广告之后呢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0: 是北京时间晚上9: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2: 陌生电话
3: 别搭理，
4: 高额返利
3: 别相信，
2: 免费礼品
3: 别贪心，
4: 冒充亲友
3: 别转账，
2: 保健品套路
3: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1: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5: 广电智慧无计价，就找1099。
6: 俗话说得好，包治百病。但是姐妹们平常出去逛街，看到一只漂亮的包啊，很心动。结果翻过来一看，价格5位数，哎呀，瞬间就却步了啊，就犹豫了，只能默默的放回去，安慰自己说，哎，算了算了。但是今天啊，我要给所有正在为买包发愁的姐妹们带来一个实实在在的好消息 ，Michael Kors MK 女包专区补贴活动来啦！添加我们的福利官领券之后 ，MK 的包哦，到手只要549元起，而且专区里头款式非常多，赶紧啊！微信搜索精英955电台我们的官方公众微信平台，回复关键词专区来看看有没有你喜欢的款式和花色。说到 MK， 大家应该都不陌生，轻奢品牌里的扛把子，纽约时装周的常客。他们家最出名的就是那种简约大气、通情百搭的美式风格。而这一次 MK 专区里面，你喜欢的邮差包、信封包、老花的、皮革的、斜挎的、单肩的、带链子的、还有手提的，全部都有。平时 MK 的包都多少钱一个呀？是不是都是4位数起步？但今天在我们的专区里，最低549元就可以到手一只 MK 的轻奢包包。那还犹豫啥呢？赶紧回复关键词专区，超多款式，下手要快哦。一定要记得先长按图片扫描二维码添加福利官领取优惠券，再点进去下单哦。

0: 全球首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即将登陆长沙了。莫里埃奖提名编剧、巴黎奥运舞美团队、摩迪、卡门导演这次联袂为你打造全球第一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高燃舞台全员唱将现已开票。金九五公众号回复“抢票”获取购票链接，也可以关注梅溪湖国际文化艺术中心大卷官方微信抢票。
1: 看过《长安十二时辰》，万国来朝的灯会游园，你是否也迷之向往？看过《鹤唳华亭》，宋朝美学的国风韵味，你是否会爱上？
2: 我们读书吧，让我们沉醉在松花酿酒、春水煎茶的古典生活美学中，用文字装点属于你的悠悠庭院，朵朵繁花。陆游的乡村世界，透过陆游的诗来看看南宋时期的乡村景象。
3: 刚刚我们说到，陆游用很多诗来写他们家附近啊，这个村子，村和村之间距离呀、景象啊、人们的生活呀。在古代啊，那样的一个乡村里面生活，其实人跟外部世界的联系是很有限的，很多农户甚至一生都不知道官府是长什么样子，他们的社交圈呢，基本就是家里的亲戚、隔壁的邻居。所以陆游经常到周边的村里去玩，他会说啊，这个村是这个耕犁无异业啊，邻居有通婚，说姑娘和隔壁的小伙结婚，祖祖辈辈干着同样的农活。相比外面的世界风云变幻，这乡村就是一个永远不变的世界。而且呢，在村里几家人在长期共同居住的地方相互通婚，就会形成一个非常稳定的大家族，对吧？那句话怎么说，一村婚聘皆邻里，就是这个意思。所以在他的诗当中啊，经常会描述这种新型的平民型的宗族已经开始渐渐的兴起的一个状态。而且呢，陆游喜欢到周围的乡村去闲逛，是因为他觉得这样可以排遣一下心情，让他感到吧很宽慰。那为什么很宽慰呢？我想可能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乡村的稳定不变的这种感觉会让人觉得安心。所以呢，他会在诗里面就写说，这个婚嫁就比邻啊，生死常相见。不管外面的世事如何变化，天下归为谁家，不管仕途多么的坎坷啊，是不是穷困潦倒，就是你最终你都可以退回到这样的家乡，你可以娶邻家的姑娘啊，务农种田，生儿育女，死生常相见。就在中国很多特别是很传统的中国人的心里，家乡就是这样一个最有安全感、最有归属感的地方。那读到这儿你会发现，其实这种观念并不是自古有之，是要等到这样的乡村模型的出现啊，古代的人们才会有了这种所谓的乡愁。所以今天的这个学者谈宋代乡村，会关注一些大问题，比如说啊，政治制度啊、文化变化呀。但是这本书的作者他请陆游做导游，带我们看一看这个南宋的乡村，是因为诗里不仅有历史文化典章制度，还有非常生动的生活画卷。所以我们就来跟着陆游一起看看在南宋的乡村生活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这要说回来呢，就要说到陆游的家族陆氏啊，这是当时他们家，这是一个大家族。到了陆游这一代呢，虽然不是大富大贵，但是也是有一些屋舍田产的。陆游呢有两处宅院，主要都是祖上传下来的这个院子。这个宅院的核心建筑就是陆游的夫人王氏所居住的那个居室，房子特别大，而且还是个楼房。所以呢，陆游会写诗说小楼有乐听笛声。那除了居室，这个宅院里还有会客的正堂啊，能登高的阁楼等等。而且陆游一生有七子一女，这个女儿嫁出去之后，儿子们成家之后也各自有自己的小家庭，每一个小家庭呢都会有独立的居室和配套的建筑。所以除了房子，这个宅院里面还有园林。你要知道陆游家的园子啊，东南西北，东边呢这个是花园，西边是药铺啊，这个北边呢是种蔬菜的，这个北侧山坡上呢还有茶园。园子里种的这个花草药材、瓜果、蔬菜，除了自己吃，还能拿出去卖，补贴一下家用。所以说，虽然陆游有的时候会说自己家是什么拜屋八九间，但实际上他的这个院子，那真的是一个规模不小的建筑群。那普

0: 通的当时的农民生活是什么样子呢？就是他们住的房子呢，就像陆游诗里面写的，茅屋三间围短篱啊，这个什么土围墙啊，茅草顶啊，外面还有篱笆围成的院子，院子里也有自家种的菜，自己种自己吃，对吧？但是相比于普通农民，你要知道陆游的生活品质那真的是好太多了。可是陆游却经常在诗里面哭穷，说自己35年生未死，却为天下最穷人啊。到了晚年呢，更是说自己就是时常因为吃不到鲜美的羊肉，喝不到纯正的美酒而发牢骚。那日子过得还是不错的陆游，为什么总是哭穷呢？恐怕呢，这跟他自己住的这个乡村也有关系。他不是因为自己喜欢乡村田园才会搬到乡村生活，可以说他是迫于当时的经济压力，这是不得已的一种选择。
1: 魏晋以来，天下名门都迁徙到首都，地方领袖也都搬迁到地区的中心城市，文人都跑到城里去住了。到了南宋，一个文人住在乡村，几乎没有可以交往的圈子，这跟唐代以前是很不一样的。陆游也不是不想住到城里，他感叹乡居生活寂寞，有一种疏离感，但是要带着这么一大家子在城里生活，成本太高了，所以他只能生活在这里。那时像陆游这样赋闲在家的官员有一个称呼叫寓公，他们是介于城市和乡村之间的人，他们带着疏离感生活在乡村，带着疏离感观察乡村的生活。
0: 所以陆游呢有一首诗叫做江村初夏啊，前面呢就写说刚到夏天，天还不太热，大家就开始下地干农活了啊，漫山遍野都是人啊，一副热热闹闹的这种农村生活场景。但是呢他又感慨说，君看早朝晨扑面，岂胜春耕泥莫怀，意思就是说到了城里去当官啊，不如在乡下做农民，每天风尘仆仆。最后呢他还劝自己的孩子们说，你们不要轻易的离开家乡，你们要珍惜这样的生活，对不对？这种啊，唯农事事乐有余，寄予儿曹勿轻舍，意思就是说我还在劝孩子们但是你要细品你会发现，其实他不是在劝孩子们，也有一种自勉的味道，就是劝自己一定要珍惜眼前这样的生活啊。关于这样的生活，在这本书当中《桃花源记》的结尾还写到，比如说我们都知道《桃花源记》结尾，这个渔夫离开了桃花源之后再度寻访终未成功啊。陆游诗里的乡村其实就在几里地外，随时都能去，他也更真切更亲切。但是仔细想一想呢，这种摆脱尘世烦恼的自在生活似乎呢也就只有几里地的距离。所以为什么现在都市人很喜欢在周末或者是放假度假的时候也不去什么大城市了，就是找一个比如说民宿啊，找一个前有屋后有院，对不对？前面有一块地还可以喝喝茶啊，甚至呢高级一点呢还可以看个海什么的，就觉得啊美好了，治愈了。自古以来就是人都会心向往之这样的一种农村的生活场景。这本书的名字叫做陆游的乡村世界，那感兴趣的各位我不妨可以买来好好的看一看，通过陆游的诗，当时的南宋时期的乡村美景是怎样的一番景象。

0: 晚上9:45。
1: 俗话说，儿行千里母担忧。当你在外面为了生活打拼时，父母永远是你坚强的后盾。你在家，他们每天都准备一桌好吃的。你不在家，他们一日三餐清粥小菜。你在家，他们总有想说也说不完的叮嘱。你不在家，他们总向别人有意无意提起你。你在家，是那个永远需要被照顾的小孩。你不在家，他们是你受委屈后第一个想到你的人。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的父母变老了，他们耳背了，眼花了，腰也弯了，但对我们的爱却始终未变。我们是不是该多抽出一点时间陪陪父母呢？哪怕只是陪他们说说话。陪伴是送给父母最好的礼物。
2: 退休后我就跟着孩子来了长沙，但是人生地不熟，想找几个志同道合的朋友，好好为自己活一次。
3: 年轻时无奈要为生活奔波，藏在心底的主持梦一直没能兑现。现在退休了，总算有时间，想着终于可以把爱好捡起来了。
4: 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开设全品类特色兴趣课程40多门，声乐朗诵、琴棋书画、舞蹈摄影一应俱全。2026全新分校区即将启幕，校区布局覆盖长沙河东河西，不论您家住哪里，都能就近入学。不必独自消磨闲暇时光，来这里学所爱，交挚友，解锁自在丰盈的乐龄新生活。
5: 湖南电台微信公众号回复上学了解报名详情。
6: 当你不断地刷短视频，当听歌只听副歌前两句，当倍速播放变成常态，当10分钟看一部电影，读一本书大受欢迎，当欣赏需要与之匹配的耐心，完整聆听渐成奢侈，细读歌词更如浪掷。歌词研读小单元，每天奢侈5分钟，字字斟酌词中意，你我皆是曲中人。
7: 歌词研读小单元，我是一楼的你好吗？今天要说到的这首歌词，我自己是在年龄渐长之后才逐渐的领略到它的好，就是陈辉阳的作品集《12金钗众生花》当中，由这个关淑怡演唱的一首《众生花》。小时候初听之下没有什么太大的感觉，或许是因为整个音乐它呈现的风格跟我心目中的《红楼12金钗》的故事基调非常的不同，但是后来再听又会觉得，为什么《红楼众生花》就不能是这般的有一点迷幻的电子风呢？

莲花色似空，为纯白真中，恨吻着风，一颤动睡莲被染红，昙花一秒钟，任蝴蝶簇拥，为纪念过客那阵痛，到下世重逢。在这第一段当中唱到的两种花是莲花跟昙花，那么莲花呢一直以来都是出淤泥而不染的这种纯洁忠贞的形象，但是在这里他形容说是恨吻着风，这个风的颤动是源于恨，但是这个恨它却是吻着风的，所以这个吻原本又是一个充满了爱的动作，所以恨吻着风是不是就是一种爱恨交织的状态呢？那在这样的状态下被吹动的风轻轻一颤动，就把洁白的睡莲而染红了。所以红色在这里对应到这个前面说的洁白纯白，红色就像是变成了欲望跟恨的化身。然后我们再接着看昙花，人们经常说昙花一现，它是关于美丽的转瞬即逝。那在这里他写说昙花一秒钟，任蝴蝶簇拥，也就是短短盛开的片刻就吸引了众多蝴蝶的簇拥，而这些蝴蝶呢都是这朵昙花生命中的过客，但是过客当中或许有那么一位是相当特别的，可以让昙花铭记着甚至是记得那份痛，想要来世再重逢。

众生相碰，梦到剧中，黛玉之痛化作落红。我们大都说的是众生相聚相逢，但是这里他写的却是众生相碰，这个形容呢，好像就多了一份上帝视角的感觉，就看着世间众生就像碰碰车一般相碰。那不管这个交集带来的感受是正面的还是负面的更多，总之就是不带情感色彩的一种相碰，而所有的相聚又都像是梦一场，总会有剧中的时刻，就像黛玉的结局是带着一份痛化作了落红。

如水仙最懂自怜在水中，惹蜜蜂香暗动，被缘分拨弄。谁惜花也懂，蜜糖未播种，岁月叫花瓣放松，转眼不再红。这一段唱到的花是水仙，古希腊神话当中的美少年纳西瑟斯，由于太过迷恋自己在水中的倒影，最终化作了水仙花。而这般自恋自怜的水仙花也会被缘分拨弄。拨弄这个词，它就表示不是一种自主的选择，像是被命运摆动的感觉。然后之后再唱到，再美的花也无百日红，岁月叫花瓣放松。放松这个词，它在这里又给人一种怜悯感，就像是

他不想要把年华的逝去写得太过残忍，于是他就用了放松这样一个好像显得程度比较轻一点的词。那花瓣的放松也就是要一半一半的脱落了。

众生相碰，凭美艳补苍穹，十方起哄，红颜不易重。最后这一两句依旧是众生相碰，那在这里他说凭美艳补苍穹，而让人想到了女娲补天，这个又跟《红楼梦》石头记的石头联系上了，好像同时也是在说众多的女性都在用自己的美丽想要去修补一些什么，也不知道有没有修补成功，最终是十方起哄，可能就是不管你做什么都难免会被众人评判，最后再落到一句红颜不易重。那如果用花来比喻红颜的美丽，其实花朵本身算是比较好种的，但是红颜却没有花这么的容易，花开花落又一年一年的再生，而红颜的一生太难成型，太难成就，也太难再来一次，即便美丽也只是一瞬。歌词研读小单元，本期作品观蜀以众生花，收录于2001年陈辉阳的音乐作品集《十二金钗众生花》，后来在2009年，关淑怡也把这首歌收录在自己的专辑当中。感谢你的收听，我是以 Love， 跟你下次见。

0: 词中意，曲中人，歌词研读小单元。
1: 再见，唔好怪我第一句就同你讲再见，因为我真系专程嚟同你道别嘅。

0: 你知道我是边个噶？不过你唔记得咗啫嘛。我记得你嘅，你总系笑眯眯咁望住我，你唔讲嘢，净系听我讲嘢。嗰阵时个世界好安静，冇而家咁嘈，衬得我特别之渣，特别开心。我记得你只手扫过我背脊嘅感觉。
1: Thanks for listening。我们读书吧，已经播放完毕。FM95.5 即将播出氧气音乐时间。安全提醒。
2: 听众朋友们请注意，安全生产一刻都不能放松，请大家自觉遵守安全操作规定，不违章作业，不冒险蛮干。如果发现企业存在严重安全隐患，请及时通过12345热线或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向有关部门反映。您的每一次提醒都可能避免一场事故。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
3: 一座城的浪漫藏在时间的下序里，也藏在那些古老的街巷中。
4: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丽香街站到。
5: 在五代时期，由马英和马锡范两父子建立了楚国，他们把都城定在长沙，修了一座碧香宫，极其奢华。但是现在呢，就只剩下碧香街这个名字了。
3: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6: 来，请
7: 情意浅浅的一顿饭叫请客，再多几次关系近了便请托。
8: 哎，请领导多多关照，项目的审批请您多费心。
7: 嘴上说个请字，手下牵出力字，杯中晃着贪字。
9: 张总，这个项目批了，感谢啊，咱们下。
7: 廉洁从不怕请，怕的是请出了贪心。
10: 王局，中午安排了便饭
11: 啊。不了不了，我们忙完回去吃啊。
12: 下次组个局，我们还上陈总。
11: 别，有事啊，办公室谈，流程按规矩走。
7: 请字一出口，连字重千钧，别让一次请毁了一生情。
13: 时代光影焕新，荧屏匠心致远。2026金鹰再度振翅，年度爆款《封神演技》全网热议，
14: 名场面破防了，二刷三刷，
13: 终极预告，
14: 高能预警，
13: 我的年度最佳。
15: 人活着是要靠精气神，一步一个脚印，
16: 好好生活吧，就像咱们都曾经所经历并为之奋斗的那样。
13: 那些让你哭过笑过的瞬间，金鹰都记得。开幕式盛典星光璀璨，多元文艺系列活动精彩纷呈，金鹰奖颁奖盛典荣耀揭晓，一场属于中国电视人的视听盛宴即将拉开帷幕。
1: 乘风而上，金鹰分享。第33届中国电视金鹰奖暨第16届中国金鹰电视艺术节即将登场，以光影致敬生活，以初心奔赴山海。

0: 精英九五五 FM 95.5即将播出。氧气音乐时间。
1: 什么事情都有赏味期限，视频网站的会员，冰箱里的罐头，朋友给的餐厅优惠券，幸好音乐永远没有保质期。精英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好听没有。

0: 北京时间晚上10:15。
1: 妈妈，这次数学没有考好，我是不是很笨？
2: 傻孩子，怎么会？看这棵树多高大，能遮阳避雨。那边的小草呢？
3: 小草软软的，我们气球摔倒了也不会疼。
2: 是呀，
4: 妈妈，看小燕子，
2: 它们飞不高，不像雄鹰。
3: 妈妈，燕子低低飞，更容易发现树上的害虫。
2: 对呀。
3: 哦，我懂了，大树、小草、雄鹰、燕子，它们都有自己厉害的地方。
2: 是的，我们每个人都一样，都有自己的光芒。
3: 我要把它们画下来。
5: 祝贺李小明同学的作品《飞翔的燕子》获得本届市绘画比赛1等奖。
6: 优秀不止一面，你的光芒独一无二。
7: 妈，我回深圳了，下周你去医院，我再请假回来陪您看病。
8: 哎呦，你别担心，我自己可以去看病的。师傅，去高铁站路上慢点开哦。
7: 妈，多保重。
9: 先生，您常年在外工作，可以考虑给家人预定一个陪诊。湖南广电的芒果陪诊你可以放心，微信搜索芒果陪诊挺方便的。
7: 好的，我试试。
9: 芒果陪诊，湖南广电官方正规平台，微信搜索芒果陪诊小程序，新注册用户通过客服能领取一份新人礼包。芒果陪诊客服热线18874864060，18874864060，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10: 美好的事物总是没有目的地，飞升的烟火，夏日的流萤，以及那首缓缓流淌的旋律。
11: Sometimes there's things a man cannot know。
10: 金鹰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在音乐里，没有目的地。
11: Look into the sun as a new day's rise。

0: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0: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0: 要迟到了，快点快点，电梯来了。
1: 谢谢。
2: 当我们习惯了快节奏，身边有些身影可能正努力跟上，他们或许是我们年迈的父母，邻居的爷爷奶奶，
3: 他们的动作也许没那么利索，他们的反应可能没那么迅速，面对新事物他们需要多一点时间摸索。
0: 妈，不急，您慢慢找，零钱在这儿呢。
4: 爸，这手机功能我再给您讲一遍，咱慢慢来。
2: 一句慢一点，是体贴，是尊重，是爱的表达。他卸下了催促的压力，传递着无声的关怀。敬老爱老，有时不需要惊天动地，慢一点，等等他们的脚步，慢一点，听听他们的心声，慢一点，陪陪他们的时光，让慢一点成为我们关爱老人最温暖的习惯。
5: 关爱老人从心开始，从慢一点开始，慢一点，爱更浓。

0: 全球首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即将登陆长沙了。莫里埃奖提名编剧、巴黎奥运舞美团队、摩迪、卡门导演这次联袂为你打造全球第一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高燃舞台全员唱将现已开票。金九五公众号回复“抢票”获取购票链接，也可以关注梅溪湖国际文化艺术中心大卷官方微信抢票。
1: 随机变幻的天气总是让人措手不及，随机跳转的心情有时多云有时雨，随机播放的歌单其实最懂你心意。精英九五氧气音乐时间，自在随心听。

0: 北京时间晚上10:45，
1: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我宣布，今天的荣誉退休大会正式开始，让我们一起欢迎主角上场。
2: 我这个旧手机啊，上岗6年，记录10几万条微信对话，装下了几千张照片。现在屏幕花了，照片也装不下了，是时候说再见了。
3: 老伙计，别这么伤感，我听说以旧换新有补贴，像我这个8年的老空调能抵扣现金，让主人换台更节能的智能空调多好呀，把舞台让给年轻人。
4: 对嘛，像我这种10年老车妥妥的该退居二线了，超龄上岗有安全隐患，更何况咱们这不是单纯退休，是再就业。手机大哥的主板可以回收贵金属，空调大姐的零部件能再利用，我也会被精细化拆解循环使用，咱都能发挥余热。
1: 自2024年以来，消费者累计购买以旧换新家电产品超1亿台，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申请量合计突破1000万份，一大批更环保更安全的高质量消费品在以旧换新政策的鼓励下加速进入居民生活。
3: 老物件的告别是新生活的开始，参与以旧换新，换出家庭新场景，焕发消费新活力。
5: 缤纷多彩的兴趣课程，从周一到周五，吹拉弹唱样样不落下。
6: 这里有跟您年纪相仿、志同道合的挚友，在公园里一起吹奏电吹管，在排练室里打磨舞技，在美术馆里相约看展。
5: 这里更有春夏秋冬陪您一起出游的旅行搭子，您什么都不用管，带上行李箱一起去解锁祖国的大好河山。
6: 这里是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寻好友识热爱，课堂共学结伴远行，开启自在丰盈的乐龄新生活。
7: 湖南电台微信公众号回复上学了解报名详情。
8: 人到中年最无奈的就是身不由己，爸妈年纪大了，经常要去医院检查复诊，可我们天天加班，要么异地打拼，根本没有时间贴身陪同，看着老人独自跑医院排队折腾，心里又心疼又愧疚。湖南电台芒果陪诊小程序已经全新上线，专门帮忙碌的子女尽孝，专业陪诊师全程陪护父母看病，代办所有就医琐事。同时新注册小程序的用户联系在线客服还能领取新人礼包一份，客服人工语音请拨打18874864060 18874864060，再忙也能稳稳守住爸妈就医之路。芒果陪诊，帮您尽心照顾好家人的看病就诊。好多跟着子女定居长沙的叔叔阿姨，刚来长沙可能一时还不适应，怎么交到新朋友，怎么充实退休后的闲暇时光呢？不妨来报名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之前有很多朋友反馈啊，距离主校区马栏山有点远，现在2026下半年河西分校区就要开学了，以后上课河东河西都有，住哪边就近上课，不用奔波。校内开设40多门课程，舞蹈类、走秀类。

0: 书画类、摄影摄像、健身气功等课程，满足不同学员的兴趣需求。想了解课程、校区位置，直接到湖南电台公众号回复两个字“上学”就能咨询详情。
1: 什么事情都有赏味期限，视频网站的会员，冰箱里的罐头，朋友给的餐厅优惠券，幸好音乐永远没有保质期。金鹰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好听没有？

0: 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请注意，烟花爆竹非法生产是很大的安全隐患，尤其要注意前面开店后面住人，楼下开店楼上住人的情况，一旦出事后果不堪设想。请到正规门店购买合规产品，发现非法生产行为，请拨打12345热线或通过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举报，举报有奖励，信息会保密。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
2: 一座城的浪漫藏在时间的下絮里，也藏在那些古老的街巷中。
3: 长沙公交集团提示您，天心阁站到了。
4: 在古时候叫做提心阁，心心的心，古人认为呢，提心阁正映在天上的长沙心，所以文人墨客都喜欢来这里登阁远眺，吟诗作赋。
2: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5: 时代光影焕新，荧屏匠心致远，2026精英再度振翅，年度爆款《封神演技》全网热议，
6: 名场面破防了，二刷三刷，
5: 终极预告，
6: 高能预警，
5: 我的年度最佳。
7: 人活着是要靠精气神，一步一个脚印，
8: 好好生活吧，就像咱们都曾经所经历并为之奋斗的那样。
5: 那些让你哭过笑过的瞬间，精英都记得。开幕式盛典星光璀璨，多元文艺系列活动精彩纷呈，金鹰奖颁奖盛典荣耀揭晓，一场属于中国电视人的视听盛宴即将拉开帷幕。
0: 乘风而上，精英分享，第33届中国电视金鹰奖暨第16届中国精英电视艺术节即将登场，以光影致敬生活，以初心奔赴山海。清晨6点，闹钟响起，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不是拉开窗帘迎接晨光，而是关闹钟、刷信息、点赞留言，迎接你的是屏幕的蓝光。
2: 凌晨1点，你还在无意识地刷新屏幕，
9: 眼前这个走在大街上浑浑噩噩的，
2: 大脑在蓝光的刺激下辗转难眠。
10: 您好，您可以先去眼科体检。
11: 来，遮住左眼，这个。
12: 左，哎，不对，上，有点看不清楚。
11: 上一排呢？这个。
12: 还是不清楚。
11: 现在呢？试着看看窗外，远处。
12: 啊，对面阳台晒着萝卜干，地铁口那个孩子背的是蓝色书包，天上飞的风筝是哪吒图案，看清了，很清楚。
13: 检测到您连续使用手机已超过30分钟。建议休息片刻，远眺窗外。
0: 这短暂的眺望是眼睛的救赎，每隔20分钟，让眼睛逃离屏幕，望向6米外的远方，至少20秒钟。这是保护视力最简单的动作，也是视网膜的刚需。
14: 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闭。
2: 关闭不必要的屏幕，守护你的清晰度。

0: 美好的事物总是没有目的地，飞升的烟火，夏日的流萤，以及那首缓缓流淌的旋律。
1: Sometimes there's things a man cannot know。
0: 金鹰955，氧气音乐时间，在音乐里，没有目的地。
1: Look into the sun as a new day's rise。

0: 15分。
1: 唉，是不是全世界的爸妈都姓崔？
2: 赶紧收拾书包，
3: 快点写作业呀！
4: 哎呀，快点去睡觉。
3: 吃完了没有啊？赶紧吃。
4: 快点洗澡、啊。
5: 你打卡呀？
2: 你怎么还在那站着？快去快去！
1: 为什么爸妈总在催？
2: 我不催，他作业肯定写不完呢。
3: 我不催，他上学肯定迟到啊。
5: 我不催，他肯定得出错呀。
6: 你不催，他或许能自己来。
7: 2024家庭教育行为白皮书显示，中国孩子平均每天被催促23次，而频繁被催促的孩子行动力比同龄人低40%。
6: 催促是成长的刹车键，把孩子的事还给孩子，慢一点就是快一点。
8: 随机变幻的天气总是让人措手不及，随机跳转的心情有时多云有时雨，随机播放的歌单其实最懂你心意。精英95氧气音乐时间，自在随心。

0: 是北京时间晚上11: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2: 这本书很特别，朴素的线装，还有褐色哑光的牛皮纸。
3: 牛皮纸的硬度、挺度和耐磨度，还有防水性能都不错，可以让文字清晰持久。
4: 每当我拿起它，都爱不释手，就是拿到它的机会比较少。
2: 这本书又大又厚，还印满了密密麻麻的凸点。
3: 这是一种拼音文字，六个点的不同排列方式和汉语拼音的声母、韵母、音调以及标点符号一一对应。
5: 这些文字可以带我游览世界，只是后来没有新版本了。
2: 出版这种图书很复杂吧？好像很少见到这种文字。
3: 校对环节会有两名校对员，一人读书，一人摸读电子文件来检查是否有误。其实人民币上就有这种文字。
6: 相比于听读，我更喜欢用手触摸文字，享受阅读。
7: 我国现有视力残疾人约1732万，大约每80多个人里就有一位视力残疾人。我国每年出版的超50万种图书中，盲文新书仅有约400种。盲文，让他们的人生不设限。全民阅读，一个都不能少。

0: 全球首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即将登陆长沙了。莫里埃奖提名编剧，巴黎奥运舞美团队，摩迪卡门导演这次联袂为你打造全球第一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高燃舞台全员唱将，现已开票。金九五公众号回复“抢票”获取购票链接，也可以关注梅溪湖国际文化艺术中心大卷官方微信抢票。
1: 什么事情都有赏味期限，视频网站的会员，冰箱里的罐头，朋友给的餐厅优惠券，幸好音乐永远没有保质期。金鹰九五，氧气音乐时间，好听没有。

0: 晚上11:45。
1: 妈，你快看，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的课程好丰富呀 ！T 台走秀、朗诵，还有 AI 智能应用，给您报个班呗，咱也紧跟时代潮流。
2: 我早就听说了，你张姨在那上学，又是学芭蕾舞，又是茶艺插花，气质都不一样喽。
3: 摄影班好嘞，还能去户外采风，边学边玩啊，两不耽误。
4: 打造高质量社交圈，解锁新潮技能。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2026秋季班火热招生中，湖南电台微信公众号回复上学了解报名详情。
5: 小雷，上次你摔门进屋，
6: 哎，要不就是学不会行了吗？
5: 我在门口站了很久，想敲门，哎，又怕说错话。
7: 我不想说了，
8: 佳佳，
7: 你根本不懂我。
8: 我说别管我那天，妈妈偷偷翻了你小时候的照片，那会儿你什么都愿意告诉我。
9: 青春期像一扇突然关上的门，你觉得我们什么都不懂，其实我们只是还没学会怎么和长大的你相处。
6: 爸，那天我不是故意顶撞您的，只是那次月考我真的尽力了。
7: 我也怀念小时候，妈妈你还陪我一起吃棉花糖呢。
5: 臭小子，你的偶像时代少年团的歌我偷偷听了，做一只笨鸟试着飞更高，这句写得不错。
8: 妈妈有时也解不出你那些难题，但我们可以一起查资料找答案，不是吗？
9: 写一封信给青春期的孩子吧，这封信没有为你好，只有我懂你。
10: 很多职场人都有同样的困扰，工作节奏快，任务多，根本抽不出时间陪同父母就医看病。长辈的年龄大，不懂医院的自助设备，记不住医嘱，排队缴费很容易折腾劳累，这样的独自就医特别吃力，做子女的始终也是放心不下。针对性的解决方案来了，湖南电台芒果陪诊小程序已经上线，一站式解决长辈就医陪同的难题，专业陪诊人员全程照顾好您的家人，代办挂号、缴费、检查陪同、记录医嘱，通通办好。小程序新注册用户联系在线客服即可领取一份新人礼包，客服人工语音请拨打18874864060，18874864060，工作尽孝两不误。这几年啊，为应对不断变化的工作环境，很多职场人士表示工作之余仍在坚持学习提升自我。有一项调查研究对1075名在职或退休人员进行的调查显示，93.5%的受访者表示会继续学习兴趣技能课程，不断提升来适应时代变化。给大家安利一个宝藏学习地，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不止退休长辈，超多职场精英朋友也在这里进修，热门短视频拍摄剪辑、 AI 实用技能课直击职场需求，同时配有舞蹈、走秀、书画、声乐等兴趣课程，不忙的时候抽空上课，既能掌握数字化硬核技能助力工作，又能发展爱好放松身心，低成本实现自我提升。想了解课程、校区位置，直接到湖南电台公众号回复两个字上学就能咨询详情。
11: 美好的事物总是没有目的地，飞升的烟火、夏日的流萤，以及那首缓缓流淌的旋律。金鹰95.5氧气音乐时间，在音乐里没有目的地。

0: Thanks for listening. 氧气音乐时间已经播放完毕。FM95.5 即将播出那些人那些歌。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请注意，消防安全很重要。高楼外墙如果用了不合格的易燃保温材料，着火后蔓延很快。发现这种情况，请及时举报。商场、宾馆、医院等人员密集场所违规进行电焊、切割等动火作业很危险。养老机构的消防设施不能损坏缺失。发现这些问题，请拨打12345热线，或通过应急管理部安全生。

0: 房产举报微信小程序举报。
1: 现在是北京时间零点。
2: 一座城的浪漫藏在时间的下隙里，也藏在那些古老的街巷中。
3: 长沙公交集团提示您，银盘路西口站到了。
4: 相传当年辛弃疾在这一带创建了飞虎军，铸为飞虎营，所以附近的路就被叫做银盘路。
2: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5: 时代光影焕新，荧屏匠心致远，2026金鹰再度振翅，年度爆款封神演技全网热议，
6: 名场面破防了，二刷三刷，
5: 终极预告
6: 高能预警，
5: 我的年度最佳。
7: 人活着是要靠精气神，一步一个脚印，
8: 好好生活吧，就像咱们都曾经所经历并为之奋斗的那样。
5: 那些让你哭过笑过的瞬间，金鹰都记得。开幕式盛典星光璀璨，多元文艺系列活动精彩纷呈，金鹰奖颁奖盛典荣耀揭晓，一场属于中国电视人的视听盛宴即将拉开帷幕。
1: 乘风而上，金鹰分享。第33届中国电视金鹰奖暨第16届中国金鹰电视艺术节即将登场，以光影致敬生活，以初心奔赴山海。
9: 妈，我给你买了一台 AI 健康机器人，它会监测你的血压、心跳，提醒你吃药，搭配你的饮食。我接下来工作会特别忙，就让它来照顾你了。哎呀，我又要去开会了，不跟你说了啊，拜拜。
10: 我是您的 AI 管家，按照您的健康数据，建议今日减少糖分摄入。
11: 对对对，减少糖分。闺女不在，吃啥都不甜。
12: 哇，好厉害，倒挂金钩。
10: 倒挂金钩 Bicycle Kick Overhead Kick 是一种足球术语，指人在腾空状态下且头下脚上将球踢入球门。
12: 是啊，上次爸爸在比赛上最后进的那一球就是倒挂金钩。可是爸爸已经好久都没有带我踢球了。
10: 根据您的日程安排，今晚7点有一个重要会议，请记得准时参会。
13: 啊，你不是说晚上有工作不回来了吗？
14: 有什么工作能比咱妈的生日更重要呢？干杯。妈，生日快乐。
2: AI 不是爱，爱不可替代。

0: 从光阴的故事到你那边几点，从太平洋到大西洋，从东方到西方，走到哪里音乐都是行李。
1: 我常常觉得还是回到音乐里最自在。
0: 那些人那些歌 Eleven 制作主持，人在纽约，歌如故。
1: 欢迎来到那些人那些歌。今天在听随性单元的一开始，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歌名很长，叫做我爱上隔壁阿水家的二姑娘，还是来自一个名不见经传的组合，叫做山脚下男孩。虽然很多人都听不懂他们在唱什么，因为唱的是闽南语，可是你依旧可以从中感受到那一种青葱少年怦然心动的快乐。里面就唱到金家

0: 所以这个碎就是很美很漂亮的意思，就说那位姑娘真漂亮，这是金加碎，真正水。我是在网络上胡乱听歌的时候突然偶遇到这首歌的，当时印象就非常深刻。
1: 站我隔壁就是张酒人，他是肥工吃水改阿水，他改对日走行真正水，厝边头尾拢总叫伊做阿花。我细细汉时捌着了阿花，富春时阿花无个国模腿，点点乌皮屎扑死好狗堆，阿花袂走因为伊太肥。杨氏该阿花生甲真正水，大宝对伊对到伊袂偷开。我知伊心内真正输甲我，是哪一路来

家叫我哪能去同一起，我又拍摄又欢喜又 happy。我介朋友，但我真有好气，如果有啦，我是好运气。阿辉看我手扶房间甲食米，伊叫我食垃圾甲换纸。食两碗炒粿条，啉三杯三四，我才食着一碗福建面。哦，阿辉去打我心事头慌，无论我一叫人我也无爽。我妈叫我妹妹带你过门，莫当好人对付酒杯酒长长。阿辉搭车去伫门口晒衫，我暑假必伫厝内偷闲。日头照到伊个面红红，我个心嘛哔啵哔啵跳到乱。阿辉笑我笑到真正歹听，当时我偏伊呾好听。伊欢喜起来笑到背下窗，我个个拍手跳舞又到乱。

八年嘛，没让我真欢喜。哦，阿辉乐西，我该宝贝心肝，乐买菜娃，我就爱西爱娃，那大乐爱娃，就爱嘎娃大，岁岁想，我也听会着。

0: 派来派去真正滋味，
1: 爱来爱去真正滋味。
2: 听到这样的一首很愉快的作品，我爱上隔壁阿水家的二姑娘，来自山脚下南海，后来在阿牛导演的电影初恋红豆冰当中也听到了这首歌，非常意外的一个惊喜。当时我还很疑惑，这样的一部电影怎么会用到这首歌呢？可是我也没有查到，导演在采访的过程当中有提到这首歌相关的信息，然后后来又不死心，我又去查了这个山脚下南海的资料，才发现原来当年他们的这张唱片是滚石发行的，那也难怪跟阿牛可以算是同门的师兄弟。那滚石唱片呢，一直都有一个习惯，就是所有发行的专辑，公司旗下所有的歌手都会收到一张样片，就让你知道公司最近做了这样的作品。所以有可能就是阿牛在某一次收到这一张专辑的时候，记住了这首歌。接下来的这一位呢，他在初恋红豆冰当中也有演出，他是易洁琪。听到这首 Himalaya， 易洁琪早期的创作真的很不错。

0: 北京时间0:15。
1: 哎呀，妈，怎么这么简单的 app 都学不会？
2: 点进去全是弹窗，我怕按错扣我的钱。
3: 阿姨，你能不能快点？都搞10分钟了。
2: 这机器字儿太小了，一点错就跳回首页。
4: 儿子，这门咋打不开了？
5: 爸，您对准那个猫眼眨2次眼睛就能开门了。
4: 哦哦，他说我活体检测失败，这是啥意思？
5: 哎呀，别人都能打开，为啥到你这儿就有问题啊？
6: 科技迅猛发展，许多老年人正陷入数字化的困境中，而这不只是技术适配的课题，更是一面映照文明温度的镜子。也许我们可以多点耐心。
1: 妈，那我帮您把弹窗广告全屏蔽了。
6: 多点贴心。
7: 我建议我们的医院挂号系统要有老年版，不仅要放大字体，语音识别库也要收入方言词汇。或许等我们教会 AI 听懂方言的时候，科技才真正成年。
6: 多点用心。
8: 爸，除了人脸识别还可以用指纹，你把大拇指啊摁在这个指纹录入的地方试试。
9: 验证成功。哎，
4: 开门。开了
8: 开了。没事儿，爸，就是怕您忘拿钥匙才换的智能锁，有好几种开门的办法。
6: 世界飞速发展，老年人也在努力适应数字化，努力让自己的慢跟上时代的快。
10: 今年我报了老年大学的 AI 应用课，退休了咱们也不能脱离时代。
11: 爷爷，您画这些小图标是什么？
4: 我呀在复习手机图标呢。哎，你看看这块云朵呢是关注，雨伞图案呢就是分享。
12: 当老年人在追赶时代，科技发展也应容得下所有的年龄，别让老年人陷入数字化困境。真正的适老化发展，不是让河流改道，而是在两岸架起会生长的桥。
13: 如果你觉得音乐是娱乐，它就只是一些流行歌曲；如果你觉得音乐是学问，它就像一面镜子，折射宽广世界，映照文化的多元。
14: 十八的姑娘一缕发呀，一缕发。
13: 你正在收听的是那些人那些歌。
15: 有一些歌曲你在看 MV 的时候就会发现它开头的部分跟唱片的版本会稍有不同，不知道是不是在拍 MV 的时候呢，可能他们有了新的想法，就加入了一些新的元素。比如说接下来这首歌，如果不看 MV 没有听到 MV 开始前的这一段吉他弹唱，其实会逊色不少。

听到这是徐志安的《前程锦绣》，但是在 CD 版本当中是没有刚才这一段的，实在是太可惜了。那这个吉他帮忙伴奏的是 S17， 这样的一首歌的编曲也正是 S17 当中的卢凯彤做的。歌里面就唱到，每个人都在争先恐后的追求成功，可是当你真的拥有了锦绣前程，才发现身边已经几乎没有朋友了。

听到这样的一个旋律，可能有朋友会觉得有一点熟悉，对不对？因为它是翻唱自金莎的《不可思议》，可是它换了歌词，整首歌的主题思想就完全不一样了。从原本《不可思议》一首年轻人的小情歌，就变成了一首关于成年人醒悟人生的作品。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刚才跟许志安合作歌曲的 S17， 这首歌就叫做《唱歌》，这个是 S17 当中的林二问，他作词作曲编曲加演唱的一个作品。写这首歌的时候他大概才20岁左右，非常的有音乐天赋。

0: 是北京时间0: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2: 陌生电话
3: 别搭理，
4: 高额返利
3: 别相信，
2: 免费礼品
3: 别贪心，
4: 冒充亲友
3: 别转账，
2: 保健品套路
3: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1: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

0: 全球首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即将登陆长沙了。莫里埃奖提名编剧、巴黎奥运舞美团队、摩迪、卡门导演这次联袂为你打造全球第一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高燃舞台全员唱将现已开票。金九五公众号回复“抢票”获取购票链接，也可以关注梅溪湖国际文化艺术中心大卷官方微信抢票。
1: 周末夜晚，自在听那些人，那些歌，听随性。
2: 我经常在听音乐的过程当中，就越来越确定，人应该是要放下成见，不被原有的印象所捆绑。比如说，之前很多年，我对于四大天王都没有什么兴趣，可能是因为太容易看到他们的身影，听到他们的歌曲，反而就失去了好奇心。可是后来就发现，原来郭富城的不少音乐作品当中，都有着区别于他那些劲歌热舞代表作的那些不一样的气质。比如说现在我们听到的这一首，就是还蛮不像郭富城风格的《查无此人》。你突然就消失在我的世界，寄给你的信都被贴上了《查无此人》的标签。

听到这是郭富城的《传无此人》，吉他的编曲呢，就为整体的这个歌曲提供了很柔和的氛围。这是倪芳来老师编的曲。如果你在听唱片的时候喜欢去留意歌词本的工作人员的名单，一定会经常看到吉他倪芳来。如果你经常看演唱会的话呢，也可以去留意一下，就是现场的吉他手之一，很多时候也都是倪芳来。那么刚才听过了郭富城，接下来这一位呢，则是经常跟他合作电影的杨采妮。杨采妮这一首《风中的蝴蝶》很中规中矩，又有一点古典美的一个作品。作曲人是曲小莲，曲小莲原本也是一名歌手，后来转做了幕后，比如说像张学友的《情书》就是他写的。

你又在打开这个盒子，打开我的故事和你自己的心情了，是吗？如果一切都可以像听歌那样，一次又一次的从头开始，你愿意吗？

0: 北京时间0:45。
1: 俗话说，儿行千里母担忧。当你在外面为了生活打拼时，父母永远是你坚强的后盾。你在家，他们每天都准备一桌好吃的。你不在家，他们一日三餐清粥小菜。你在家，他们总有想说也说不完的叮嘱。你不在家，他们总向别人有意无意提起你。你在家，是那个永远需要被照顾的小孩。你不在家，他们是你受委屈后第一个想到你的人。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的父母变老了，他们耳背了，眼花了，腰也弯了，但对我们的爱却始终未变。我们是不是该多抽出一点时间陪陪父母呢？哪怕只是陪他们说说话。陪伴是送给父母最好的礼物。
2: 周末夜晚自在听，那些人那些歌，听随性。
3: 每一次我们都说听随性单元是最放松最自在的一个单元，整体来说并没有具体的主题，我们也不会在这个单元里面去讨论太深入的内容，可是每一次在准备的时候我还是会很兴奋，这可能就是听音乐的初衷，没有什么理由的，就是觉得喜欢，所以也非常的珍惜在这个单元里可以跟你纯粹的分享音乐的时间。接下来这一首是来自赵之璧的《丢了》。

听到这是非常独立自主的一首《丢了》，来自很有个性的赵之碧。有听众朋友曾经是留言

说，觉得广播的魅力之一就是在于你不知道下一首会是什么歌，而且很可能会听到一些你曾经听过但可能不曾在意的作品。在这样特定的播出环境当中，反而是提供了多一次的机会让你去再度的靠近这些歌曲。刚才的那一首丢了，就是某一次我在听广播的时候所听到的，虽然以前听过，但是后来再次的偶遇，好像才真的记住了它。歌里面就唱说，谁说我爱你就非得依你的方式生活，我要把这一切都丢了，寻找我的下一站幸福。那么今天节目最后，我们就听到这首《下一站幸福》，来自彭靖慧。这一张专辑的名字我也非常的喜欢，叫做《浪费时间是快乐的》。那些人，那些歌，谢谢你的收听，我是 Eleven， 跟你下次见。

那些人那些歌，欢迎关注微博与微信公众号听见 11 E-L-E-V-E-N

0: 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们请注意，安全生产关系到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财产安全。如果您发现身边有矿山隐瞒实际开采面，没有许可证就开挖，或者有人非法生产储存烟花爆竹，违规销售危险化学品，请拨打12345热线，或者通过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进行举报，查实有奖励，您的信息我们会严格保密，打非制围需要大家的参与。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
2: 一座城的浪漫藏在时间的下絮里，也藏在那些古老的街巷中。
3: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通泰街站到了。
4: 因清代长沙古城有9个城门，其中之一就是通泰门，位于这条街上，所以叫通泰街。
2: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1: 时代光影焕新，荧屏匠心致远，2026精英再度振翅，年度爆款封神演技全网热议，
5: 名场面破防了，2刷3刷，
1: 终极预告，
5: 高能预警，
1: 我的年度最佳。
6: 人活着是要靠精气神，一步一个脚印，
7: 好好生活吧，就像咱们都曾经所经历并为之奋斗的那样。
1: 那些让你哭过笑过的瞬间，精英都记得。开幕式盛典星光璀璨，多元文艺系列活动精彩纷呈，金鹰奖颁奖盛典荣耀揭晓，一场属于中国电视人的视听盛宴即将拉开帷幕。
0: 乘风而上，精英分享，第33届中国电视金鹰奖暨第16届中国金鹰电视艺术节即将登场，以光影致敬生活，以初心奔赴山海。
8: 第3届职场奥斯卡颁奖盛典现在开始，时间黑洞奖，
9: 咱部门啊，下班都先别走啊，再开个会。
8: 授予每天消耗2小时，最后却毫无结论的跨部门会议。视觉通胀奖，
10: 这个字号再大一点，行间距再小一点。
8: 授予有87个动画却没有一个业绩数字的汇报 PPT。 数据达人奖，
11: 这些都要统计一下。
8: 授予熬夜上报却堆在角落积灰的1000张数据表。剪辑高手奖，
12: 这个活动没有短视频吗？
8: 授予大事小事都要拍无处不在的短视频。接下来的是最佳创新奖，哎，信封是空的。
12: 来，开个会吧。
11: 来，做个 PPT 吧。
10: 填张表吧。
12: 拍个短视频吧。
10: 时间都用在表演上了，哪里还有精力搞这些呀？
11: 哎，精美包装的表演式工作，啃食的是时代创造力。拒绝疲惫空转，屏蔽无效内卷，让颁奖里的聚光灯照向实干和创新的主角。

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夜色深沉，音乐说话。

有一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95.5。 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0: 北京时间凌晨1:15。
1: 以前呢，这手艺怕没人学，现在倒好，网上天天有人催更。
2: 3、2、1，开始。
3: 今天教你们用克斯技法绣球鞋，老手艺加新潮鞋，绝配好吗？
4: 哇，这手艺太酷了！
5: 哇，求量产，求量产！
6: 当年我师父说，手要稳，心要静。
7: 您的非遗教程已经突破10万点赞了。
6: 现在，这心是静不下来了，但手更稳了。
8: 老手艺，新生活，那些流传千年的宝藏，就藏在你我的生活里。

0: 统记忆破圈生长，让每一次聆听都是跨越千年的回响。
1: 他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夜色深沉，音乐说话。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0: 现在是北京时间凌晨1: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0: 要迟到了，快点快点，电机来了。
1: 谢谢。
2: 当我们习惯了快节奏，身边有些身影可能正努力跟上，他们或许是我们年迈的父母，邻居的爷爷奶奶，
3: 他们的动作也许没那么利索，他们的反应可能没那么迅速，面对新事物，他们需要多一点时间摸索。
0: 妈，不急，您慢慢找，零钱在这儿呢。
4: 爸，这手机功能我再给您讲一遍，咱慢慢来。
2: 一句慢一点，是体贴，是尊重，是爱的表达。他卸下了催促的压力，传递着无声的关怀。敬老爱老，有时不需要惊天动地，慢一点，等等他们的脚步，慢一点，听听他们的心声，慢一点，陪陪他们的时光，让慢一点成为我们关爱老人最温暖的习惯。
5: 关爱老人从心开始，从慢一点开始，慢一点，爱更浓。

0: 全球首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即将登陆长沙了。莫里埃奖提名编剧、巴黎奥运舞美团队、摩迪、卡门导演这次联袂为你打造全球第一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高燃舞台全员唱将现已开票。金九五公众号回复“抢票”获取购票链接，也可以关注梅溪湖国际文化艺术中心大卷官方微信抢票。
1: 他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夜色深沉，音乐说话。

有一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95.5。 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0: 12:45。
1: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我宣布，今天的荣誉退休大会正式开始，让我们一起欢迎主角上场。
2: 我这个旧手机啊，上岗6年，记录10几万条微信对话，装下了几千张照片。现在屏幕花了，照片也装不下了，是时候说再见了。
3: 老伙计，别这么伤感，我听说以旧换新有补贴，像我这个8年的老空调能抵扣现金，让主人换台更节能的智能空调多好呀，把舞台让给年轻人。
4: 对嘛，像我这种10年老车妥妥的该退居二线了，超龄上岗有安全隐患，更何况咱们这不是单纯退休，是再就业。手机大哥的主板可以回收贵金属，空调大姐的零部件能再利用，我也会被精细化拆解循环使用，咱都能发挥余热。
1: 自2024年以来，消费者累计购买以旧换新家电产品超1亿台，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申请量合计突破1000万份，一大批更环保更安全的高质量消费品在以旧换新政策的鼓励下加速进入居民生活。
3: 老物件的告别是新生活的开始，参与以旧换新，换出家庭新场景，焕发消费新活力。

他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夜色深沉，音乐说话。

有一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95.5。 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0: 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请注意，电动自行车不要推荐楼里充电，楼道里不要堆放杂物，安全出口要随时保持畅通。安全无小事，防范靠大家，遵守安全规定就是保护自己和家人的平安。
0: 现在是北京时间两点。
2: 一座城的浪漫藏在时间的下隙里，也藏在那些古老的街巷中。
3: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
4: 水风景站到了。
5: 水风景三个字啊，可是浓缩了这个人生的大智慧。有水有风的地方，生命生生不息。康熙那个时期，这里就已经是长沙城的一个地名了。
2: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6: 时代光影焕新，荧屏匠心致远，2026金鹰再度振翅，年度爆款封神演技全网热议，
7: 名场面我防了，二刷三刷，
6: 终极预告，
7: 高能预警，
6: 我的年度最佳。
8: 人活着是要靠精气神，一步一个脚印，
9: 好好生活吧，就像咱们都曾经所经历并为之奋斗的那样。
6: 那些让你哭过笑过的瞬间，金鹰都记得。开幕式盛典星光璀璨，多元文艺系列活动精彩纷呈，金鹰奖颁奖盛典荣耀揭晓，一场属于中国电视人的视听盛宴即将拉开帷幕。
0: 乘风而上，金鹰分享。第33届中国电视金鹰奖暨第16届中国金鹰电视艺术节即将登场，以光影致敬声。

0: 活，以初心奔赴山海。
1: 来，请
2: 情欲浅浅的一顿饭叫请客，再多几次关系近了便请托。
3: 哎，请领导多多关照，项目的审批请您多分析。
2: 嘴上说个请字，手下牵出力字，杯中晃着贪字。
4: 张总，这个项目批了，感谢啊。咱们
2: 连杰从不怕请，怕的是请出了贪心。
5: 王局，中午安排了便饭
1: 啊。不了不了，我们忙完回去吃啊。
6: 下次组个局，我们还上陈总。
1: 别，有事儿啊，办公室谈，流程按规矩走。
2: 请字一出口，连字重千钧，别让一次请毁了一生情。

他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夜色深沉，音乐说话。

有一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95.5。 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0: 北京时间凌晨2:15。
1: 妈妈，这次数学没有考好，我是不是很笨？
2: 傻孩子，怎么会？看这棵树多高大，能遮阳避雨。那边的小草呢？
3: 小草软软的，我们气球摔倒了也不会疼。
2: 是呀。
4: 妈妈，看小燕子。
2: 它们飞不高，不像雄鹰。
4: 妈妈，燕子低低飞，更容易发现树上的害虫。
2: 对呀。
3: 哦，我懂了。大树、小草、雄鹰、燕子，它们都有自己厉害的地方。
2: 是的，我们每个人都一样，都有自己的光芒。
4: 我要把它们画下来。
5: 祝贺李小明同学的作品《飞翔的燕子》获得本届市绘画比赛一等奖。
6: 优秀不止一面，你的光芒独一无二。
7: 他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
8: 我把心放到音符里游荡。
7: 夜色深沉，
8: 夜色深沉，
7: 音乐说话，
8: 音乐说话。

一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95.5。 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0: 是北京时间凌晨2: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2: 这本书很特别，朴素的线装，还有褐色哑光的牛皮纸。
3: 牛皮纸的硬度、挺度和耐磨度，还有防水性能都不错，可以让文字清晰持久。
4: 每当我拿起它，都爱不释手，就是拿到它的机会比较少。
2: 这本书又大又厚，还印满了密密麻麻的凸点。
3: 这是一种拼音文字，六个点的不同排列方式和汉语拼音的声母、韵母、音调以及标点符号一一对应。
5: 这些文字可以带我游览世界，只是后来没有新版本了。
2: 出版这种图书很复杂吧？好像很少见到这种文字。
3: 校对环节会有两名校对员，一人读书，一人摸读电子文件来检查是否有误。其实人民币上就有这种文字。
6: 相比于听读，我更喜欢用手触摸文字，享受阅读。
7: 我国现有视力残疾人约1732万，大约每80多个人里就有一位视力残疾人。我国每年出版的超50万种图书中，盲文新书仅有约400种。盲文，让他们的人生不设限。全民阅读，一个都不能少。

0: 全球首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即将登陆长沙了。莫里埃奖提名编剧、巴黎奥运舞美团队、摩迪、卡门导演这次联袂为你打造全球第一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高燃舞台全员唱将，现已开票。金九五公众号回复“抢票”获取购票链接，也可以关注梅溪湖国际文化艺术中心大卷官方微信抢票。
1: 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夜色深沉，音乐说话。

有一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95.5。 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0: 北京时间凌晨2:45。
1: 小雷，上次你摔门进屋，
2: 哎呀，不就是学不会行了吗？
1: 我在门口站了很久，想敲门，哎，又怕说错话。
3: 我不想说了，
4: 佳佳，
3: 你根本不懂我。
4: 你说别管我，那天妈妈偷偷翻了你小时候的照片，那会儿你什么都愿意告诉我。
5: 青春期像一扇突然关上的门，你觉得我们什么都不懂，其实我们只是还没学会怎么和长大的你相处。
2: 爸，那天我不是故意顶撞您的，只是那次月考我真的尽力了。
3: 我也怀念小时候妈妈你还陪我一起吃棉花糖呢。
1: 臭小子，你的偶像时代少年团的歌我偷偷听了。做一只笨鸟，试着飞更高，这句写得不错。
4: 妈妈有时也解不出你那些难题，但我们可以一起查资料找答案，不是吗？
5: 写一封信给青春期的孩子吧，这封信没有为你好，只有我懂你。

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夜色深沉，音乐说话。

有一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95.5。 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0: 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们请注意，安全生产一刻都不能放松，请大家自觉遵守安全操作规定，不违章作业，不冒险蛮干。如果发现企业存在严重安全隐患，请及时通过12345热线或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向有关部门反映。您的每一次提醒都可能避免一场事故。
0: 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
2: 时间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一直流转的故事。
3: 长沙公交集团齐振年，五里台北站到了。
4: 长沙市以前没这么大，这里已经就是城外了。距离长沙古城五里有一区楼牌，所以叫五里牌。
2: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1: 时代光影焕新，荧屏匠心致远，2026精英再度振翅，年度爆款封神演技全网热议，
5: 名场面破防了，二刷三刷，
1: 终极预告，
5: 高能预警，
1: 我的年度最佳。
6: 人活着是要靠精气神，一步一个脚印，
7: 好好生活吧，就像咱们都曾经所经历并为之奋斗的那样。
1: 那些让你哭过笑过的瞬间，精英都记得。开幕式盛典星光璀璨，多元文艺系列活动精彩纷呈，精英奖颁奖盛典荣耀揭晓，一场属于中国电视人的视听盛宴即将拉开帷幕。
0: 乘风而上，精英分享。第33届中国电视精英奖暨第16届中国精英电视艺术节即将登场，以光影致敬生活，以初心奔赴山海。清晨6点，闹钟响起，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不是拉开窗帘迎接晨光，而是关闹钟、刷信息、点赞留言，迎接你的是屏幕的蓝光。
2: 凌晨1点，你还在无意识地刷新屏幕，
8: 眼前这个走在大街上浑浑噩噩的男人，
2: 大脑在蓝光的刺激下辗转难眠。
9: 您好，您可以先去眼科体检。
10: 来，遮住左眼，这个。
11: 左，哎，不对，上，有点看不清楚。
10: 上一排呢？这个。
11: 还是不清楚。

0: 现在呢，试着看看窗外，远处。
1: 啊，对面阳台晒着萝卜干，地铁口那个孩子背的是蓝色书包，天上飞的风筝是哪吒图案，看清了，很清楚。
2: 检测到您连续使用手机已超过30分钟，建议休息片刻，远眺窗外。
3: 这短暂的眺望是眼睛的救赎，每隔20分钟，让眼睛逃离屏幕，望向6米外的远方，至少20秒钟。这是保护视力最简单的动作，也是视网膜的刚需。
4: 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闭。
5: 关闭不必要的屏幕，守护你的清晰度。

0: 是记忆的容器，哪怕有时容器里装的是爱而不得的遗憾。
1: 我忘记了你，是无法去记得。周杰伦把爱情比喻成龙卷风，我觉得特别贴切，因为很多人像我一辈子都没见过龙卷风。但因为是爱啊，遗憾也珍贵。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家人有约。焦虑、抑郁、内耗、松弛感，你们发现在社交网络上关于心理健康的讨论越来越常见，这些原本比较陌生少用的词渐渐地出现在我们的生活里，变得越来越常见。背后有一个大的趋势，就是人们对于心理健康越来越重视，当然也源于我们在现代的生活节奏里面遇到的心理问题越来越多。你知道，相对于生理上的健康，人的心理健康其实是更隐性，然后也更难以衡量的。我们常常听人说动不动就 emo 了，动不动就抑郁了，真正的心理疾病我觉得是坏情绪到了一定程度的累积。而所有事情的最开始，比如说心理健康的小小的溃堤的那个时刻，我们发现它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困难，也不一定一开始就要付出高昂的经济成本。很多简单实用的小的方法就藏在日常生活的细节里。我最近在看50位心理咨询师他们提供的一些心理健康维护指南，觉得有一些还是很受用的。我自己当然在生活里常常实践其中的部分，所以想在今天的节目里跟你分享那些行之有效，能够防微杜渐改善你的心理健康环境的举手之劳。我把它称作一些能够让我们的人生重新支棱起来的能量所在，用音乐的方式再解读。

天气。有一点很多人都认同，那就是多晒太阳。你发现有时候下雨就是会让人心情很 emo， 然后出太阳的时候就会让人很开心，因为阳光会让人分泌更多的血清素，它被称为快乐荷尔蒙。这种化学物质可以让我们的心情瞬间变好，也可以帮助我们保持专注和清醒。除此之外，阳光还能帮助人类分泌维生素 D， 进一步稳定情绪。如果遇到阴天没有太阳，我看过的最有趣的一个建议是，你甚至可以在浴霸下站5分钟，因为浴霸本质上是一种模拟阳光，它帮助人在没有日晒的日子里感受到干燥和温暖，还可以在房间里呢多增加一些暖光的光源。因为研究发现啊，相比于白光，暖色的灯光对大脑的刺激更小，那我们的情绪呢也不会出现太激烈的波动，所以保持走在阳光里很重要。

0: 天气。
1: 在现在的心理疾病当中，睡不好常常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指征。时长和睡眠质量，你知道对一个人有多重要吗？在睡觉的时候，大脑清除毒素的速度可能是你清醒时候的两倍。怎么样抓住这个两倍的好机会，保持你充足规律的睡眠？因为那个是大脑处理心理垃圾的必要条件。如果你实在做不到早睡呢，也没关系，就把入睡时间跟起床时间提前一个小时，那也是有用的哦。因为根据研究发现，当你早睡早起一小时的时候，患抑郁症的风险则会降低 23%， 而我们的情绪状态也会因此变得更好。好多人说，那真的睡不着怎么办呢？在这种时候，真的要跟你推荐音乐。有些音乐呢，助眠，比如说纯的自然的环境白噪音，还有的时候有些音乐，有些人的声音本身也超级助眠。歌手黄莺莺就曾经出过一张专辑，名字叫做《摇篮曲》，她翻唱了不同时期、不同语言、不同民族地域的摇篮曲，其中这一首啊，跟睡眠的关系最大，它的名字就叫做

0: 量均衡的饮食会直接对我们的情绪产生积极的影响，所以别小看你平时放纵自己吃的垃圾食品。垃圾食品让你得到了短暂的快乐多巴胺，但未必能让你的心理状况更健康，也许在吃完之后马上就会有点后悔，因为那可能破坏了你的减肥大计。因此好好吃饭，保持健康的饮食，保持营养均衡是很重要的。你知道有的时候吃不好睡不好，心理上的那个紧绷感会直接体现在我们的身体上，你可以通过感知自己的身体状态来及时觉察你的心理状态。就当你发现自己身体很紧绷的时候，要学会用深呼吸来放松，那个时候你心里的紧绷也会得到缓解。找到适合自己的简单运动很重要，哪怕只是简单的拉伸，或者是重量很轻的小哑铃，也可以帮助我们获得更舒服的身体状态，从而能够稳定情绪状态。说到这一点，这些年正念冥想之所以被广泛提及和实践，大概也与此有关。它看起来纹丝不动，但是一个人内观自我的时候，专注于你身体的那个简单的呼吸，让它伸长悠远，是另一种运动和聚焦。所以今天想跟各位分享一段钢琴，如果此时刚好你听节目的时候，
1: 北京时间凌晨3:15，
2: 唉，是不是全世界的爸妈都姓崔？
3: 赶紧收拾书包，
4: 快点写作业呀！
3: 哎呀，快点去睡觉。
4: 吃完了没有啊？赶紧吃。
3: 快点洗澡、啊。
5: 你打卡呀？
3: 你怎么还在那站着？快去快去！
2: 为什么爸妈总在催？
3: 我不催，他作业肯定写不完呢。
4: 我不催，他上学肯定迟到啊。
5: 我不催，他肯定得出错呀。
6: 你不催，他或许能自己来。
7: 2024家庭教育行为白皮书显示，中国孩子平均每天被催促23次，而频繁被催促的孩子行动力比同龄人低40%。
6: 催促是成长的刹车键，把孩子的事还给孩子，慢一点就是快一点。
0: 是记忆的容器，歌词里每一句细腻鲜活的存在，都记录我们曾经的爱与被爱。
8: I love you 3000。
9: 我听过10000首歌，看过1000部电影，
10: 好久不见，
9: 读过100本书，却从未俘获一个人的心。
11: 我想要更好更远的月亮，我想要你。
9: 我离天空最近的一次是你把我高高的举过了你的肩头。那天你风尘仆仆地来看我，闪过一切手机中的温柔。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

当你愿意多花点时间看清内心小宇宙的时候，心理疾病不会离你那么近，因为你不会被情绪带着走。比如在心情不好的时候

些小作文表达自己的情绪，哪怕不发送不公开也没有关系，留在备忘录当中，那也是一个清理情绪了解自己的过程。而当你过段时间再回顾的时候，你会发现其中的共同点，知道自己在什么样的情况下容易有情绪波动，以及你真正在意的是什么，甚至私密自己可见对朋友圈也是可以的。很多时候我们容易钻牛角尖，就是因为那一刻我们被情绪淹没，而没有能够真的抽身出来看看客观的事实，想一想这件事情真的是这样吗？遇事多问问自己，我脑海中的想法哪些是事实，哪些只不过是我习惯性的主观感受，这样可以帮助我们跟自己建立主客体的关系，而尽快的从情绪中抽离出来。

我常在生活里听到朋友跟我抱怨说，今天一天又浪费了，然后很多该做的事情又没有做，我是不是有拖延症啊？我看到他们那一刻的懊恼，有的时候自己也会进入这种情境。很想说的是，接纳自己的拖延也是一种改善的方法，就是你想做又不想做一件事情，对于每个人来讲都是再正常不过的。处于矛盾的状态本身并不是问题，我们不必要求自己必须对每一件事情都态度坚决、干脆利落。当你出现矛盾想法的时候，就试着去解读一下背后自己的真实想法，能够帮助你更好的做决定。就像我们在面对自己的错误的时候呢，不用急着想怎么去改正，因为每一个错误都是我们更好的了解自己的窗口。当你充分复盘，充分意识到这个错误

一个对自己严格要求的人呢，常常会习惯性盯着自己的不足和缺点，那一刻我们会变成这个世界上对自己最严厉的法官，记录自己每一个不起眼的小成就，在每天临睡前回想自己这一天的小成就，就可以把注意力转移到自己已经做到了什么上，这个时候自我价值感就会增强。所以呢，在睡前给自己留15分钟的 me time 时间，和自己好好的相处一下，或者呢安安静静的洗个澡，逛逛超市，或者是发发呆，你知道这些时刻都是一个人跟自己相处的最佳时间，它能够让我们感受到自己陪伴自己和安抚自己的某种能力，这种能力和认同很重要，就是你的幸福跟快乐不寄托在任何其他课题身上，它使得你的内心秩序不容易被外界或他人打破平衡。这首歌有一个充满了美好祝愿的名字，好好生活就是美好生活。

总有一首歌为你而来，家人有约，记录我们的音乐私体验。欢迎搜索家人有约，登录公共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分享你的音乐回忆。请记住我们的标志头像，一只面朝大海的猫，

0: 是北京时间凌晨3: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2: 生电话
3: 别搭理，
4: 高额返利
3: 别相信，
2: 免费礼品
3: 别贪心，
4: 冒充亲友
3: 别转账，
2: 保健品套路
3: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1: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5: 广电

0: 全球首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即将登陆长沙了。莫里埃奖提名编剧，巴黎奥运舞美团队摩迪卡门导演这次联袂为你打造全球第一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高燃舞台全员唱将现已开票。金九五公众号回复抢票获取购票链接，也可以关注梅溪湖国际文化艺术中心大卷官方微信抢票。
1: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装着出发时的梦，也装着再回首时的领悟。
2: 十年前你说生如夏花般绚烂，十年后你说平凡才是唯一的答案。在年轻的时候，如果你爱上了一个人，
3: 愿不愿意和我在一起，
2: 请你一定要温柔地对待他。
4: 我们结婚吧。
2: 有首歌我学了好长时间才学会，现在才发现学会和听懂哪里是一回事。
1: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家人有约。
5: 当我们身处于一个变动巨大的大时代，遇到很多以个体身份无法对抗只能接受的命运洪流的时候，人很容易在这个环境中产生一种迷茫。你不知道突然到来的这些事情将如何改变你未来的命运，你不知道接下来这一步你要往哪里走。在感到迷茫的时候，人可以停下来想象一下，比如你希望自己五年后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再看看现在的生活，哪些事物在阻碍你成为那个人，有哪些必须习得的技能你还没有做到。通过思考如何成为未来的自己，人会完成对现在的自己的那种指引。我相信每个人身上都存在一些由基因决定的特质，他们来自父母的遗传，所以在我们观察跟决定自己内在的时候，也要多观察父母，你会看见一些隐藏在你外表之下更加真实的性格特点，以及更加理解你现有的行为模式。

心烦意乱的时候呢，建议你可以整理房间，重新收纳家里的物品。这些行为都可以帮助我们恢复内心的秩序。每个人其实都需要有自己的小生境的，就是小小的那个生态环境，在其中我们能够恢复自己最自然最放松的状态。比如有些人呢，宅在家里就能够充电，而且有些人必须要出去工作，必须要去露营，去大自然当中才能感到放松。当你感到疲惫和压抑的时候，就要及时的钻进属于你的那个小生境里，来恢复你内心的元气。我喜欢和推荐程璧的这首歌，叫做《春的灵》。

对于没有选择的人来说，他可能坚持做一件事情，理由和目标都很单一，但是也容易执着跟坚定下去。而对于选择太多的人来讲，反而会充满迷茫。所以当你不想做决定的时候呢，就去扔骰子。研究发现，即便是很小的选择，也会耗费我们大量的能量，而借用外部工具来减少在选择上消耗的心力和时间吧。所以我可以理解为什么很多人收藏了一本叫做答案书的书，那个答案呢，就藏在你在心里问自己一个问题，然后随便翻到某一页呢，就看看这个答案给你的指引是什么。用多了你会发现，其实那些答案都非常的中立跟模棱两可，可是他其实把选择的权利跟能力又重新交回给这个翻看答案书的人。但仿佛通过那样的过程，有了一个小小的缓冲，你所有的决定似乎都有了一些推动的力量。

0: 总有一首歌为你而来，家人有约，记录我们的音乐私体验。欢迎搜索家人有约，登录公共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分享你。
1: 北京时间凌晨3:45，
2: 在很多人眼里，你是一个特别优秀的人。
3: 你好，可以换一个座位吗？
4: 好嘞，哥们儿，晚上帮我改个案子呗。
5: 没问题，想事儿。
6: 小伙子，谢谢你。
5: 没事儿，应该的。
2: 在某些人眼里，你是他们的骄傲。但，
4: 爸，怎么今天又吃这个？哎，我不吃了。妈，你是不是又把我东西乱放？
6: 我没呀，我。
4: 哎，说了别动我东西。这个按一下就能开，怎么就学不会呢？烦死了。
2: 当他们开始逐渐沉默，面对你的坏脾气小心翼翼，他们已经慢慢老去。百善孝为先，孝是德之本，心怀感恩，善待父母。
7: 是记忆的容器，那些歌声里的叩问，是否也曾装饰过你的梦？
8: 纵使生活没那么容易，我还是想把你放在未来里，一生欢喜，不为世俗所及。
9: 如果有一天碰上喜欢的男孩子，决定共度一生，就用这首歌做婚礼背景曲吧。我什么都想好了，你要快点出现才行。
10: 未来多漫长，再漫长，还有期待陪伴你。
8: 前天我右腿撞到石头，当时疼了一阵儿，也就没事了。今天才发现，那一块已经青紫。人生很多事，大概都要延迟许久，才会感觉到疼。
7: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家人有约。我相信人的感官其实是直通内心的一种通道，然后也是稳定自己心理健康的一种可能。所以如果我们从五感的角度来说，一个人如何营造和建设自己良好的心理环境，嗅觉其实是很重要的一个环境氛围场。调整你的嗅觉环境，给自己挑选你喜欢的精油或者是香薰。现代人为什么那么喜欢来做这些味道的尝试，就是因为有一些味道真的能够让你安静下来。人类每天产生的情绪中有75%都是由气味引起的，以闻到令人舒适的气味，也可以唤起积极的情绪和记忆。

触觉也很重要，你要多去感受一下自己的触觉。我觉得好多人喜欢养毛茸茸的小宠物，就是因为你在外面遇到多少很困难很烦的事情的时候，摸一摸它们就能够带给你生活的实感。那触摸也属于一种情绪落地治疗的技巧，它能够让我们立刻的回到当下，不被情绪推着走。所以有时候说一万句沟通理解都不如一个温暖真实的拥抱来得有力量。而除了触觉之外呢，听觉也是可被改善的感官体验。有的时候绝对的安静，没有任何声音，反而让人无法放松下来。我们如果听到大自然的声音，雨声、雷声、海水的声音，这些白噪音当作背景音的时候，不但可以缓解焦虑，消除疲劳感，还能够有助于提高睡眠质量。幸运的是，现在拿到这些声音已经越来越简单了。除了有很多专业的 CD 之外呢，我们在音频网站上只要输入睡眠或者冥想，都会有很多类似这样的音乐推荐跟选择，做一张自己的音乐单。这首歌是一首老歌了，但是是当年最早在音乐里面加了像大雨雷声这样环境声的一首歌曲。他把主人公那个时候情绪的崩溃还有震撼都淋漓尽致地表达了出来，而且让听歌的人很容易进入到这首歌所创造的意境当中。故事狗血，可却容易产生共鸣。

心情不好的时候来一顿治愈餐，这样的事情你做过吗？不管是你在减肥的时候、健身的时候，还是享受幸福快乐、胖胖的好日子的时候，热汤、饺子、炸鸡、奶茶、巧克力啊，好多人看到这些词都觉得不能够忍受，因为太想吃，也很久没有吃了。只要是吃了能够让你高兴的食物，它都可以成为有效的治愈餐，只要你不是每天这样吃。所以有的时候呢，放下对卡路里的计算，先照顾好情绪更为重要。而在这个过程里面，如果你是动手自己给自己做饭呢，就更重要了。即使你是厨房小白也没有关系。研究发现啊，一个人在切菜、洗菜、煮菜这些具体又沉浸式的体验当中，就会暂时关掉那个工作脑。另外，跟家人朋友一起做饭的过程，也会让我们感受到更加强大的人际连接感，会在这种日常互动中得到治愈。大概也是因为这样的感受，所以猫咪写过一首歌叫做《一荤一素》。这首歌是怀念他的妈妈的。我想，人怀念起母亲的时候，最简单的一个通道就是妈妈做的饭、妈妈做的菜，因为那里面都有妈妈的味道。希望不论你是不是擅长跟喜欢下厨，总有一些你能够自己做出来的好味道留在生命的记忆中。我是王佳，今天说到的心理健康维护的这些小方法，你收到了吗？希望其中的某一件可以有效的改变你的 emo， 改变你的坏情绪。来到这个世界上很不简单，所以更要好好生活。

0: 脚线，直到我睡得轻。
1: 总有一首歌为你而来，家人有约，记录我们的音乐私体验。欢迎搜索家人有约，登录公共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分享你的音乐回忆。请记住我们的标志头像，一只面朝大海的猫。

0: 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请注意，烟花爆竹非法生产是很大的安全隐患，尤其要注意前面开店后面住人，楼下开店楼上住人的情况，一旦出事后果不堪设想。请到正规门店购买合规产品，发现非法生产行为，请拨打12345热线或通过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举报，举报有奖励，信息会保密。
0: 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
2: 时间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一直流转的故事。
3: 定王台站到了。
4: 西汉长沙定王刘发，因为特别思念母亲，每年都托人从长安带一车泥土回来。定王用这些泥土修了一座高台，想母亲，就登台望长安。定王台就是这样来的。
2: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5: 2分钟就帮我解出了这道奥数题目，
6: 让他当你的教练好不好？就像用地图找方向，路还得自己走。
7: 这篇作文的思路很棒，能告诉妈妈灵感来源吗？
5: 是 AI 帮我生成的。
7: 宝贝， AI 能打开世界的窗，但思想的种子要靠你自己生长。
8: 同学们， AI 能够告诉你热带雨林的样子，但是你想知道它为什么在消失吗？
5: 老师老师，我要自己查资料问专家。
8: 对， AI 是指南针，你才是冒险家。
0: 别让工具代替思考，我们是提问者，也是解题者。用 AI 探索世界，但不要用 AI 探索答案。
9: 时代光影焕新，荧屏匠心致远。2026精英再度振翅，年度爆款《封神演义》全网热议，
10: 名场面破防了，二刷三刷，
9: 终极预告，
10: 高能预警，
9: 我的年度最佳。
11: 人活着是要靠精气神，一步一个脚印，
12: 好好生活吧，就像咱们都曾经所经历并为之奋斗的那样。
9: 那些让你哭过笑过的瞬间，精英都记得。开幕式盛典星光璀璨，多元文艺系列活动精彩纷呈，精英奖颁奖盛典荣耀揭晓，一场属于中国电视人的视听盛宴即将拉开帷幕。
0: 乘风而上，精英分享。第33届中国电视精英奖暨第16届中国精英电视艺术节即将登场，以光影致敬生活，以初心奔赴山海。

从光阴的故事到你那边几点，从太平洋到大西洋，

0: 从东方到西方，走到哪里，音乐都是行李。
1: 我常常觉得还是回到音乐里最自在。
0: 那些人，那些歌， Eleven 制作主持，人在纽约，歌如故。
1: 欢迎来到那些人那些歌。今天在听随性单元的一开始，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歌名很长，叫做我爱上隔壁阿水家的二姑娘，还是来自一个名不见经传的组合，叫做山脚下男孩。虽然很多人都听不懂他们在唱什么，因为唱的是闽南语，可是你依旧可以从中感受到那一种青葱少年怦然心动的快乐。里面就唱到金家穗，这个穗就是很美很漂亮的意思，就说那位姑娘真漂亮，这是金家穗，真正水。我是在网络上胡乱听歌的时候突然偶遇到这首歌的，当时印象就非常深刻。
2: 站我隔壁厨师张酒人，他是肥甘吃水盖阿水，他该对日走走真正水，厝边头尾拢总叫他做阿花。我虽虽行是绑掉了阿辉，父亲是阿辉无嘅国模特，点点乌皮塞不是好狗队，阿辉袂走因为伊太肥。央视该阿辉生甲真正水，大部队伊对狗伊袂偷窥。我知伊心内真正输甲我，自打一路来

家叫我哪能去台戏，我又拍戏又欢喜又 happy。我介朋友但我真有好气，你可有啦？我是好运气。阿辉看我手骨光镜较吃米，伊叫我吃垃圾甲满子。吃两碗炒粿条零三八三四，我才吃着一碗福建面。哦，阿辉去打我心事头慌，无论我一叫人我也无爽。我妈叫我妹妹带你过门，莫当好人对旧手尾酒长长。阿辉搭车伊伫门口晒衫，我暑假必伫厝内偷闲。日头照到伊个面红红，我个心嘛哔啵哔啵跳到乱。阿辉笑我笑到真正歹听，当时我偏伊当好听。伊欢喜起来笑到八下窗，我个个拍手跳舞又到乱。

0: 两把两把没有金花戏。
1: 哦阿辉乐西我该宝贝心花乐买菜娃娃就爱西爱娃那大乐爱娃丢爱嘎娃大睡睡想娃呀天回丢

0: 爱来爱去真正滋味，
1: 爱来爱去真正滋味。
2: 听到这样的一首很愉快的作品，我爱上隔壁阿水家的二姑娘，来自山脚下男孩，后来在阿牛导演的电影初恋红豆冰当中也听到了这首歌，非常意外的一个惊喜。当时我还很疑惑，这样的一部电影怎么会用到这首歌呢？可是我也没有查到，导演在采访的过程当中有提到这首歌相关的信息。

0: 西。然后后来又不死心，我又去查了这个山脚下男孩的资料，才发现原来当年他们的这一张唱片是滚石发行的，那也难怪跟阿牛可以算是同门的师兄弟。那滚石唱片呢，一直都有一个习惯，就是所有发行的专辑，公司旗下所有的歌手都会收到一张样片，就让你知道公司最近做了这样的作品。所以有可能就是阿牛在某一次收到这一张专辑的时候记住了这首歌。接下来的这一位呢，他在初恋红豆冰当中也有演出，他是易洁琪。听到这首 Himalaya， 易洁琪早期的创作真的很不错。
1: Himalaya， 他的名字叫做

0: 北京时间凌晨4:15。
1: 慧慧，你看看，你上次教我的扫一扫在哪里呀、啊？我怎么又找不到了？
2: 爸，我正忙着呢，跟你说了多少次了？哎呀，不是点这个，是点这里。
3: 我本可以。
2: 爸，你稍等一下，我再教您一遍。
4: 妈妈，我的作业写完了，
5: 笔在哪里、啊？
6: 我想下去找乐乐玩。
5: 妈妈，
7: 等一下，
3: 不行，
7: 说了不行就是不行啊。
3: 我本可以，好的，你先自己找下，妈妈马上就来哈。我们本可以多一份克制，少一点脾气。
8: 家是讲爱的地方，不是情绪的垃圾场。回家了，把坏情绪留在门外，把最好的情绪留给最亲的人。
9: 如果你觉得音乐是娱乐，它就只是一些流行歌曲；如果你觉得音乐是学问，它就像一面镜子，折射宽广世界，映照文化的多元。
10: 十八的姑娘一缕发呀，一缕发。
9: 你正在收听的是那些人那些歌。
11: 有一些歌曲你在看 MV 的时候就会发现它开头的部分跟唱片的版本会稍有不同，不知道是不是在拍 MV 的时候呢，可能他们有了新的想法就加入了一些新的元素。比如说接下来这首歌，如果不看 MV 没有听到 MV 开始前的这一段吉他弹唱，其实会逊色不少。

听到这是徐志安的《前程锦绣》，但是在 CD 版本当中是没有刚才这一段的，实在是太可惜了。那这个吉他帮忙伴奏的是 S17， 这样的一首歌的编曲正是 S17 当中的卢凯彤做的。歌里面就唱到，每个人都在争先恐后的追求成功，可是当你真的拥有了锦绣前程，才发现身边已经几乎没有朋友了。

听到这样的一个旋律，可能有朋友会觉得有一点熟悉，对不对？因为它是翻唱紫金沙的《不可思议》，可是它换了歌词，整首歌的主题思想就完全不一样了。从原本《不可思议》一首年轻人的小情歌，就变成了一首关于成年人醒悟人生的作品。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刚才跟许志安合作歌曲的 S17， 这首歌就叫做《唱歌》，这个是 S17 当中的02问，他作词作曲编曲加演唱的一个作品。写这首歌的时候他大概才20岁左右，非常的有音乐天赋。

0: 是北京时间凌晨4: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2: 陌生电话
3: 别搭理，
4: 高额返利
3: 别相信，
2: 免费礼品
3: 别贪心，
4: 冒充亲友
3: 别转账，
2: 保健品套路
3: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1: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全球首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即将登陆长沙了。莫里埃奖提名编剧、巴黎奥运舞美团队、摩迪、卡门导演这次联袂为你打造全球第一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高燃舞台全员唱将，现已开票。金九五公众号回复“抢票”获取购票链接，也可以关注梅溪湖国际文化艺术中心大卷官方微信抢票。
1: 周末夜晚，自在听，那些人，那些歌，听随性。
2: 我经常在听音乐的过程当中，就越来越确定，人应该是要放下成见，不被原有的印象所捆绑。比如说，之前很多年我对于四大天王都没有什么兴趣，可能是因为太容易看到他们的身影，听到他们的歌曲，反而就失去了好奇心。可是后来就发现，原来郭富城的不少音乐作品当中都有着区别于他那些劲歌热舞代表作的那些不一样的气质。比如说现在我们听到的这一首，就是还蛮不像郭富城风格的《查无此人》。你突然就消失在我的世界，寄给你的信都被贴上了查无此人的标签。

听到这是郭富城的《传无此人》，吉他的编曲呢就为整体的这个歌曲提供了很柔和的氛围，这是倪芳来老师编的曲。如果你在听唱片的时候喜欢去留意歌词本的工作人员的名单，一定会经常看到吉他倪芳来。如果你经常看演唱会的话呢，也可以去留意一下，就是现场的吉他手之一很多时候也都是倪芳来。那么刚才听过了郭富城，接下来这一位呢则是经常跟他合作电影的杨采妮。杨采妮这一首《风中的蝴蝶》很中规中矩，又有一点古典美的一个作品，作曲人是曲小恋。曲小恋原本也是一名歌手，后来转做了幕后，比如说像张学友的《情书》就是他写的。

你又在打开这个盒子，打开我的故事和你自己的心情了，是吗？如果一切都可以像听歌那样一次又一次的从头开始，你愿意吗？

0: 凌晨4:45。
1: 俗话说，儿行千里母担忧。当你在外面为了生活打拼时，父母永远是你坚强的后盾。你在家，他们每天都准备一桌好吃的。你不在家，他们一日三餐清粥小菜。你在家，他们总有想说也说不完的叮嘱。你不在家，他们总向别人有意无意提起你。你在家，是那个永远需要被照顾的小孩。你不在家，他们是你受委屈后第一个想到你的人。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的父母变老了，他们耳背了，眼花了，腰也弯了，但对我们的爱却始终未变。我们是不是该多抽出一点时间陪陪父母呢？哪怕只是陪他们说说话。陪伴是送给父母最好的礼物。
2: 好多跟着子女定居长沙的叔叔阿姨刚来长沙，可能一时还不适应，怎么交到新朋友，怎么充实退休后的闲暇时光呢？不妨来报名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之前有很多朋友反馈啊，距离主校区马栏山有点远，现在2026下半年河西分校区就要开学了，以后上课河东河西都有，住哪边就近上课，不用奔波。校内开设40多门课程，舞蹈类、走秀类、书画类、摄影摄像、健身气功等课程，满足不同学员的兴趣需求。想了解课程、校区位置，直接到湖南电台公众号回复两个字上学，就能咨询详情。
3: 周末夜晚自在听，那些人那些歌，听随性。
4: 每一次我们都说听随性单元是最放松最自在的一个单元，整体来说并没有具体的主题，我们也不会在这个单元里面去讨论太深入的内容，可是每一次在准备的时候我还是会很兴奋，这可能就是听音乐的初衷，没有什么理由的，就是觉得喜欢，所以也非常的珍惜在这个单元里可以跟你纯粹的分享音乐的时间。接下来这一首是来自赵之璧的《丢了》。

听到这是非常独立自主的一首《丢了》，来自很有个性的赵之璧。有听众朋友曾经去留言说，觉得广播的魅力之一就是在于你不知道下一首会是什么歌，而且很可能会听到一些你曾经听过但可能不曾在意的作品，在这样特定的播出环境当中，反而是提供了多一次的机会让你去再度的靠近这些歌曲。刚才的那一首《丢了》就是某一次我在听广播的时候所听到的，虽然以前听过，但是后来再次的偶遇好像才真的记住了它。歌里面就唱说，谁说我爱你就非得依你的方式生活，我要把这一切都丢了，寻找我的下一站幸福。那么今天节目最后，我们就听到这首《下一站幸福》，来自彭靖慧。这一张专辑的名字我也非常的喜欢，叫做《浪费时间是快乐的》。那些人，那些歌，谢谢你的收听，我是 Eleven， 跟你下次见。

那些人那些歌，欢迎关注微博与微信公众号听见 11 E-L-E-V-E-N

0: 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请注意，消防安全很重要。高楼外墙如果用了不合格的易燃保温材料，着火后蔓延很快，发现这种情况请及时举报。商场、宾馆、医院等人员密集场所违规进行电焊、切割等动火作业很危险，养老机构的

0: 消防设施不能损坏缺失。发现这些问题，请拨打12345热线，或通过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举报。
1: 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
2: 时间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一直流转的故事。
3: 长沙公交集团提示您，八角亭这到了。
4: 明代的时候，八角亭这里是当时的吉王府，因为府内有两座八角形的亭子，所以这里得名八角亭。
2: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5: 时代光影焕新，荧屏匠心致远，2026精英再度振翅，年度爆款封神演技全网热议，
6: 名场面破防了，二刷三刷，
5: 终极预告，
6: 高能预警，
5: 我的年度最佳。
7: 人活着是要靠精气神，一步一个脚印，
8: 好好生活吧，就像咱们都曾经所经历并为之奋斗的那样。
5: 那些让你哭过笑过的瞬间，精英都记得。开幕式盛典星光璀璨，多元文艺系列活动精彩纷呈，金鹰奖颁奖盛典荣耀揭晓，一场属于中国电视人的视听盛宴即将拉开帷幕。
1: 陈峰而上，精英分享，第33届中国电视金鹰奖暨第16届中国精英电视艺术节即将登场，以光影致敬生活，以初心奔赴山海。
9: 我给你买了一台 AI 健康机器人，它会监测你的血压、心跳，提醒你吃药，搭配你的饮食。我接下来工作会特别忙，就让它来照顾你了。哎呀，我又要去开会了，不跟你说了啊，拜拜。
10: 我是您的 AI 管家，按照您的健康数据，建议今日减少糖分摄入。
11: 对对对，减少糖分。闺女儿不在，吃啥都不甜。
12: 哇，好厉害，倒挂金钩。
10: 倒挂金钩 Bicycle Kick Overhead Kick 是一种足球术语，指人在腾空状态下且头下脚上将球踢入球门。
12: 是啊，上次爸爸在比赛上最后进的那一球就是倒挂金钩，可是爸爸已经好久都没有带我踢球了。
10: 根据您的日程安排，今晚7点有一个重要会议，请记得准时参会。
13: 啊，你不是说晚上有工作不回来了吗？
14: 有什么工作能比咱妈的生日更重要呢？干杯，妈，生日快乐。
15: AI 不是爱，爱不可替代。

0: 他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
1: 我把心放到音符里游荡。
0: 夜色深沉，
1: 夜色深沉，
0: 音乐说话，
1: 音乐说话。

有一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95.5。 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0: 北京时间早上5:15。
1: 哎呀，妈，怎么这么简单的 app 都学不会？
2: 点进去全是弹窗，我怕按错扣我的钱。
3: 阿姨，您能不能快点？都搞10分钟了。
2: 哎，这机器字儿太小了，一点错就跳回首页。
4: 儿子，这门咋打不开了？
5: 爸，您对准那个猫眼眨两次眼睛就能开门了。
4: 哦哦，他说我活体检测失败，这是啥意思？
5: 哎呀，别人都能打开，为啥到你这儿就有问题啊？
6: 科技迅猛发展，许多老年人正陷入数字化的困境中，而这不只是技术适配的课题，更是一面映照文明温度的镜子。也许我们可以多点耐心。
1: 妈，那我帮您把弹窗广告全屏蔽了。
6: 多点贴心。
7: 我建议我们的医院挂号系统要有老年版，不仅要放大字体，语音识别库也要收入方言词汇。或许等我们教会 AI 听懂方言的时候，科技才真正成年。
6: 多点用心。
8: 爸，除了人脸识别还可以用指纹，你把大拇指啊摁在这个指纹录入的地方试试。
9: 验证成功。开门。
4: 开了开了。
8: 没事儿，爸，就是怕您忘拿钥匙才换的智能锁，有好几种开门的办法。
6: 世界飞速发展，老年人也在努力适应数字化，努力让自己的慢跟上时代的快。
10: 今年我报了老年大学的 AI 应用课，退休了，咱们也不能脱离时代。
11: 爷爷，您画这些小图标是什么？
4: 我呀，在复习手机图标呢。哎，你看看这块云朵呢，是关注；雨伞图案呢，就是分享。
6: 当老年人在追赶时代，科技发展也应容得下所有的年龄。别让老年人陷入数字化困境。真正的适老化发展，不是让河流改道，而是在两岸架起会生长的桥。他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夜色深沉，音乐说话。

有一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95.5。 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0: 是北京时间早上5: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2: 我是00后的小江老师，他们是我们学校的老同学，戴着老花镜瞄准新世界，
3: 准备侧身
4: 叉腰，
3: 下巴微微抬一点，哎，很好。

0: 来，喜欢我们表演的朋友们可以点点左上角的关注啊。
1: 他是60后的何同学，跟着老年大学老师学直播、开美颜、选场景，他的老年模特艺术团已经上了3次电视台节目。
2: 小张老师，你看哈，我调整了一下，把小孙子这段跳舞的视频拖到全家福后面，加个放烟花的特效，再配上这个音乐，怎么样？
1: 这是50后王同学，老年大学摄影班班长，他在朋友圈发的旅行 vlog 总被刷屏点赞。
3: 请问有什么可以帮您？
4: 你是一位营养专家，请告诉我立秋了吃什么好？
3: 立秋后养肺是关键，建议多吃6种食物。
1: 那是40后的张同学，在老年大学智能课堂里，他学会了用语音助手管理健康。皱纹是岁月的笔记，课堂是青春的延长线，老同学们学习新技能，连接新世界，绽放新活力。
5: 又下课啦，作业还没做完呢。
2: 小张老师，下节课教我怎么抠图哈。
3: 小丫丫服用时间到。
4: 好，马上就吃。
1: 老同学，新课堂，学习不老，时光正好。

0: 全球首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即将登陆长沙了。莫里埃奖提名编剧、巴黎奥运舞美团队、摩迪、卡门导演这次联袂为你打造全球第一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高燃舞台全员唱将现已开票。金九五公众号回复“抢票”获取购票链接，也可以关注梅溪湖国际文化艺术中心大卷官方微信抢票。
1: 他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夜色深沉，音乐说话。

有一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95.5。 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0: 北京时间早上5:45，
1: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我宣布，今天的荣誉退休大会正式开始，让我们一起欢迎主角上场。
2: 我这个旧手机啊，上岗6年，记录10几万条微信对话，装下了几千张照片。现在屏幕花了，照片也装不下了，是时候说再见了。
3: 老伙计，别这么伤感，我听说以旧换新有补贴，像我这个8年的老空调能抵扣现金，让主人换台更节能的智能空调多好呀，把舞台让给年轻人。
4: 对嘛，像我这种10年老车妥妥的该退居二线了，超龄上岗有安全隐患，更何况咱们这不是单纯退休，是再就业。手机大哥的主板可以回收贵金属，空调大姐的零部件能再利用，我也会被精细化拆解循环使用，咱都能发挥余热。
1: 自2024年以来，消费者累计购买以旧换新家电产品超1亿台，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申请量合计突破1000万份，一大批更环保更安全的高质量消费品在以旧换新政策的鼓励下加速进入居民生活。
3: 老物件的告别是新生活的开始，参与以旧换新，换出家庭新场景，焕发消费新活力。
5: 年啊，为应对不断变化的工作环境，很多职场人士表示工作之余仍在坚持学习提升自我。有一项调查研究对1075名在职或退休人员进行的调查显示，93.5%的受访者表示会继续学习兴趣技能课程，不断提升来适应时代变化。给大家安利一个宝藏学习地，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不止退休长辈，超多职场精英朋友也在这里进修。热门短视频拍摄剪辑、 AI 实用技能课直击职场需求，同时配有舞蹈、走秀、书画、声乐等兴趣课程，不忙的时候抽空上课，既能掌握数字化硬核技能助力工作，又能发展爱好放松身心，低成本实现自我提升。想了解课程、校区位置，直接到湖南电台公众号回复两个字上学就能咨询详情。
6: 他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
7: 我把心放到音符里游荡。
6: 夜色深沉，
7: 音乐说话。

有一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95.5。 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0: 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请注意，危险化学品易燃易爆，有毒有害，网上卖的东西来源和储存运输条件都搞不清楚，安全风险很大，建议大家尽量不要在网上买危险化学品，特别是那些来路不明的千万别碰。如果发现违规网上销售危化品的行为，请拨打12345热线或通过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举报。
0: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
2: 时间是日光洒落的时刻，也是彼时你走过的每一条街巷。
3: 我们小的时候，河西最热闹的地方就是银湾镇，从银湾镇到这里啊，刚好只有2.5里，所以呢，这个地方就叫二里班。
2: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城市大眼睛。
4: 时代光影焕新，荧屏匠心致远，2026精英再度振翅，年度爆款封神演技全网热议，
5: 名场面我防了，二刷三刷，
4: 终极预告，
5: 高能预警，
4: 我的年度最佳。
6: 人活着是要靠精气神，一步一个脚印，
7: 好好生活吧，就像咱们都曾经所经历并为之奋斗的那样，
4: 那些让你哭过笑过的瞬间精英都记得。开幕式盛典星光璀璨，多元文艺系列活动精彩纷呈，精英奖颁奖盛典荣耀揭晓，一场属于中国电视人的视听盛宴即将拉开帷幕。
0: 乘风而上，精英分享，第33届中国电视精英奖暨第16届中国精英电视艺术节即将登场，以光影致敬生活，以初心奔赴山海。
8: 第3届职场奥斯卡颁奖盛典现在开始，时间黑洞奖，
9: 咱部门啊，下班就先别走啊，再开个会。
8: 授予每天消耗2小时，最后却毫无结论的跨部门会议。视觉通胀奖，
10: 这个字号再大一点，横间距再小一点。
8: 授予有87个动画却没有一个业绩数字的汇报 PPT。数据达人奖，
11: 这些都要统计一下。
8: 授予熬夜上报却堆在角落积灰的1000张数据表。剪辑高手奖，
12: 这个活动没有短视频吗？
8: 授予大事小事都要拍无处不在的短视频。接下来的是最佳创新奖，哎，信封是空的，
12: 来开个会吧，
11: 来做个 PPT 吧，
10: 填张表吧，
12: 拍个短视频吧，
10: 时间都用在表演上了，哪里还有精力搞这些呀。
11: 哎，精美包装的表演式工作啃食的是时代创造力，拒绝疲惫空转，屏蔽无效内卷，让颁奖里的聚光灯照向实干和创新的主角。

0: 北京时间早上6:15。
1: 以前呢，这手艺怕没人学，现在倒好，网上天天有人催更。
2: 3、2、1，开始。
3: 今天教你们用克斯技法绣球鞋，老手艺加新潮鞋，绝配好吗？
4: 哇，这手艺太酷了！
5: 哇，求量产，求量产！
6: 当年我师父说，手要稳，心要静。
7: 您的非遗教程已经突破10万点赞了。
6: 现在这心是静不下来了，但手更稳了。
8: 老手艺，新生活，那些流传千年的宝藏就藏在你我的生活里。
9: 传统技艺破圈生长，让每一次聆听都是跨越千年的回响。

0: 江似水，滋养遍地芳华。这里是湖南，
1: 这里是湖南，
2: 这里是湖南，
3: 我呀是湖南的。
0: 记录铿锵前行的现代化新湖南，湖南人民广播电台全省新闻联播。
4: 习近平将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埃及进行国事访问。
5: 沈晓明主持召开省委常委会会议，强调扛牢防灾减灾救灾政治责任，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4: 沈晓明调研长沙市演艺新空间小剧场建设情况，深化改革创新，提升文化品位，助力建设年轻人友好城市。
5: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开门教育为民造福，湖南推动学习教育成果可感可及。
4: 省委宣传部出台繁荣互联网条件下新大众文艺的若干措施，激活社会主义文艺有生力量。
5: 邵阳以实干破局突围，掀起三个大抓发展热潮。
4: 资兴市民

0: 您凌晨破门救助突发疾病邻居。
1: 大家好，我是一天。
0: 大家好，我是思远。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8月30号到9月3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出席在比什凯克举行的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应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埃及总统塞西邀请，对两国进行国事访问。
1: 27号，省委书记沈晓明主持召开省委常委会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对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遭受泥石流灾害作出的重要指示，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27次集体学习时的重要讲话精神，研究我省贯彻意见，传达学习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6次全体会议公报，听取3个高地标志性工程全省企业服务年行动推进情况汇报。记者刘继恒报道。
0: 会议强调，当前全省防汛抗旱形势复杂多变，全省各级各部门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灾减灾救灾的重要论述精神，进一步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抓细抓实防灾减灾救灾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要持续深化风险隐患排查整治，聚焦重点区域和关键部位，做到汛期不过、排查不停、整改不止。要切实抓好监测预警和转移避险，严格执行值班代班制度，严格落实四个一律要求。要全面提升应急处置实战能力，动态优化应急预案，健全院前医疗急救工作体系，加强科技赋能，提升防灾减灾救灾工作质效。要持之以恒抓好受灾安置群众的生活保障、灾后恢复重建等工作，加快恢复生产生活秩序。
1: 会议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抓实兵员征集、民兵建设、人民防空等基础工作，落实国防动员等跨军地改革任务，深化军民科技协同创新，加强全民国防教育。全省各级党委、政府要支持国防和军队建设，用心用情做好服务保障工作。
0: 会议强调，要深学细悟习近平党建思想，与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湖南工作的重要讲话和指示批示精神贯通起来，与贯彻落实中央纪委6次全会部署、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等结合起来，做好深化内化转化文章，更好推进党的建设、全面从严治党各项工作。要做深做实政治监督，坚定不移推进正风肃纪反腐，着力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和干事创业的良好环境。要压紧压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扎实推进纪检监察工作规范化、法治化、正规化建设。
1: 会议指出，要强化正确政绩观引领，沉下心来，一步一个脚印抓好各项标志性工程，推动3个高地建设不断取得新突破。要用好问题导向和目标导向相结合的工作方法，从体制机制上深挖问题根源，着力破解一批制约标志性工程建设的难题。要强化项目支撑和要素保障，谋划储备和落地实施一批重大项目，完善项目推进机制，进一步找准长株潭要素市场化配置综合改革的重点和突破口。要压紧压实责任，树牢一盘棋意识，加强统筹协调，坚定信心迎难而上，确保各项工作扎实有序推进。
0: 会议指出，要结合开展新冠不理旧账突出问题集中整治，紧盯企业反映强烈的重点难点问题持续攻坚。要健全服务企业常态长效机制，把开展企业服务年行动与深化重点事项改革等工作结合起来，及时总结推广各地行之有效的经验做法，用好考核指挥棒，激励引导广大党员干部下沉一线服务企业推动发展。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26号，省委书记沈晓明在长沙市调研演艺新空间小剧场建设情况，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及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湖南工作的重要讲话和指示批示精神，深化文化体制机制改革创新， 加大政策扶持力度，持续丰富优质演艺供给，提升城市文化品位，助力长

0: 长沙建设年轻人友好城市。记者刘继恒报道。
1: 近年来，长沙市大力支持演艺新空间发展，累计建成111个演艺新空间项目。今年上半年演出达 1.4 万场，观演人次超360万，票房规模居全国前列。后湖戏码头演艺新空间由省话剧院利用闲置旧厂房改造，打造了一台沉浸式互动街区戏剧，在街巷间演绎市井生活场景。沈晓明现场观看戏剧彩排，了解存量空间盘活、小剧场运营模式、政策扶持等情况，指出要支持文艺院团深化体制机制改革，激发内生动力，传承发展戏曲艺术，将本土文化资源转化为城市活力。在粤方 Edimall 购物中心集聚了芒果盒子、怪谈、开关等多家小剧场，带动形成购物加看剧加餐饮的消费链条。沈晓明走进商场查看小剧场布局和相关剧目彩排，鼓励进一步发挥文化企业资源优势，拓展创作空间，通过线上线下联动引流，撬动文旅消费。德乐相声社都正剧场是长沙本土演员的聚集地，脱口秀、相声、小品穿插演出，有30多名专业演员常驻表演。沈晓明观看演出排练，了解剧场运营、艺术传承、人才培养等情况。他指出，湖南相声是南派相声的重要代表，既有湖南本土特色，又在全国有一定影响力。要积极支持本土传统曲艺传承发展，激发创新活力，培育传承新人，吸引更多年轻受众。调研中，沈晓明指出，培育支持演艺新空间发展，有助于提升城市文化气质，促进文旅经济繁荣发展。要保持良好发展态势，进一步研究出台扶持政策，坚持市场化方向，探索可持续发展的运营模式。要立足深厚文化土壤，充分发挥小剧场独特的艺术魅力，激发文旅消费活力，为长沙建设演艺之都、打造年轻人友好城市提供有力支撑。省领导刘洪斌、王俊寿、陈静参加。
0: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湖南将开门教育贯穿始终，强化为民造福理念，拓宽民意渠道，办好民生实事，以可感可及的实际成效赢得群众认可。
1: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省委主要领导带头落实党政政职定期研究信访工作321机制，深入一线下访接访，示范带动全省各级领导干部深入一线下访接访。截至目前，全省纳入集中攻坚行动的11049件信访积案，已依法依规化解10618件，化解率96.1%。
0: 扎实办好高频共性民生诉求事项，湖南建立网上听声、线下办事全程跟踪处理回访长效机制，依托走找响促调研信息报送系统和民意反映渠道一体化平台，梳理出涉及就业、教育、医疗、住房、一老一小等重点领域的28个高频共性民生诉求事项，推动相关部门纳入查摆问题清单和整改整治台账，带动各地各单位将 1.6 万个民生诉求纳入民生项目清单，办好惠民实事 1.29 万余件。
1: 省卫健委牵头解决免陪照护服务试点推广，三甲医院专家号下沉，社区心理健康诊室建设等省级高频民生诉求事项，针对一人住院全家受累社会难题，开展免陪照护服务试点推广。目前全省105家医疗机构、661个病区开展免陪照护服务，服务患者近40万人次。针对专家号一号难求，城乡医疗资源配置不平衡，推行三甲医院专家号源下沉，组织五家高水平医院结对帮扶张家界、怀化、湘西等薄弱市州，建立城市三级医院对口帮扶县级医院机制，常态化开展巡回医疗服务，派出医疗服务队员1100多人，服务患者32万多人次。湖南省卫健委直属机关党委常务副书记于丹。
2: 我们将继续织密基层健康服务网，以务实担当推动优质医疗资源下沉，让学习教育成果可感可及，让群众好看病看好病。
0: 省总工会开展我在工会驿站当站长活动， 全省工会系统近400名党员干部下沉到工会驿站当一天站长，与外卖小哥、环卫工人、快递员等面对面交流，围绕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建会入会与权益保障、驿站运行管理等重点开展调查研究，现场收集问题建议。针对驿站定位不准问题，协调高德、百度地图更新全省驿站定位标注，系统优化驿站服务标准，新增雨衣借用、电瓶车充电、骑行头盔存放等六项新功能。湖南省总工会机关党委常务副书记李琼：
2: 我们将持续推进工会驿站建设、职工子女托管托育、职工互助保障等民生实事，聚焦解决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农民工、一线职工群众的急难愁盼问题，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推动工会工作高质量发展的实效。
1: 衡阳市组织领导干部深入基层调研，广泛收集群众意见建议。在衡山县湘江村，多数村民依靠电动车出行，但村级公共充电设施匮乏，村民普遍私拉非线充电、室内充电，安全隐患突出。村两委在村党群服务中心外安装了4组电动车充电桩，充电点依托光伏发电，白天对村民免费开放。村民陈芳：
3: 在这里充电充了好几次了，不用再到家里面花费电费充了，第一个更加安全，第二个更加实惠，对我们村民呢有极大的好处。
0: 近年来，新大众文艺作为一种具有鲜明时代特征的文艺现象，展现出蓬勃旺盛的生机活力，深刻改变着文艺生态。为激发全省文化创新创造活力，省委宣传部近日出台繁荣互联网条件下新大众文艺的若干措施。
1: 新大众文艺是人民主体性在文艺领域的重要体现，是社会主义文艺的有生力量。措施经过前期调研座谈、多方征求意见研究制定，聚焦互联网环境下文艺创作生产传播新特征，打出一套组合拳。措施具体内容包括激发精品内容创作活力，深化新技术赋能内容创制，构筑新大众文艺集聚区，培育做强品牌活动，拓宽传播渠道，健全评论引导激励体系，拓展出海渠道，实施人才培育项目，扶持乡土文化能人，优化新文艺群体职称评审与入会制度，健全行业自律约束体系，加强版权保护与服务等。措施立足湖南实际，从创作、产业、传播、人才、保障等多方面助力新大众文艺高质量发展。措施明确了各相关单位责任分工，要求各相关单位立足自身资源优势，探索差异化发展路径，坚持创新务实抓落实，推动各条措施落地见效，推动互联网条件下新大众文艺繁荣发展。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全省新闻联播，大家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 APP、 马栏山新闻抖音号、视频号、头条号以及遍及全省的43万只村村响大喇叭收看收听相关内容，欢迎继续收听。
1: 面对转型升级关键窗口期，邵阳市把大抓发展、大抓产业、大抓项目作为突围破局的关键举措，坚持做强存量、培育增量、强化链式思维、优化营商环境、锤炼实干担当干部队伍，把百万少商资源转化为发展动能。来听邵阳台的报道。
0: 8月27号上午，绿动全球200台三一电动自卸车发货仪式在邵阳三一砖砌工厂举行，一列列纯电自卸车车头列阵起运，跨国出海。其中有100辆纯电自卸车即将发往南美，这批车辆是南美迄今为止最大单笔纯电自卸车订单。作为连续4年新能源自卸车全球保有量出口双第一品牌，三一电动自卸车可适应矿山极端工况，累计运行超20万公里零事故，运营成本较传统车型下降57%。此次发车正标志着中国新能源自卸车实现从单次出口向全球化战略落地的重要跨越。三一工程车辆事业部副总经理王伟：
4: 应该说今年的电动自卸车的这个市场的这个需求啊非常的好，然后我们的订单呢也非常的充足， 我们今年三一的海外的电动自行车订单增长了接近100%，然后我们的国内的这个销售的增长也超过了百分之。

0: 母师以上。
1: 订单火爆的背后是邵阳服务链主企业推动原地倍增的持续发力。市里组建服务三一集团办公室，围绕新能源专用车产业链研链补链强链，梳理了1095个新能源专用车的零件，以及400多家配套的企业。同时，专班还走访了邵阳市辖区内43家资源可配套的企业，深入维克液压、星月科技等6家本土企业，推动液压件、车载屏幕等零部件本地配套，让更多邵阳零件装进邵阳整车。根据三一专企原地倍增计划，2030年企业产值将突破200亿元，充分发挥链主企业牵引带动作用。邵阳市服务三一集团办公室专职副主任王永红：
2: 我们还从400多家配套企业里面找出了10家重点企业，作为招商引资对象，争取招引4至5家企业落地邵阳，切实提高三一新能源专用车的本地配套率。
1: 三一工程车辆事业部副总经理王伟：
0: 这种专班的服务啊，非常的好啊，它是这种上门服务啊，能够一站式的解决很多我们这个企业要去办理的一些与这个政府部门啊，还有这个相关部门去衔接的一些工作啊，大大的这个提高了我们办事的这个效率。三一啊，今年会加大对邵阳的这个投资。
3: 抓产业项目，既要壮大龙头，也要厚植中小企业发展土壤。台进数控是邵商回乡投资的代表性企业，今年1到8月企业产值达4亿元，预计全年产值可达6亿元。就在数月前，一笔逾期拖欠的货款，长期占用流动资金，直接挤压了企业原材料采购生产周转空间。5月27号，企业提起诉讼，并申请财产保全。法院第二天完成银行存款冻结，6月29号案件调解结案，3个工作日完成案款扣划，从立案到资金到位仅用时41天。快速回笼的资金有效盘活了企业的现金流，企业在手订单已经排到了数月之后。湖南台进数控机械有限公司董事长、东莞邵阳市商会会长胡宝华：
4: 从立案到落地到执行，仅仅用了41天，让我们快速的拿到这笔钱，让我们的企业的资金运转得到了有效的保障。
3: 邵阳市双清区人民法院执行局4级高级法官王亚平：
5: 法律应该要有刻度，司法呢应该要有速度，更要有温度。我们通过打造涉企案件的绿色通道，实行优先立案、优先审理、优先执行快速流转的机制，最大限度地压缩这个办案的周期。
1: 湖南自然资源省市县一体化智慧平台自今年6月正式上线以来，平台运行有序，支撑有力，全省自然资源业务真正迈入了三级协同一网通办的全新阶段。记者孙霞报道。
3: 省级主建、市县使用是平台建设遵循的核心原则。以用途管制业务为例，平台统一对接自然资源部系统接口后，全省市县在审批环节可直接报部取号，部省市县4级业务审批和监管链条就此贯通。市县还能共享省级统一提供的用户认证、电子证照、安全防护、人工智能等基础能力，信息化水平明显提升。自然资源厅开发利用处处长朱启明：
6: 利用无人机蜂巢、卫星遥感这些技术手段，搭建省市县园区一体化的监管平台，把全省存量土地的家底摸清楚、管起来。
1: 近年来，湖南已建成自然资源与地理空间数据库，归集了自然资源、水利、生态环境、交通等19个省直单位的空间数据。平台全面接入一张图后，市县审批可直接调用辖区内国家和省级2级数据资源，底图管控边界权属信息同源为一。自然资源厅空间规划局局长罗铁军：
7: 把国际国内规划成果统一纳入到数字化的平台，实现规划编制、审批、实施、监督、维护全流程的闭环的管理。
3: 27号上午，为期3天的第16届中国国际数字出版博览会在山东济南开幕。本届数博会上，

0: 湖南展团以“相当有数，智创未来”为主题，展区聚焦湖南出版数字化转型、湖湘文化新三样、湖湘文化出海三大板块，汇集全省22家参展单位，携各类新产品、新业态、新模式集中亮相，充分彰显湖南悠久的历史文化、厚重的革命文化、活跃的现代文化独特魅力，全面展示湖南数字出版领域的新业态、新成果、新气象。
1: 来关注大喇叭应急之声。据湖南气象网消息，未来三天湖南气象灾害风险以暴雨和高温为主。29号，受台风沙德尔影响，湘中湘南部分暴雨，局地大暴雨，长沙、株洲、湘潭、衡阳、邵阳中南部、娄底东部、永州、郴州中北部有暴雨中风险，其中永州北部、衡阳东北部、株洲中部有暴雨较高风险，湘北、湘中有高温中风险，其中湘东北部分地区有高温较高风险。
0: 气象专家提醒，重点防范29号开始台风沙德尔带来的强降雨可能诱发的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及城市暴雨积涝等风险，同时防范大风天气对水陆交通、暑期旅游、户外作业及农业生产等影响，关注景区等人员密集场所的运行安全，关注局地高温对公众健康、农业生产、电力负荷等影响，户外作业避开高温时段，在确保安全的情况下，建议利用降水科学开展蓄水保水工作。
1: 8月24号凌晨3点，淄兴市塘洞街道一小区居民欧女士在家突发疾病，身体动弹不得。住在同一单元的邻居张方敏听到求救之后，立马和儿子张明涛联合公安民警、医护人员一道，与时间开启赛跑，为欧女士抢回生机。来听淄兴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曹培元、刘振环发来的报道。
0: 当天，张方敏起夜时隐约听见了微弱的呼救声，便立刻叫醒儿子张明涛。父子两人经过辨认声音、隔空喊话后，锁定呼救声音来自单元5楼的欧女士家中。张方敏连衣服都没顾得上穿，和儿子一路小跑就冲上了5楼。张方敏：
2: 大半夜的听到有人呼叫，我心里一下子就揪起来了，心想肯定是楼上出什么事了，不能当中没听见。
1: 得知屋内只有欧女士一人，张方敏第一时间拨打110报警电话和120急救电话，并让儿子到小区路口接应。公安民警、医护人员抵达现场后，曾参加过当地应急救援培训的张方敏和民警共同研判现场情况，征得欧女士同意之后，让儿子回家取来破拆工具，合力破拆防盗门施救。
0: 医护人员随即开展现场急救，张方敏父子全程配合，和民警、医护人员一同将患者抬下楼，紧急送往医院。得知欧女士的爱人远在外地，身边无家属陪同，父子俩没有丝毫犹豫，主动陪同就医。到达医院后，张方敏父子俩跑前跑后，帮忙挂号、办理住院手续、联系家属。淄兴市市立医院急诊医学科门诊部医生陈恋燕：
3: 患者到我们急诊科的时候是一个完全不能动的情况，经过我们检查后发现是一个低钾血症，这种情况如果不得到及时处理的话，很容易出现呼吸机麻痹，甚至危及生命。
1: 经过治疗，欧女士的病情得到稳定。在此期间，张方敏父子俩一直守护在旁，直到欧女士的姐姐赶到医院，交接好所有事宜，父子二人才放心离开。此时天边已经泛起鱼肚白，距离他们出门救人已经过去了近3个小时。张方敏：
2: 患者是别的邻居碰到这种事，我们相信谁都会上前搭把手，我只是做了我应该做的，能把人救下来我们心里就很高兴了。
0: 一场深夜救助没有豪言壮语，只有最朴实的善意。在张方敏看来，这只是邻里间的举手之劳，而这份挺身而出的担当也成了儿子张明涛最好的榜样。张明涛：
4: 这是这么晚在救人，他

0: 自己一点都不犹豫，一心想着帮别人。这些我自己都看在眼里，我也知道遇到别人有难处，自己肯定要力所能及的伸出援手。
1: 目前欧女士已经脱离了生命危险，病情持续好转。欧女士，
2: 如果没有他们父子俩救我的话，可能也许我已经不在这个世界上了。我很感动，真的，我就是觉得这一辈子遇上这样的好邻居，这很值了，真的。
3: 来关注综合消息，国家统计局27号发布数据显示，在工业品价格持续上涨的背景下，1到7月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营业收入同比增长6.5%，带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17.6%。
1: 26号，中国湖南自由贸易试验区临时仲裁指南在长沙发布，这是中部地区首部自贸试验区临时仲裁实践指引。以上就是今天全省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责任编辑于红尘，监制李浩，总监制刘斌，主播思远一天，感谢您的收听。大家还可以到马栏山新闻头条号、抖音号、视频号查看您感兴趣的内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
1: 时间是日光洒落的时刻，也是彼时你走过的每一条街巷。
2: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银盆里到了。
3: 相传曾国藩率领的湘军曾经就守住在河西边上的那个山岭上，建了两座银盆，当时叫银盆岭，军营的营垒，后来渐渐地就喊成了银盆岭。
1: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4: 来，请
5: 情欲浅浅的一顿饭叫请客，再多几次关系近了便请托。
6: 哎，请领导多多关照，项目的审批请您多分。
5: 嘴上说个请字，手下牵出力字，杯中晃着贪字。
7: 张总，这个项目批了，感谢啊。咱们下
5: 廉洁从不怕请，怕的是请出了贪心。
8: 王局，中午安排了便饭
9: 啊。不了不了，我们忙完回去吃啊。
10: 下次组个局，我们还上陈总。
9: 别，有事儿啊，办公室谈，流程按规矩走。
5: 请字一出口，连字重千钧，别让一次请毁了一生心。

谁能帮你打败瞌睡？谁又能帮你赢得活力？好像是下一个节目啊，名字叫做加油早上好。

0: 满足，
1: 宽汤免色，汤多清淡，原味原香，
2: 加白带续，猪油干拌，浓油去酱。
3: 加油早上好，你最新鲜热乎的资讯早餐。
1: 微信搜索精英九五电台，回复加油，让我看看是哪个小可爱还没加我。
4: 陈早 Morning Call。

0: 首先一起来刷新一下今天的晨早 Morning Call。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 1.2 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西藏开展吉隆泥石流应急抢险救援和受灾群众救助工作。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1亿元，支持灾区基础设施等灾后应急恢复建设。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应急管理部启动国家二级救灾应急响应，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调拨3万件中央救灾物资，支持西藏做好灾害救助工作。
1: 西部战区空军一架运20起飞，搭载西部战区指导组赶赴西藏，组织人民子弟兵开展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联合救援。
0: 国家医疗保障局近日印发关于做好长期护理保险支付管理工作的指导意见，明确长期护理保险支付范围、支付方式、支付标准以及基金监管和风险防范机制。
1: 工业和信息化部相关负责人介绍，我国人工智能已经基本贯穿研发设计、生产制造、质检运维等全链条，已有近200项人工智能关键标准成功研制，正在组织多个城市开展人工智能伦理审查与服务实践。
0: 工信部消息，当前重点行业领域的北斗终端设备保有量已经接近4000万台，综合应用渗透率约 90%。
1: 9月10号起，铁路部门对常旅客会员当中的教师实施积分优惠。教师完成教师身份核验，在乘坐2026年9月10号到12月30号的火车到站之后，可以获得票面金额10倍的积分。
0: 针对近期舆论关注的福建省厦门市消杀公司违规使用敌敌畏为餐饮门店消杀事件，国务院食安办决定实行挂牌督办。
1: 针对奥运冠军刘翔退役安置保障工作，上海市体育局回应称，拟依据相关规定，主要通过组织安置或自主择业对其予以妥善安置。
2: 生活原本有点沉闷，但动起来就有风啦！加油，早上好。

0: 北京时间的7:06，这里是金鹰955城市大眼睛正在直播当中的，是各位每天上班路上都要准时守候的
1: 加油早上好，
0: 各位早呀，我俩就是
1: 金嗓子猴宝。

0: 这两天长沙傍晚的天气就跟不要钱似的，那个彩虹啊，一沓一沓的送呢。
1: 哦，
0: 首先是前天，主要是前天那场雨后，很多朋友拍到了彩虹。昨天我看到也有人在分享彩虹呢。最近长沙的天确实是太美了啊！
1: 是，
0: 如果你要是自己没有时间抬头看啊，或者朋友圈里你的很多好朋友分享的天空啊、彩虹啊没看够的，欢迎关注约长沙 YUE 长沙啊，这是一群非常有审美的年轻人，而且非常有什么行动力啊！一说哪儿哪儿长沙哪儿好看，唰他就去了；一说哪儿哪儿这云漂亮，唰他就去了。然后呢，拍回来那个照片确实是很好看啊！关注一下 YUE 长沙，约长沙啊，很多长沙美丽的景色，有视频，有照片，有时候一看就，这是长沙？那拍那个四门口那个十字路口，这长沙？这不是纽约时代广场吗？还有有时候拍那个。福源路桥，然后各种反正漂亮的那种景，你看哇，这长沙，这不跨海大桥吗？现在你去看看之后，你会发现确实是很漂亮哈，有图有视频。反正昨天还是哪天，反正我也看了，就是发的就是最近长沙的天空啊，什么漫画云呐 啊什么那种多彩的那种晚霞呀，哎都有，可好看了。然后别忘了今天是星期五，我们依然会进行视频直播抽奖，没有中过奖的，然后呢9:40左右哈，能有空的来进直播间来蹲一蹲。如果你那会儿在上班不能开声音，那你就看到屏幕上面突然大家都开始复制粘贴同一句话的时候，你也无脑跟着复制粘贴，说不定你就能中个奖啊。
2: 这不巧了吗？
3: 聊够了好吧，
0: 马上就要开学了，有人欢喜有人愁啊，欢喜的是家长，愁的是孩子啊。小天才电话手表被指制造身材焦虑，也在即将开学之际登上了微博热搜。
1: 这玩意儿焦虑啊？
0: 啊，他还能制造这玩意儿？
1: 是那么大点玩意儿？
0: 点进去一看，好家伙，一位身高167公分、体重50.5公斤的女孩，在小天才手表里被亲切的判定为偏重。
1: 1.67米，100斤。
0: 对，
1: 这不挺标准的吗？
0: 101斤啊，而且人家还是一个未成年的女孩。你这成年人这个体重都不可能偏重了
1: 啊！
0: 哎呀，还说她的体重已经超过99%的同龄女孩。
1: 不是同龄女孩都那么瘦吗？真的是。
0: 关键是这个小姑娘的 BMI 算下来大概是18.1，18.1是什么概念呢？按照国家卫生健康委的标准，12岁女生的 BMI 要到21.5才算超重，18岁的成年女性也得到24.0才踩线。18.1这个数字就是不管你放在哪一个年龄段都是绝对的安全区域，是不可能不应该被解读成偏重的。
1: 那到底怎么回事呢？就记者去咨询了客服了啊，客服说啊，这是系统根据 BMI 自动生成的啊，参考的是国家卫健委的标准， APP 里边还标注了来源。但问题是国家卫生健康委的这个标准啊，咱们也查了，算出来的结果跟手表给的判断它完全不一样啊。更让人哭笑不得的是，这小天才公关部后来自个儿承认了，说表达上确实不太严谨。你看，一不小心说大实话了。
0: 这事儿上了热搜之后，我觉得品牌方真不冤。儿童手表的精准用户是身体还在长、心力也还在建设中的孩子，这块每天朝夕相对的手表告诉他啊，自己体重超标了，明天他可能就饭都不敢吃了，对吧？有网友说的特别在理，哪怕就算这孩子真有点肉肉，那你也不能用你打败了99%的对手这种排位赛的语气来通知他吧。
1: 所以啊，你们家孩子也用这个电话手表吗？我相信不光是这个问题，或许有一些其他的方面也有各位啊觉得满头疑惑的地儿啊。
0: 嗯，
1: 咱可以一起来吐槽一下。
0: 也可以说说你觉得哪方面它好用，它确实是好用，哪些地方你真的是觉得哎呀可难用了，没有必要。你觉得它有哪些功能合适，哪些功能完全不必要的啊，都欢迎通过我们。

0: 的官方公众微信平台金鹰九五电台，一起来聊聊看啊。当然群里的朋友也可以直接在群里畅所欲言。
1: 我吃了怎么到底啥意思，然后骨头咯，气死我了。
2: 所以晚饭第一口就是快乐的巅峰，加油，早上好，每一种生活都动听。

0: 北京时间早上7:15。
1: 妈妈，这次数学没有考好，我是不是很笨？
2: 傻孩子，怎么会？看这棵树多高大，能遮阳避雨。那边的小草呢？
3: 小草软软的，我们气球摔倒了也不会疼。
2: 是呀，
4: 妈妈，看小燕子，
2: 它们飞不高，不像雄鹰。
4: 妈妈，燕子低低飞，更容易发现树上的害虫。
2: 对呀。
4: 哦，我懂了，大树、小草、雄鹰、燕子，它们都有自己厉害的地方。
2: 是的，我们每个人都一样，都有自己的光芒。
4: 我要把它们画下来。
5: 祝贺李小明同学的作品《飞翔》。

0: 燕子获得本届市绘画比赛一等奖。
1: 优秀不止一面，你的光芒独一无二。
2: 开户享好礼，缴存有奖励。
1: 个人养老金选工行，首开首缴享好礼，累计缴存礼上礼，最高可领656元立险金。用工行个人养老金提前规划您的未来，详询工行各网点。
3: 喂，
4: 下周一你能请个假吗？
3: 估计很难，我下周在外地出差呢。
4: 咱爸下周一要去医院复诊，我下周也忙，根本抽不开身。
3: 那怎么办？总不能自己扛着去看病吧？
4: 那找芒果陪诊吧，会安排专业人员陪咱爸去医院看病。
3: 行，我来预约。
1: 芒果陪诊，湖南广电官方正规平台，为您省心安心更贴心。微信搜索芒果陪诊小程序，新注册用户通过客服能领取一份新人礼包，平台会安排专人全程陪护您家人看病。芒果陪诊客服热线18874864060，18874864060，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5: 为了让我起床，妈妈煞费苦心。
6: 先起来上个厕所再回去睡啊，先起来吃饭，吃完再睡呗。
7: 家里要来人了，你就睡吧，睡
6: 赶紧的，都中午11点了，
7: 快起来吃饭了，都等你了。
2: 加油，早上好，你最新鲜热乎的资讯早餐。微信搜索精英95电台，回复加油，让我看看是哪个小可爱还没加我。

0: 我很想调查一下哈，就是小学生的家长里头，有多少是给孩子买了电话手表的？
1: 反正我没带过那玩意儿。
0: 哎，你那时候也不流行啊。
1: 我错过了那个年代。
0: 啊，然后呢，买了电话手表的这个孩子们里头，有哪一些又是小天才这个品牌的？
1: 要不是这牌子卖的还不便宜呢。
0: 我觉得应该是90%都有电话手表，然后这个电话手表里面可能也得有个80%多是小天才的。
1: 嗯，
0: 因为它广告打的真的最多呀、哎。
1: 是、
0: 啊。而且感觉它好像确实是做这个品类做的比较早。
1: 对，也是行业内的这个顶尖知名品牌。
0: 对对对，但是不知道为什么一手好牌打的稀烂啊，具体出过哪些幺蛾子，咱们接着跟大家说。
2: 正经八八没事哈哈，让我们展开说说。
0: 确实，小天才这个品牌在儿童手表界是妥妥的一哥，市场份额超过50%，第二名和第三名加一起都打不过他。但是大哥的路子走的也是真野，从最早的打电话定位，到现在的视频社交健康监测，功能多得数不过来。可问题是，功能越多，雷区也越多。我给大家数数吧，2022年，他家的平板被曝内置暴力血腥游戏，被消费者协会约谈。同一年，手表又被吐槽诱导小朋友付费。
1: 嗯。
0: 还有它的社交功能，哇，这是最多人吐槽的自成体系，就是我用的小天才，你用的别的牌子，你俩加不了好友，
1: 是咱俩有壁垒。
0: 哎，那孩子们为了不被孤立，就只能哭着闹着回去让爸爸妈妈给他买小天才。而且他们这个小天才圈还搞出了点赞排名、虚拟皮肤，甚至说是点赞50万的账号能卖500块钱，这哪是电话手表啊，这已经是专属于孩子的社交元宇宙了。
1: 这些事儿啊，暴露了一个现实，一个卖硬件的公司手里攥着操作系统权限啊，又在健康、社交、娱乐这些敏感领域自由发挥，偏偏主要用户是一群判断力还不健全的小朋友。健康模块啊，不老老实实给数据，还要给出结论做诊断，社交功能呢，不踏踏实实做连接啊，非要搞排位，内容审核不把关啊，非要出了事儿再道歉，

0: 有专家马岗啊说得很犀利，说这个叫信息权威性和触达便利性的倒挂啊，什么意思？翻译过来就是，卫健委的标准再权威，孩子看不到啊。说表里一句体重偏重，却能让孩子困扰好些天。
1: 确实是啊，权威的信息孩子们看不到，看到的全是胡说八道。你说孩子心里能不焦虑，能不烦恼吗？舆论炸锅以后，小天才的反应还算快吧。8月25号晚上就紧急做了线上修改，就是把所有评价类和判定类的内容全撤了啊，现在只保留下了身高、体重和 BMI 这三项硬的客观数据啊，再也不瞎给孩子贴标签，什么打败了多少人的体重了，早该这么干了。
0: 其实啊，儿童智能产品最该竞争进步的，不是功能多花哨，而是边界感有多清晰。它可以是陪伴者，但不能是仲裁者。可以给数据，但是不能下判断。可以搭桥梁，不能筑围墙。一个小学高年级的小姑娘，1米67的身高，100斤出头的体重，正该是跑跑跳跳吃麻麻香的年纪，凭什么被一块手表定义成偏重啊？儿童穿戴设备要是连这点分寸都没有，那还不如老老实实当个只能看时间的电子表。
2: 上班的路上，喜欢自己，拥抱快乐，加油，早上好。加油早上好，让你消灭疲惫感。

0: 每次一聊到这个啊，这个孩子有关的这个话题的时候，我真的发自内心的觉得，每一位父母你们都特别特别的厉害，
1: 嗯，
0: 真让人佩服，多少让你们操心的事儿啊。你看闲聊圈圈说了，我家的7岁23公斤手表也说超重，超过80%的同龄女孩，
1: 哎，
0: 太不可思议了。哎，而且你发现没有佳琪，
1: 嗯，
0: 为什么都说的是女孩超重呢？
1: 因为小小子可能就不太在乎这个。
0: 那对啊，这就是问题所在，从小就给小女孩灌输颜值焦虑是吧？那你可干得太棒了，你可真是。
1: 你看人那个老一辈夸孩子，你听过大胖小子，你听过谁家老头老太太天天把那个大胖丫头挂嘴上？
0: 嗯，也有。
1: 不是你挂嘴上
0: 啊，是比较
1: 相比那个大胖小子肯定还是要少见一些。
0: 一般夸对姑娘，如果就是说看着有点肉肉，就说这姑娘有福，
1: 哎呀
0: 福相。
1: 那是实在没夸的了。是
0: 邦邦妈妈说，我娃也要过小天才，说要碰一碰，果断拒绝了。第一，他的性价比很差；其次，以后如果到新的学校，如果别人又都用的其他品牌，那是不是还得换呢？他说这个消费观就不对，一开始就没有支持，给他扼杀在摇篮阶段，给他摁死了。
1: 嗯，
0: 说实话哈，家长的这个年龄段确实是最辛苦的，就是下有小吧，上还有老啊，家里有个啥事儿，咱都必须到场，但是工作上的事儿咱也不能缺席。这一来一去，很多事情根本没有办法全面照顾到，怎么办呢？你比如说，哎呀，孩子有点头疼脑热了，然后呢让爸爸妈妈带孩子去吧，没时间，只能说呢让外公外婆啊，让爷爷奶奶啊带着孩子上医院去。但如果老人你让他自己去看自己的病，他都看不明白，他带着孩子去他更看不明白了。这个时候你说，如果有一个专业的人啊，有一个靠谱的人在旁边协助，在旁边当定海神针，在中间做个传达啊，还能进行答疑解惑，那多好。这个时候你就可以找到芒果陪诊来为你排忧解难了。挂号难，排队累，听不懂医嘱啊，长辈跑医院处处碰壁啊，孩子生病了，你说长辈带着去又没有一个明白事儿的人，那你也不用隔着屏幕干着急了。湖南电台官方芒果陪诊，专业陪诊员化身临时的儿女啊，临时的家人替你守在诊室旁。首先可以跑腿全代办，挂号啊，缴费呀、啊。

不困难，掌握生活主动权，快乐生活入场券，加油，早上好。

0: 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贵贵贵，
1: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
0: 贵贵贵，
1: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现在是北京时间7:30，
3: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4: 这本书很特别，朴素的线装，还有褐色哑光的牛皮纸。
5: 牛皮纸的硬度、挺度和耐磨度，还有防水性能都不错，可以让文字清晰持久。
6: 每当我拿起它，都爱不释手。就是拿到它的机会比较少。
4: 这本书又大又厚，还印满了密密麻麻的凸点。
5: 这是一种拼音文字，6个点的不同排列方式和汉语拼音的声母、韵母、音调以及标点符号一一对应。
7: 这些文字可以带我游览世界，只是后来没有新版本了。
4: 出版这种图书很复杂吧？好像很少见到这种文字。
5: 校对环节会有2名校对员，一人读书，一人摸读电子文件来检查是否有误。其实人民币上就有这种文字。
8: 相比于听读，我更喜欢用手触摸文字，享受阅读。
9: 我国现有视力残疾人约1732万，大约每80多个人里就有一位视力残疾人。我国每年出版的超50万种图书中，盲文新书仅有约400种。盲文，让他们的人生不设限。全民阅读，一个都不能少。

0: 全球首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即将登陆长沙了。莫里埃奖提名编剧、巴黎奥运舞美团队、摩迪、卡门导演这次联袂为你打造全球第一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高燃舞台全员唱将现已开票。金九五公众号回复“抢票”获取购票链接，也可以关注梅溪湖国际文化艺术中心大卷官方微信抢票。
1: 决定爱情的两个重要时刻，第一眼和第七年；决定一部剧的两个重要时刻，第七分钟和第三集；决定你每天起床的两个重要时刻，最后一声闹钟和第一声问候。
0: 我是精灵，
2: 我是佳琪，
0: 这里是加油早上好，
3: 你最新鲜热乎的资讯早餐。
1: 财经点对点，

0: 这一节我们先来一起关注一下财经方面的资讯。近日，国新办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工业和信息化部相关负责人介绍，全力抓好十五五规划实施，加快推进新型工业化有关情况。发布会上介绍，6G 发展将是十五五时期的重中之重，我们将加快6G 核心技术攻关，持续开展6G 技术试验标准研制，促进6G 产业成熟和生态构建，为6G 商用做好准备。
1: 近期，渤海银行母子公司合计被罚超过6200万元。据统计，今年以来，监管层已经出具39张投行罚单，涉及23家券商，共计50条处罚对象记录。金融监管部门连续开出了多张罚单，机构责任人一并追责，金融行业从严监管信号更加明确。
0: 近期，工银理财、农银理财、中邮理财、兴银理财等多家理财公司发布公告，将旗下部分理财产品的业绩比较基准从数值区间型切换为挂钩债券指数、存款利率、股市指数等各种市场指数的公式型基准。
1: 随着人工智能应用加速落地，截至到今年6月，我国日均词源的调用量已经突破了500万亿元。资源规模快速增长的背后，全球大模型的竞争进入白热化，算力需求出现爆发式增长。
0: 最近，旅客冯女士在线上平台花6000多元订机票，误将出发日期选错了，订票1个小时左右申请退票，商家几乎扣除了全部机票费，只退了600元的保险费，其遭遇引起不少关注。针对旅客关注的机票退改服务痛点，中国航协已经牵头统筹推进机票退改服务升级优化工作，推出多项举措，研究出台退改标准，全面提升规则透明度。中国航协正在牵头制定机票退改专项团体标准，计划今年内正式发布实施。
1: 近期，美国科技巨头亚马逊已对旗下的智能音箱、电子书阅读器等多款硬件产品进行提价。在亚马逊提价之前，苹果、微软、戴尔等科技企业已经通过上调产品售价、缩减硬件标配、内存等方式应对成本压力。
2: 赖床很爽，但早起更酷，加油，早上好。

0: 感谢各位在半点的宣传和资讯之后继续回到正在直播当中的加油早上好。姚蛋蛋刚说了，大馋丫头倒是听过，大胖丫头好像真没听过。
1: 是
0: 大胖闺女。潘说我觉得小孩还是要晚一点接触电子产品吧。他说我仔有一部小天才，除了定位和通话之外，我觉得其他的功能都没有必要。我们平时也跟他说，除了出去脱离了家里人的监护可以不用带，就是他这句话他有歧义啊。就是如果要是没有家里人监护的情况下就得带，其他的时候可以不用带，他其实是这个意思。用户是小朋友的话呢，功能应该是围绕安全两个字去下功夫，人身安全、心理安全、隐私安全、意识形态安全等等，应该一起协助家长来系好孩子成长的第一粒扣子，那可是一个家庭、一个社会、一个祖国的未来呀。你这话说的一听在单位上当干部的吧。
1: 有水平。
0: 确实如此，就是如果这个手表的功能各位家长们已经觉得有点太多了，那是不是有些功能咱们可以不给他开，或者是有些功能它已经在这个手表这个软件里头你是更改不了了，那是不是可以咱们可以限制孩子佩戴的时间，在家待着时候爸爸妈妈在一起，在我眼皮底下的时候我不需要，就是你的那些什么电话功能或者是这个什么什么定位功能的时候就不带呗。
1: 是，
0: 哎，然后就是去上学去了，爸爸妈妈不在眼皮底下的时候，哎，那就稍微带一下呗。来看看其他家长都怎么说的啊。多云以后说越来越不喜欢用小天才了，都改成华为了。儿童手表就要信号好，电池经用，定位及时准确就行了，不需要那么多乱七八糟的功能。太重的雨滴说，那时候我也是到手了才知道，所有加入的家人必须下载一个 APP， 不能跨品牌加好友，定位也不准确，使用很不方便，还不给退。这是什么霸王条款？我买的时候你不告诉我这些功能或者它有哪些限制，我买完了之后我才发现，我自己发现有这些东西不符合我的使用要求的时候，你还不给我退，你这不强买强卖吗？
1: 之前已经有不少网友啊，就家长网友反馈说，你给孩子那个手表弄那么多复杂功能干嘛，就保留最基础那些就够了。
0: 他不给你多弄点功能那怎么卖钱呢？
1: 也是喽。
0: 但是我们不否认小天才这个品牌开启了儿童电话手表这个品类，我觉得这一点他还是我们还是得给他记一笔 的确实是因为有这个是吧，科技创造发明出来，确实是让很多家长觉得能放心很多，包括孩子他觉得啊，我带来这块表在外边，如果我要是迷路了呀，或者是我要遇到什么情况呀，我可以打电话给爸爸妈妈求助啊。哎，他心里也有底一点。那这个我觉得它正向的一些功能效果，我们还是不能说完全就是给他抹掉了啊。三克斯说了，一个未成年的孩子 BMI 有什么可重要的？最关键的长身体的阶段，身高和身体营养才是最重要的。体重只要不是说胖的不健康、很夸张，那都很安全。这么关键的时候，不应该更关注身高吗？那孩子要是长不高，那不是更可怕吗？说这个，我又想起来了，我有一个就是关系很好的姐妹，她的女儿正好是小升初，已经升初了哈。这个时候就是你小女孩正好就是审美就是已经开始有了，然后就会有点焦虑。我当时就这么跟她说的，我说妹妹，你可千万不要焦虑。你这个时候如果你开始去干涉啊，你少吃东西的话，会有一个很严重的后果，也可能你会不长肉，但是那个肉可能还是照长，但是它就会让你不长高。我说要是没有长高的话，我说那以后那是咋补都补不回来的。我说你先把个儿窜上去，我说胖胖点啊，到了那个年龄你自然会瘦下来的。
1: 是
0: 的。我说胖点减肥咱有招，但个儿不高你想再往上窜那就很难了。希望他听进去了。来吧，到点了，看看群里大家打卡的情况。就是我就建议啊，就是现在虽然这个建议有点晚了咯，你看下个学期的时候的家长们能不能赶上，就是快到开学的时候你就提前那么十天一周的时候就让孩子开始适应早起，你不然的话你天天让他 是吧，睡的那大中午吃饭的时候才起来，突然有一天开学了你让他六七点起来，谁能习惯，你都习惯不了，是不是？其实也是在变相的提醒家长们啊，不能再多睡那一个小时了哈、啊，闹钟时间得改一改了啊，下个星期就开学了哈。一群里木木、甜甜老师、老何同学、曾亚明、GK 啊都来了。奇奇宝贝说今天早上起床依然很困，难道是传说中的秋乏？有可能。但是春困秋乏夏打盹儿，这哪个季节都有他困的原因啊。还有秦啊也已经来了。再来看看二群里娱乐啊，鹏鹏姐又去赶高铁了，今天她去横山啊，你看她的行程呵呵我都了解得非常清楚啊。漫步人生说抽奖的时间会准时报到的，说口令刷得太快了，有什么技巧刚好能卡在截屏点上，你就听佳琪喊三二一的时候你就多发呗啊。爵士的飞人也来了，拂晓的稻草人也来了，吴佳期说又可以敲锣打鼓欢欣鼓舞载歌载舞，因为今天周五是的是的是的啊，陆说早呀早呀又是美好的周五了，姚蛋蛋说周五周五欢欣鼓舞上完今朝去看香超，哎不错，这个对仗很工整，我看到他抢到了香超的票，昨天都看到发朋友圈了。周不帅说早上好，大京说周五阳光明媚，余华师也说周五了，罗罗波波说早呀好困再来看看四群，可口可乐、梁少、骆驼、风随心而动、小张、菜球、刘健、 however 桃子、空心菜、杜阿 Q 妈咪说上班这么多年了开学居然还在焦虑，焦虑的一天嘚瑟不了一点就是每到这个时节啊，上学的恐惧就会笼罩自己你的背包也来了，沐晨闷到脸抽筋，幸福人生说赶早回益阳老家喝喜酒，哎呀是吃那个大席的那种吗？那我可太羡慕了，我特别喜欢那种感觉，热闹烟火气对吧，人情味儿。
1: 吃不了还能打包，
0: 哎对，拿个塑料袋就能打包。Mermaid 菜猫多点齐鼓隆咚咚咚锵，哎这个哈基米漫步真的好久没有看到了，我干嘛去了？风说他家有一个这个电话手表，但是看不清是啥牌子，这是小天才的吗？应该是啊，他说这是纪念品，从小学一直用到高三，初代产品，功能单一但还是算是好用的，哇！就你都给孩子留着呗。从初我小学用到高三，小那用了十年。
1: 你得看小学几年级，
0: 才
1: 六年级开始用的话，那就其实也就
0: 那就六年
1: 啊，
0: 那也很可以了，哇！那孩子用东西爱心，这要是给我小时候啊，那屏不知道碎了多少次了。
2: 北京时间早上7:45。
3: 小雷，上次你摔门进屋，
4: 哎呀，我就是学不会行了吗？
3: 我在门口站了很久，想敲门，哎，又怕说错话。
5: 我不想说了，
6: 佳佳，
5: 你根本不懂我。
6: 你说别管我那天。妈妈偷偷翻了你小时候的照片，那会儿你什么都愿意告诉我。
7: 青春期像一扇突然关上的门，你觉得我们什么都不懂，其实我们只是还没学会怎么和长大的你相处。
8: 爸，那天我不是故意顶撞您的，只是那次月考我真的尽力了。
9: 我也怀念小时候，妈妈你还陪我一起吃棉花糖呢。
3: 臭小子，你的偶像时代少年团的歌我偷偷听了，做一只笨鸟试着飞更高，这句写得不错。
6: 妈妈有时也解不出你那些难题，但我们可以一起查资料找答案，不是吗？
7: 写一封信给青春期的孩子吧，这封信没有为你好，只有 我懂你。

0: 原来有这么多家长都吐槽这个电话手表。乐器儿说，我以前不知道，后来逛商场好奇看了一眼，要2000多，才发现电话手表竟然这么贵。
1: 哎呦我天，
0: 是我给我妈买的手机都不要2000多块钱。我给我妈买的，买过两个，第一个是红米，
1: 嗯，
0: 1399还是1699，第二个就是 OPPO 的一个手机
1: 啊，
0: 也是不到，就是它标价是2000多块钱，但是那时候用完国补以后，就是最后用下来就是不到2000块钱。
1: 还是说现在2000-3000已经买一个挺好的手机了，
0: 真的
1: 挺好用的手机。
0: 是的。Lucky 小鱼鱼说，我把所有的功能都关了，只保留了电话联系，很多不必要的功能分散了孩子的注意力，起到了消极影响。对对对，我觉得这个就是功能上，如果家长可以选择的进行一个使用的话，我觉得这个还是比较好一点。海深无边说，我家从没买过，我就是觉得贵。一个手表重要的功能就是打电话和定位，其他都是附加功能。我儿子换过两个，一个小米一个华为，都用得很好，没事自己还听很多故事节目，价格也都才几百块钱，没有乱七八糟的问题。是，就是反正就是看吧。嗯，如果就是说家里的孩子他就是一个比较有这个小主人翁意识的啊，就是说那我交朋友的话，不是说只有电话手表的交友才算是好朋友啊。现实生活当中我们是好朋友就是好朋友，不一定非要成为电话手表好友。
1: 是
0: 啊，我不会因为没有人跟我碰一碰我就心里不开心。这样的孩子你给他用啥东西他都觉得这个是我的工具啊，我不会被他所左右。但如果有的孩子他内心就是哎呀那他们都有那个什么，咱家长就得好好引导了啊，那就确实是
1: 孩子的世界啊，本来就应该简单干净一点。
0: 嗯，
1: 远了不说吧，你说我小学那会儿也没有这个电话手表这东西，那同学们怎么联系？那家楼下喊一嗓子
0: 记者姐，
1: 我们家二楼不用这么大声。你老弟那时候上学时候人缘好，每到天天中午吃午饭的时候，我们班10来个小男孩吃完饭在家楼下蹲我，就等着我跟我一起回学校。
0: 哦，
1: 真的、啊，我在我们家当地，我的这就跟社会团体头子一样。
0: 哎、孩子王，自己也是孩子，是个孩子王。
1: 不是，为啥都是等我呢？我吃饭慢。
0: 你看，我们那时小时候就是就在楼下喊，弟弟你。
1: 哎呦我。啊，一起上学去啊？
0: 没有，刚说的是下去跳橡皮筋
1: 啊，这是放学的项目了啊。
0: 对，让我把橡皮筋带下来，我就会在楼上喊：“丫头，能给我带橡皮筋？你搞那个凳子，扯了的橡皮筋，扯下，要不你再喊点我呢？”
1: 哎呦我，我喊出一种那个约麻将的味儿。
0: 因为你跳橡皮筋，你得有两个人在那儿当柱子呀。
1: 主要是长沙话这口音一听感觉就很好约人打麻将的。
0: 你没有那两个柱子的话你怎么玩呢？就是我就说那你我带橡皮筋你就带两个凳子，要不就多多喊两个人。
1: 是，
0: 现在都不这样，现在小朋友都不这么喊了，现在小朋友都在底下喊，都是喊的季佳琪，就是
1: 现在
0: 苏土的，
1: 现在孩子好像就是有点腼腆的多。
0: 季佳琪完蛋蛋猪哦。就是这种，
1: 反正放我们东北不太存在，就是这种语气。就是如果能张开嘴喊的，一般都是比较奔放的。

0: 来吧，那接下来就给大家出个题了，这题还真跟这电话手表的价格有关，请听题。
1: 这是真的吗？
0: 刚有不少家长都说了，哎，这个电话手表，特别是小天才这个牌子的呀，它价格它不便宜
2: 啊，
0: 它能有多贵呢？刚刚也有朋友说上那个商场一看，2000多块钱，那2010也是2000多，2999它也是2000多，对吧？它能多贵呢？那么请问一下大家，现在你要去买一款小天才最贵的那个电话手表
2: 啊，
0: 得花2600多块钱，请问这是真的吗？
2: 我愿意。
0: 那为什么呀？
2: 我总感觉买最贵的整不好这价都收不住啊。
0: 啊，你就觉得可能都3000打头了。
2: 哎妈，那我心里边都就觉得不止，那18000他都敢卖。
0: 哎呀，
2: 现在电子产品那玩意儿上不封顶啊。
0: 嗯，
2: 对不对？你说哪个喊哪个那你告诉我说那小天才在上面能打黑神话，我天哪，20000为一阵。
0: 那么小个屏幕你打个啥呀你？
2: 你不管吧。你看过那种盗版
0: 黑神话吗？能看清啥？你告诉我。
2: 真有，但是有那个盗版黑神话嘛，就是以前那个4399那种画风。
0: 那不行啊，支持正版啊，特别是
2: 营销骗局那属于是啊。
0: 来吧，再给大家重复一遍题目，现在你要去买小天才最贵的那款电话手表，你得花2600多块钱，请问这是真的吗？哎，如果你觉得是真的你就回复选项 A， 如果你觉得是假的就请回复选项 B， 直接发送到金鹰九五电台我们的官方公众微信平台啊。反正呢你接下去小同学学的是 B， 呵呵，觉得这个应该不止啊，那其他的朋友们怎么选啊？当然你也可以直接在群里来答题啊，我们在群里都可以直接看得到。现在要买小天才最贵的那款电话手表得花2600多块钱，这是真的吗？
3: 生活原本有点沉闷，但动起来就有风啦，加油，早上好。

0: 作为一个有担当、有责任感、能够照顾到每一位家人心情的好男人
1: 啊，
0: 刚给孩子买完电话手表，是不是得给媳妇儿买个包了？
1: 重点是媳妇儿，
0: 别慌啊，别慌。给孩子买个电话手表可能得花个2000多，但是给你老婆买个包只要花549，你信不信？
1: 但你不能让老婆知道。
0: 嗯，不，这个事儿如果你老婆知道了，你老婆也会夸你
1: 哦。
0: 就是因为他这个包，他在价值上来讲那是2000-3000块钱的价值
1: 啊，
0: 但价格上你只花了549，你说你老婆是不是会夸你？
1: 哎呀，那得夸我。
0: 那肯定夸，会过日子，会花钱呢。
1: 可不
0: 啊，说的就是什么呢？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是 MK Michael Kors 的女包专区，我们有专属补贴，打完折下来 ，MK 的女包一个只要549块钱起。我反正是看过啊 ，MK 最便宜的包都是4位数，1000多块钱，但现在我们给大家549。起你就能买得到，非常简单啊。你想看那会不会是那种很老的款式啊，或者是样子就是很奇葩的呀，不好看的呀？
1: 嗯，
0: 哦耶，就已经有一个已经卖空了。
1: 哦，这么快吗？
0: 有一个已经售罄了。来吧，回复关键词专区，把专区两个字啊，专属区域、专门区域、专区两个字发送到精英95电台我们的官方公众微信平台啊。先长按图片扫描二维码添加品牌福利官，你先不由分说，你先添加他，先领个券，然后你再点链接进到这个 MK 包包的专区，来看看这里头的包有没有你喜欢的。我数一下，1、2、3、4、5、6、7，14款，一共有14款 MK 的包包，各种不同款式的都有，斜挎的啦，单肩的啦，手拎的啦，都有，信封包、邮差包、托特包，然后那种小一点的，这个我看一下，这个
1: 奶香包、鸡汁包
0: 啊，老花拼色的手提斜挎女包，这个确实是比较网红，就是它大小像个 iPad 一样的那个大小，然后呢有两个短的提手，然后有根长的肩带，上面是那个 MK 的老花，这个标价我们商城里面标价是749，但是你长按图片扫描二维码添加品牌福利官领券之后，只要549，你给你打一个200块钱的折啊，给你来个优惠，然后各种各样的款式，如果你喜欢，你都可以进行挑选。哦，不是14款啊，有一个卖完了，那就是13款啊。然后卖完的这一个呢是大的老花的拼色的 中号的。中号的这个包，老花的已经卖完了，那没办法了，不会补货了。但是还有很多好看的，也有这种铆钉款式的，也有这种比较秀气一点的啊，还有这种格纹暗纹的压花的，反正都蛮好看的。你自己回复，你自己挑，好不好？专区两个字发送到精英95电台我们的官方公众微信平台啊。先长按图片扫描二维码添加品牌福利官领一个200块钱的券，然后再点链接进去看，现在没有售罄的还有13款 MK 的包包啊，非常划算，549起。
2: 安全提醒，
0: 听众朋友们请注意，安全生产关系到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财产安全，如果您发现身边有矿山隐瞒实际开采面，没有许可证就开挖，或者有人非法生产储存烟花爆竹，违规销售危险化学品，请拨打12345热线，或者通过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进行举报，查实有奖励，您的信息我们会严格保密，打非制围需要大家的参与。
3: 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
3: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4: 开户享好礼，缴存有奖励，
5: 个人养老金选工行，首开首缴享好礼，累计缴存礼上礼，最高可领656元立险金，用工行个人养老金提前规划您的未来，详询工行各网点。
2: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
4: 时间是日光洒落的时刻，也是彼时你走过的每一条街巷。
6: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望城坡站到了。
7: 望城坡这个地方，古代的时候，据说站在这个坡上就能看到古城长沙，所以大家叫这里望城坡。
4: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2: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清晨6点，闹钟响起，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不是拉开窗帘迎接晨光，而是关闹钟、刷信息、点赞留言，迎接你的是屏幕的蓝光。
4: 凌晨1点，你还在无意识地刷新屏幕，
8: 眼前这个走在大街上如何饿的男人，
4: 大脑在蓝光的刺激下辗转难眠。
9: 您好，您可以先去眼科体检。
10: 来，遮住左眼，这个
11: 左，哎，不对，上，有点看不清楚。
10: 上一排呢？这个？
11: 还是不清楚。
10: 现在呢？试着看看窗外，远处。
11: 啊，对面阳台晒着萝卜干，地铁口那个孩子背的是蓝色书包，天上飞的风筝是哪吒图案，看清了，很清楚。
12: 检测到您连续使用手机已超过30分钟，建议休息片刻，